0: 就是一盒酸奶，一层那个酸奶的那个盖儿
1: 皮儿，
0: 就能满足你们好多天。
2: 对，
0: 我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八几年的时候开始，
2: 已经都买来喝一喝。
0: 哎哎，当时这瓶酸奶好贵好贵的。嗯，我先生买了一瓶，我们俩人一起吃。
2: 俩人吃一瓶啊？
0: 啊！
2: 哎呦，你俩可够抠的呀！啊，
0: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啊，说实话不高啊，这个一瓶。瓷瓶的那个酸奶抵得上我先生半天的工资了。
2: 哦，那真不便宜。
0: 他在单位附近的那个国营的那个商店买到的，用了一个网兜，这个现在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只有塑料袋了，网兜啊，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着谁的自行车了，碰到哪儿了被摔碎了。那个瓷瓶呢，胖乎乎的，肚子圆滚滚的，上面印着花纹，盖子打开的时候能够闻到一股特别纯的那股奶香味儿，不像你们现在就很多人吃的那个酸奶加了那么多的配料。
1: 我有点好奇啊，俩人分这个一罐酸奶
0: 啊，
1: 这怎么吃啊？一人一半啊？
0: 哪能那么分呢？我老伴呢先用勺子舀出一小勺，递到我嘴边，让我先尝尝。人生第一次吃酸奶，让我先尝尝。
2: 哎呀，
0: 那个酸奶，我告诉你，不是像这种酸奶，舀一勺子，它就在上头一坨。
2: 那个时候稠，现在酸奶稀。
0: 对，你挖一勺就挂在勺子上，你入口以后那种感觉是什么？绵密，而且呢，真的是酸奶，比较酸。
2: 对，
0: 而且这个酸呢是酸的很纯正，它还带着浓厚的奶香味儿。我吃了他给我的那一小勺，我舍不得再吃了
1: 啊！
0: 我跟我老伴说，你多吃点吧。
2: 哎呀，太温馨了，
1: 互相谦让哈。
2: 那我估计你先生肯定是舍不得自己吃啊。
0: 可不是吗？他又把勺子啊舀了一下递回来，他说他不馋这个，你多吃点。我们俩人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最后我没办法说。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这酸奶太酸了，我吃不惯。
2: 哎呦，爱情的谎言。
0: 我这么一说，他一听，哦，你吃不惯，不是省给我吃的。好吧，那他自己就舀了一勺，犹犹豫豫的吃到嘴里，品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这也不算太酸吧。啊，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就憋不住就想笑。
2: 傻小子。
0: 这个时候老伴呢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后来呢，那瓶酸奶呢主要还是被我吃了，我爱人那个时候就看着我吃，笑得特别开心。
1: 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老一辈的这个温情哈，多简单呢。但是很动人。
0: 是啊，就那一瓶酸奶，我们俩吃了快一个小时，就没有着急立马把它吃完，就是享受那种慢慢相处的时光。吃完之后，就那个胖胖的瓷瓶子，我舍不得扔，洗干净了，拿回家里装针头线脑了。现在我也偶尔能在超市看到那种防老式的那种瓷瓶子酸奶，有的时候呢我也买一瓶子尝尝，但是这个米多呀，就是这个味道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2: 哎呀，这个我懂，那不是酸奶的味道变了，是当年的心情啊。但是您和您先生一起小心翼翼地吃一瓶酸奶的那个感觉，那是爱情的味道，是不是？关键不光是爱情的味道，爱情现在还有，那是青春的味道。
0: 这话
2: 他再也回不去了吗？不是，
0: 是老了老了还能回得去吗？对不对？啊，说的没错。就那一瓶大肚子瓷瓶酸奶装的呢，不光是这个酸奶啊，还有呢我跟我先生年轻时的这个情谊，还有在那个年代最简单最纯粹的那种快乐。
1: 对，
2: 哎呀，阮老师要说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有啊。那就是吃您给我们做的美食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0: 啊，
2: 是到美食的时间了。
0: 明白明白，刚子，你是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
2: 必须的。
0: 那我们很多朋友，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的酸奶这个事儿了，我就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吧。我现在呢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无糖的酸奶，还有香蕉。

草莓、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这个香蕉去皮切。

0: 干净的大碗里，然后把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用勺子轻轻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酸奶，最后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这道加长版的酸奶水果捞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吗？
1: 酸奶水果捞，哎呦，这个做法很简单呀，5分钟可能就能搞定了哈。
0: 对，
1: 这道美食的营养价值，你看这么多，我估计也不低吧。
0: 那按你们的话说，必须的。这道酸奶水果捞啊，主打一个营养均衡、清爽、无负担。它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调理我们的肠胃，提高免疫力。另外我要提醒大家，就这里头的水果，我们尽量买的时候要买新鲜的，并且呢，你不要选那个太酸的、太涩的。酸奶呢，首先呢，你要选低温冷藏的，你不要选那个常温保存的，因为前者当中含有的益生菌的活性会更强一点儿。
2: 明白了，这益生菌的活性啊，肯定是越高它越好，对吧？
0: 当然了，这个益生菌呢，本来它就是具有活性的一种微生物，它只有活着才能定植在我们的肠道里边，发挥它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那么活着的益生菌越多，就说明它的活性越强，对身体的好处呢就越大。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现成的益生菌的产品，相互之间呢都在比拼活性。那么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是非常受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的。
1: 您说这个是高活性，那这个活性达到多少的益生菌才能算是高活性呢？
2: 对呀，
0: 你们俩都问我这个问题啊。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单位呢，它是 CFU， 如果这个数字大的话，越大就说明活着的益生菌呢就越多，活性呢就越强，那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就越有帮助。市面上现在普通的益生菌活性呢一般呢是几百亿 CFU， 活性达到1000亿至3000亿的就可以算作是比较高端的益生菌了。当然啊，就现在也有一些超高端的益生菌，它这个活性啊能够达到1万亿、2万亿，这种李东啊，它就是属于相当优秀了，
1: 相当高了。
0: 对啊，咱们现在都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如果说一种益生菌它的活性能达到万亿级别，那这些活菌就相当于一只精锐的大军呢，到了我们的肠道里，那个战斗力能直接叫什么，那个词叫拉满。你说这么充足的活菌直接都到了肠道了，它在里边就能快速的平衡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有的朋友说我这排便有问题呀、我这腹胀啊，我这怎么样，或者我腹泻啊怎么样，它能增强我们肠道屏障和我们自身的免疫力，给我们的肠道来一次真正的足量高效的深度的调理，这个就是相当不错的。
2: 要是这样，那可真的太强了啊！
1: 是。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暖冬。暖冬说，阮老师，我退休之后一直这个肚子都不太好，经常觉得这个胃里头发凉，然后肚子呢是咕噜咕噜的直响，稍微吃的不对呢就容易拉肚子，平时吧你看这一天排便3-4次哈、那都算是少的，然后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特意呢给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但是我不敢多吃
0: 啊，
1: 我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
0: 啊。
1: 就我一下桌吧也觉得自己那真是挺扫兴的哈、你看孩子给做了那么多的菜就吃几口多扫兴啊。然后平时这个社区的这好朋友啊老姐妹啊一块出去玩，他说我也不敢去，我怕这个路上呢坏肚子麻烦。他说我真的是不想一直这么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0: 其实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胃经常发凉啊，什么这个肚子问题啊，我分析下来，您可能是脾胃有些寒凉导致的拉肚子。我教你一个小方法，您把平时吃的那个小米放在这个锅里炒一炒，随后呢，把炒好的小米呢跟山药一起煮粥。山药啊，它富含淀粉、酶等等一些物质，可以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的能力。小米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小米粥是寒的，但我们经过炒制以后呢，它这个性呢就改变了，变得温和了，
1: 就变了，
0: 对，不是寒性了。这样一来，这个小米山药粥呢，就适合胃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买点益生菌吃一吃，这样呢，您这个感觉呢，改善的感觉啊，就来得更快、更直接一些。
2: 我听明白了，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益生菌就应该吃那个高活性的，对吧？
1: 对，
0: 对对对。那我刚才讲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越好啊。比如说哪位朋友买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0000亿，或者是20000亿的这种益生菌。哇，这高活性了，是吧？超高活性了。
1: 对，
0: 就这一类的益生菌，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当然，我们以前很多朋友不接触这个，不知道。它第一个好处，活菌够多，它才不怕被胃酸杀死。益生菌，你从吃到嘴里，再到肠道，它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说你吃的活性低的，半路还没到肠道呢，你吃的这些活菌就死光了，就等于没吃或者是白吃。
1: 白吃。
0: 对，如果说吃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0000亿级别以上的这种益生菌，它能层层的闯关，它就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就更大，所以就补得更快，不用像普通的益生菌一样。有些朋友说，都吃2个月了，怎么没感觉呀？对不对？它短时间内就有感觉。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一进入我们人体，它能强势地占领肠道，占领高地，把这个坏菌呢给它压住，把好菌呢变成主力，平衡菌群，啊，更加有力。那么这个时候肠道呢就非常稳定了。总之呢，我们这个要是想吃益生菌，您就吃高活性的，那肯定比您吃低活性的要强不少。
2: 是。好，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帮着照顾小孙子，但有时候啊，小孙子在外面哭，我在厕所里干着急却出不去。我这便秘的问题啊，都有4-5年了，以前没太当回事，吃香蕉喝酸奶就凑合着，但现在啊越来越严重了，好的时候3-4天排一次，不好的时候得一周，每次排便得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我小肚子啊老是硬邦邦的，稍微使劲摁一下就特别的疼。然而是我想吃的高活性的益生菌试试，但不知道哪种好，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0: 这位先生啊，我跟您说啊，当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大便里的水分它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再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呀，能够刺激肠道蠕动，对便秘呢它就是有帮助的。但对于你说6-7天排一次便，或者说10天半个月排一次便的朋友来说，你大便里的水分基本上没有了。那没有了水分，这个大便它就缺少了那种润滑。这个时候呢，我们单纯的去刺激肠道的蠕动，就算您天天吃蔬菜呀、水果呀，这大便也排不下来。您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还是上医院去看一看，开点药。那当然，您说想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您现在便秘呢比较严重，低活性的益生菌对您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呢，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高活性的益生菌，它能为您的肠道提供数量庞大的有益菌，帮您快速地调理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的这个情况，那您的肠道环境逐渐的健康。

0: 排便自然而然它就会变得更加通畅。至于您说让我去帮着您找一找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事儿啊，我可以答应您，不过我去找的话呢标准就比较高了。我要找呢，我就想找那种活性达到20000亿CFU 的益生菌，就是得达到一个超高的水平，这样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要是用了的话才能真正的达到大家想要的作用。行了，那这位朋友啊，您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晴雨，晴雨他说，阮老师，我自从过了35岁之后吧，这个免疫力就变得很差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哈，他说我就先感冒，然后办公室里头呢有人咳嗽，我第二天呢我保准我这个嗓子就疼，然后流鼻涕，皮肤呢也容易过敏发痒，然后小伤口呢他说愈合的怎么那么慢呢，然后动不动啊这个身上就红一片。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吃一种这个益生菌，他说这活性呢也很高，就是20000亿的，里边呢还有一些是那个中国专利的那种菌株哈。但是您别说，我用了之后呢真感觉它不一样，特别有用。但这是益生菌呢，我只买了一次，再去买呢就没有货了。再说它那个价格也很贵，就是长期吃吧真是有点吃不起。他的意思呢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他团购一下这一类的益生菌，帮他们呢来砍砍价。
0: 那这位朋友啊，您说您之前买的这种益生菌呢吃了挺好挺有用，在我看来呢这一点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呀？因为您说的这种益生菌活性它达到了20000亿啊，
2: 对，
0: 这已经是属于我刚才提到的超高
2: 活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一种益生菌它好不好活性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活性越高说明它到达肠道以后的有益菌就越多，而这些有益菌共同作用就能帮您调理肠道的菌群，您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它就会提高上来。
1: 因为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对，
1: 这回我又会抢答了吧。
0: 没错，说得很正确。因为人体70%左右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我们肠道。
2: 是，
0: 肠道黏膜是我们身体抵御病菌的第一道防线，肠道菌群的状态它好还是不好啊，它会直接影响我们免疫力的强弱。所以这个很多朋友免疫力比较差，容易感冒，反复的感觉不舒服，根源往往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您的肠道。那这位朋友呢，您还提到了专利菌株，一种益生菌里如果添加了专利菌株，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菌，是有国家认证的专属的菌株，而且呢有专利就说明它的作用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持的，不是说口头说说的随便说说的，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更加的可信啊，可信度非常高。那么这一类优质的益生菌市面上卖的确实不是很多，价格高它很正常啊。那这位朋友，您希望我能帮大家做一次团购，那既然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肯定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这个愿望。那么您近期呢只需要关注我们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

0: 二长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影啊！
1: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很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
3: 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2: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6: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7: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8: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9: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这个车开了，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好。
1: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2: 姐，快快快！
1: 来，当心。

馬鹿啊！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追え！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岳飞，蹲下！姑娘们，蹲下！怎么了？日本人追上来了，怎么办？岳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1: 一个人行吗？
0: 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 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1: 好，你这儿小心点。
0: 走，
1: 兄弟们，走。

0: 日本人在后边追着呢，你不要命了？
1: 来不及了。

0: 别害怕，在这里一秒，我去接应他一下啊。
1: 你跑来干什么？
0: 派你一个人不行。
1: 姑娘们呢？
0: 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快走，到。
1: 女人，上。

0: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是怎么回事？说，不说我打死！
1: 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0: 日本人？
1: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
2: 老大，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愧不觉的，这不好事吗？再说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的。
3: 老大，你看这几个女人这么漂亮，抓过这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了。
2: 他怎么在这儿啊？
4: 你认识啊？
2: 啊，
4: 路子够野的呀。
0: 都给我带走。
5: 走，谁走？谁
2: 走？
5: 谁
2: 走？
6: 李老大，好久不见呐。
7: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
7: 关你屁事！
5: 老大，我不容易残。
7: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啊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6: 我们走可以，
2: 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7: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8: 大哥谁？
2: 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着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
7: 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2: 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7: 谁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6: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7: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吧？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7: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7: 怎么试？
2: 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好吧，日本人已经追上来了，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
0: 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叫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0: 李老大果然汉子，先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
2: 好，小强
3: 在，
2: 带姑娘到后山藏好。
3: 知道了，老大。姑娘们走。
0: 云飞，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4: 你说呢？兄弟们，有手榴弹的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1: 李老大，走吧。
2: 兄弟们，走。前面埋伏。

0: 兄弟们，该拿的拿，拿到战场滚。好，好，好。李老大，多亏你了。
1: 兄弟，别客气，我呀叫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通通快快的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2: 哎，
3: 李老大，你我都是中国人，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1: 兄弟，说得好。
3: 哎，对了，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你叫我小吴就行。
1: 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0: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1: 好，兄弟，告辞。姑娘留下。
3: 李老大，
1: 哈哈哈哈哈！好，兄弟，行。
0: 走，
1: 兄弟，保重。

0: 姑娘们，下来吧。来，小心。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
0: 好。
1: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对你，对黑狐突厥的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
1: 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
0: 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2: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
0: 臭小子，
1: 首长，这是林正声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详细的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责。
0: 你明白就好。
2: 希望你以后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1: 是，文员谨记。
0: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1: 是。

0: 小姐，您怎么调来南风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我们喝一杯吧。
0: 还能喝呢？
1: 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

0: 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谢谢。
1: 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
0: 你还是这么贫。我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挺好，
1: 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
0: 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是啊，所以我更要去。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一早。
0: 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
2: 这杯酒为你敬醒，为了我们未尽的誓言，为了我们好好活着。
3: 干杯！
4: 干杯！
5: 这次任务需要你和汪明远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
3: 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5: 报告。
2: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是你？哎，你们两个认识？何止是认识啊！联手打过小日本。
5: 好，那就不用我介绍了啊。重新认识一下，
2: 南方局马云飞。
0: 王文渊。
5: 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吧啊。 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6: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了。
5: 他向上级发报求助，组织上决定派你和余飞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支援。
6: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5: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
2: 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是，保证完成任务。
5: 好。
2: 报告。
7: 进来。
2: 到里边去。
5: 报告，洪宝顺团长，南方局王明渊奉命前来报道。哎呀，你个臭小子，真棒！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8: 向洪宝顺团长报道。 欢迎来到新一团，
9: 小张到，
8: 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9: 是，
5: 洪哥，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9: 是，两位，请跟我来。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您在等这个。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
1: 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0: 什么时候去的？

0: 多久啊？两年前了。嗯，好久。峰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啊，
1: 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0: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您慢慢喝吧。
1: 你看我这记性啊！
0: 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啊，
1: 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
0: 情报确切吗？
1: 应该是确切。
0: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1: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奇制胜。
0: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对。
1: 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翼的黑狐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狐突击队另有任务。
0: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1: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狐突击队的吗？
0: 谢洪哥信任。
1: 来，我敬你。干了，干就干，来。嘿，让你干就干的，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
0: 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哎，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啊，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1: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0: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怕他呢。
1: 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啊？
0: 文渊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
1: 怎么着，着急走啊？
0: 不想陪我再喝会儿了？
1: 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说具体的任务吧。任务？
0: 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1: 理解的不错。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好，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
0: 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
1: 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0: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二位客官要点什么？
1: 万利的香炉有。

0: 家里都好吗？
1: 挺好的，徐老板。
0: 啊，娘，
2: 娘，
0: 请坐吧。
1: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
0: 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3: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0: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3: 什么问题？
0: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控制住了，可是还是有几十个人无辜的死了。哎，我们当时也很纳闷，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
1: 源头就在城里。
0: 对，
1: 那个医院叫什么？
0: 浅田专科医院。
1: 浅田。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那个医院叫什么？浅田专科医院。浅田。嗯。怎么了？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老许同志，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はい。あ、浅田さんですか。はい。元気のある試験品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李渊，我听说你跟局里的赵静很熟悉。
2: 我们一起在上海工过事，经历过生死，也算是生死战友了。
1: 哦，
2: 问我什么呀？
1: 我是想问，你也没有对象，你有没有想过？
2: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事关系。
1: 哦。你管我！你管我！
2: 马云飞，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什么情况？
1: 不告诉。
2: 不告诉我。
1: 我。
2: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行啊，你个臭小子啊！
1: 我在想我行不行，羡慕吧。
2: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1: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2: 好，一定去。
3: 报告，
4: 是。
3: 大队长，短藤少佐来找您。
1: 快去。
3: 是。
5: 大哥，他来干什么？
1: 少佐。
6: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来武器，我要他们有事。
1: 啊？哎，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6: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1: 是。
7: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进去看看，就这么简单？
1: 你不是肚子疼吗？

0: 坑送。
1: 谭健。

0: 二十号，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1: 大夫。
2: 哪里不舒服？
1: 肚子不舒服。
2: 一口接着。

0: 大夫，我忍不住了，我能待会儿再打吗？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2: 走。
1: 下一位。
0: 走走。
3: 21号。
4: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0: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お前ら中に入れ。
1: 里面二楼怎么样？
2: 二楼有兵把守，根本进不去。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回去再说。

0: 快前进！情况怎么样？
1: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0: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
1: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0: 念。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3: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4: 是。
5: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云飞，
6: 哎，
3: 准备好炸弹，明晚行动。好。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0: 浩喜桑。
1: 二楼就是个幌子。
2: 怎么说？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0: 我是中国人，我是红旗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试验。
1: 我在闭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纳尼？
3: 忍者。忍者コウジです。
4: 早く誰か来て。

选田是吧？老子待会儿就送你上西天。走。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縄文に伝令、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

こっち向け。

0: 新一弾。絶対に新一弾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弾に攻撃しろ。
1: はい。
2: 红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3: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
2: 云飞，满上。

0: 来，龙哥，怎么？真要走了？您希望呢？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你也帮我建立一支可以互通击退的，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0: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
2: 咱们兄弟刚相聚多久？好，那我就先不走了。真的？太好了！来，
3: 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渊给骗了。
4: 嘿，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酒了是吧？
0: 龙哥，喝酒啊！来，
5: 团长，
0: 哎，团长，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部逼近。什么？这么快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掩护百姓。

0: 你们马上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1: 是。

0: 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我？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2: 都一样是打日本人，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好，我干。
0: 好心地。
2: 团长，坐吧。张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0: 你觉得怎么样？
3: 请团长指示。
2: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维安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维安服从他的命令。
3: 是。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教导营全力配合。
2: 好，不错。文渊，说说你的想法。
4: 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要让敌人认为。 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2: 好，李，放手干吧。
5: 是。

0: 太君，太君，我求你，别办了，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
1: 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从今往后，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全部实行配给制。
0: 太君，你这是要我命啊！我的身家可懂得这点粮食吗？
1: 太君，
0: 给我留点吧。
1: 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
2: 我求了太君呐！我求你了！我求你！罢了！
3: 胆敢出来，格杀勿论！
2: 全部都撤！
3: 隊長、すべ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2: 乗れ！
3: はい。

0: 我的粮食啊！
1: 我的粮
0: 食啊！我的粮食！哎呀，粮食啊！让我怎么活呀？
2: 走。
0: 我娘啊！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为了粮食。
4: 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
3: 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2: 这可不好办呐。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
2: 哼，李泰这个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不过良心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3: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3: 事在人为。
4: 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3: 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
4: 哦。哦，
2: 你好。
5: 你好。
2: 哎，大家坐下聊吧。
5: 啊。
6: 站住！干什么的？
4: 您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
6: 表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4: 啊，我从老家过来，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他。
6: 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
4: 哎，

0: 这怎么办呢？
1: 报告，
0: 进来。
2: 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
1: 收拾你表弟。
3: 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
1: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3: 他说啥了？
1: 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0: 会不会是？
3: 去，让他进来。
1: 是。
0: 大哥，他来干什么？
3: 不知道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吧。
1: 跟我进去吧。
0: 好嘞。

0: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0: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

0: 躺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

0: 想真美，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7: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我报死仇，我为民
9: 除你找死！
10: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1: 人在阵地在，
12: 有地铁
13: 偏僻。
14: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6: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7: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1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0: 明白，明白，请。
1: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

0: 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
1: 好，哎呀，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0: 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1: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0: 这样吧，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1: 大队长，狗子，你怎么在这儿？
2: 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云飞，
3: 李队长，坐。
4: 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
5: 直接带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黄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3: 这没人性的畜生！
2: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6: 大哥，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们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下次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3: 李队长，
7: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还抱有幻想啊？
1: 王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
2: 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我们欢迎你们。
4: 大哥，大哥，
1: 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2: 你觉得我们会吗？
1: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1: 出去吧。
0: 是。
1: 哎，脸叔，你掐我一下。没事吧，大哥？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心思君了？可是，哎呀，可我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0: 大哥，你是被小日本给吓的。
1: 是。 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我也怕。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跟杨成瑶，咱还怕啥？
0: 也是。哎，不过这事儿还是得小心，这事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大意不得。
1: 我明白，大哥，你就放心吧。
0: 赶紧回去。
2: 李泰，嗯，这个李泰你怎么看？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笑>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
3: 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4: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2: 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1: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0: 他来找我干什么？
1: 不知道。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1: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0: 是。
1: 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0: 不知道啊。 估计又是什么任务？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5: 是。
6: 少佐，
5: 你找我？
6: 李队长。
1: 我听说你的老舅来了。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6: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来，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
1: 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啊，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哦，
6: 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1: 是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6: 是这样。 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了，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1: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6: 李队长，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的完成任务。
1: 是，
6: 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6: 你去准备吧。

0: 干了！
1: 遗体还いないのか？
2: 管轄官もわかりません。
3: 来人！
4: 报告太君，
3: 你们李大队长呢？
4: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5: 你们说去哪儿了吗？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
1: 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
0: 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呢？
1: 连顺，
0: 大哥，
1: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0: 大哥的意思是，
2: 这俗话说，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
1: 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
0: 对呀，我咋没想到？小日本搞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咱把这功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1: 没错。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0: 好，我马上就去。

0: 过来，
1: 太君，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1: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2: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1: 啊，是，请太君吩咐。
2: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1: 不知道啊。
2: 哦，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
1: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走了。
2: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1: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2: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1: 啊，是太君，
2: 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3: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言いたい嘘ではないと。
4: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3: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は連春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4: お、出かけた？
3: うん。
4: 行くぞ。リタイ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3: はい。
5: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6: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我们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
5: 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6: 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后动身。
5: 太好了。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6: 好。

0: 王连顺呢？
1: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
0: 哦，干什么去了？
1: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0: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们就等他一下。
2: 哎，
1: 少佐，喝水。

0: 怎么回事？
1: 佐藤少佐来了，在里面呢。
0: 他怎么来了？

0: 太君，您来了。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太君，您等我。
1: 这二位是？啊，这是报告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
2: 多谢佐藤太君，
0: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你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报告太君，我们是芜湖当地的，家就在20里外的田门村。你们的父亲得了重病？是啊，多亏表哥帮衬着。
1: 表哥在皇军手底下效力，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所以这次来投靠表哥，也看看能不能一起为皇军效力。你们能这么想，非常好。既然王副官已经回来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太君慢走。
2: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你们怎么来了？这让日本人发现了，这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你，还说什么田门村，这也怪我了，提前没给你通气儿。
3: 放心吧，李队长，他们查不出来什么的。
2: 那就好，那就好。哎，粮食的事儿，连顺都跟你们说了。
3: 我都知道了，我已经跟团里说了，他们会派人接应。我和云飞同志帮助你们一起运粮，还得麻烦您李队长给我们找份差事。
4: 这都没问题。连顺，去弄两身干净衣服，安排个房间。
5: 好，我马上就去。

0: 琢磨什么呢？
1: 没事，
2: 有事儿说事儿。
1: 妹妹，你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希呢。
1: 什么意思？
2: 你说什么意思？
3: 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4: 暴露了？我不去。要去你去。
3: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4: 毛明文，毛爷，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牢房。
3: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4: 你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3: 马云飞。

0: 你们两个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
2: 是。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冻结啊？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0: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2: 看来只能等了。
3: 报告，
2: 进。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酝酿。另外，我想向李队长借一下这二位。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借他们干什么？
0: 你不需要知道。 二位，请跟我走吧。
2: 是
3: 是，太君。

0: 李队长，看来他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没问题，走。

1: 因为太穷，佐藤少佐叫你进去。你叫什么？
2: 青木弘一。
1: 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
2: 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是，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3: 有，推迟了一小时。
2: 都安排好了，
1: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2: 小心点。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車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0: 怎么样？车到了，走吧。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佐藤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1: 带走。

0: 你看，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啊？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押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明白，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少跟我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胆敢劫持我们左丞太君！
1: 王文渊，过去风都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2: 胡闹！
0: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3: 让他们把枪下，我上门口给我让出来。
2: 胡闹！
4: 小三！
2: 马上把我们哨所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0: 我们让开。

都给我站住！

把他压过来。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5: 我们就

0: 人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 眼睛看不清，
0: 怎么看？
2: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

0: 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这

0: 人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 眼睛看不清
0: 怎么看。
2: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

0: 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见幸福不减。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你呀，好好的。以后的事儿。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1: 报告，
0: 进来。
2: 团长，上级发来电报。
0: 去吧。
2: 是。
0: 怎么了？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
3: 哥，
0: 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进来。
1: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0: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成员。
1: 谢首长夸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0: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1: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0: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一过来。
1: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强吗？
0: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1: 行，算您厉害。
0: 哎，看看这个
1: 湘西战报。
0: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直江机场。
1: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0: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投入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1: 明白。
0: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1: 冉华，太好了。
0: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看看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1: 是。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1: 我是赵虎秀。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

0: 兵力相吸，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布置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快看！
1: 我军十余万将士驻守来出生入死拼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0: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2: 属下不敢。
0: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别管了，
0: 再
3: 打！
0: 别让鬼子再多出
3: 来了。
0: 否则，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4: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0: 小鬼子，这次鬼子第几次扑上来了？
1: 11次了，都11次了。这才叫他真正扛，要是当初也这么打。
0: 才能让小鬼子站在咱大半个江山啊！
1: 没说不是呢，谭总，小鬼子要是再来一轮，咱们不都得去见阎王爷了？江小姐，怕这鬼子？
0: 我不是怕，徐总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犹齿吗？
1: 虽死犹齿，老天有这么一句，看清老子死了也参加的白死，这才叫做算什么事儿啊！
2: 不对，你们是为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
1: 鬼子，
2: 虽死犹齿的，只有我，
1: 鬼子，
3: 都啥时候了，这些个俗套的就免了吧。
2: 听着，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守土的功臣。
1: 吕作，请放心。鬼子要想从这过去，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4: 对，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
2: 谢谢弟兄们，
5: 我已命警卫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和宋某人，又把自己撂这儿了。各位兄弟不会嫌弃我多余吧？
1: 吕作言重了。您责任重大，肩负整个防线之安危，岂能以身涉险？把命的事交给属下就好。
3: 狗屁的防线安危！小鬼子现在就在对面，我现在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
5: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在哪，林总？
2: 在哪？
3: 在哪？
4: 林总，
5: 在哪？

0: 我们在这儿拜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1: 全力烧死他！

1: 王，快进来。
2: 怎么样？
1: 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2: 好，
1: 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1: 三分之二？

0: 同志，请出示证件。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这么快，快进。
1: 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2: 不错啊，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1: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3: 行啊，哪边呀？

0: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1: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2: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1: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2: 非我莫属？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的。
1: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2: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1: 今晚。
3: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2: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去吗？
4: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1: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2: 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1: 谁？
2: 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永征。

0: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
1: 快请。
2: 是。
3: 沈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1: 多多恕罪。
4: 宋队长，不早就说过了吗？
5: 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咱们就别这么客气。
1: 说的是。这位是？
5: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6: 久仰大名，
1: 幸会。
5: 宋旅长客气了。
6: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
5: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
6: 只要用得着宋某人，义不容辞，请吧。
5: 走。
1: 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
7: 当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
8: 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
6: 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
7: 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旗镇。
6: 没错，凤旗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旗，只好退到了新宁。
1: 冉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
5: 啊？哪能啊！
7: 宋旅长，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旗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6: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8: 今晚。

0: 我们这次的旅部直接当成是会部了，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带你来是干什么的？文渊，咱们进去。
1: 。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走。

0: 鬼子的巡逻队，十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0: 鳥だ。
1: バカ。
0: 早く前の石をどかせ。
2: はい。
0: 早く。

0: 设计都是够费劲的。
1: 有车坐你还拒绝？

0: 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你去弄情报，我在门口盯着。
2: 我不会日语啊，老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个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
0: 行。

0: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1: 6块。
0: 六块是吧？这个呢？5块一斤。这个多少钱？
1: 8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2: 就是这么便宜。
0: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4: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6: 二小姐，你慢点。
7: 这
8: 还有印啊！
7: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8: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7: 李知信。嗯。
8: 每回都是被你救，
7: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8: 我还喜欢那一天。我说咱俩成婚吧。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7: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5: 江西卫视《9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9: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我省基本都会是晴朗相伴，不过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可能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赣北北部的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出门不妨带把晴雨伞，晴时遮阳，雨来挡雨。气温方面，预计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3到35度，局部可以达到36度。明天全省最低气温24到26度，局部23度。提醒大家，白天气温偏高，紫外线强，外出游玩时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不要给大山添乱。
8: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笑>
9: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0: 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笑>
11: 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0: 哎，拿这一块。
12: 哎，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什么时候啊？
1: 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0: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0: 前たち何人か残れ、他の奴は連れてこい。
1: 戦略武将図、参謀長、将軍、バカ野郎、
2: 说中国话。
3: 你们胆子真够大的，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跟你做笔交易。
3: 我答应你们，让你们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把你们盗取的文件还给我们。
2: 你命都在我手里，还跟我谈条件？
3: 我死了，你们也一样要死，
2: 是吗？
1: 参谋长，
4: 说说你们的条件吧。
2: 放我们走，带上那些文件。
3: 不可能！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窃贼！
5: 放你娘的狗屁！
6: 占我国土，杀我同胞！
5: 你们这帮小鬼子才是窃贼，说窃贼都抬举你们，
2: 你们连畜生都不如。
3: 弱肉强食本是自然界的规律。
2: 好，我尊重规律。
1: 住手！参谋长，答えましょう。
7: ダメだ。生きている限り絶対に許さないぞ。
1: 参謀長閣下、我が軍は湘西前線での肝心な時期です。将軍に何かあればすでに終わってしまいます。お考えください。どうか。
7: バカ野郎、一旦情報なくしたら我らは永遠に立ち直れない。
1: 先に奴らに答えましょう。
7: 分かった。
3: 我可以答应你们的条件。
7: 说出来，亚瑟，快点！
8: 让他闭嘴！
1: 参谋长，
9: 已经答应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服人？
2: 这位兄弟，还得麻烦你再给我们备辆车。
1: 你，山口君，车だ。
0: 車を呼んでこい。
10: はい。
1: 参謀長、
7: 止まれ。
11: この小子、有你。
12: 他们黑狐突击队都这样，有机会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们头，都小心点。

0: 可以了吧？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你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2: 放我们走！
1: 行かせろ！嗯嗯，咱不行。行かせろ！

0: 这老东西怎么办？看来得便宜他了。为什么？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
1: 小鬼子忍耐已经到了低阶，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2: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0: 狗急了还跳墙呢。这老东西再重要，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1: 文渊说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账，早晚得要。
2: 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发现了吗？
3: 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
4: 那你的意思是，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保不齐他们会动手。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它。
1: 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
2: 那就这么轻易饶他？
1: 哪儿能？你以为文渊手里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是吃素的？
2: 兄弟们都坐好了，准备闯关。
1: 到时候自求多福。
2: 凡是害怕的，
1: 现在自己跳车。

将軍、山口君、藤野参謀長はどうなった。

射击金币。

0: 这下麻烦不小了！
1: 还不了解这帮黑狐突击队出来的家伙，个个都是惹祸精。
2: 惹祸精怎么了？阎王老子不管事啊！
3: まだ生きてます。あ、見ろ、将軍だ。参謀長は報告します。富士の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何？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艦長らは。
4: 赶紧去接应啊！我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先救他们。
5: 现在情况未明，这也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6: 我不管，
4: 赵团长，我让开！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他们杀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6: 那你说该怎么办？
4: 现在是战略最高指挥官，对于防线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 不能轻举妄动！
6: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
7: 上升，
6: 这样下去都成粑粑了。

0: 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0: 什么叫但愿吧？她现在已经不在了。
1: 哎，求你们两个个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
2: 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那么多废话，你命大得很呐！
3: 行，那借你吉言了。
2: 马上！哎，好像停火了，停掉，走，跟上，走，等等，要去一起去。王连长，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4: 是，一定守住，事已至急，跟我走吧。
2: 李白，过来，
1: 都没事，停了。

0: 情报是咱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小花，你们撤！
1: 行，我和你断后，赶得上下车。少跟我这扯淡！罗俊超，
2: 放屁！我就从来就不是怂包，我来就为打算活着回去。谁让我们找五个，咱们跟谁拼了？
1: 你们俩要是再不撤，咱们就得撂到这儿了。快走！
2: 行，
1: 你俩算我断后。
2: 别他妈唧唧歪歪了。 咱这么吵下去，日本人就胜了。既然一起来，就一起走，咱们死一块，能撑住一个是一个。走啊！
0: 好，一起走。

0: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默契啊？等着我！小心！没事吧？
1: 。
0: 消防部。

0: 时间，葛深，不要开枪！是团长，走，走。团长，
1: 詹队长，我们离左哪？
0: 枪，过来，走。

0: 还有子弹吗？
1: 后悔了？
0: 会抽烟吗？
1: 很久不抽了。

0: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好，
0: 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宋永征。

0: 你们俩这么相似，还怎么不去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小心！一起来的。
1: 一起走，
0: 要死了。

0: 都没用。
1: 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
2: 还有呢？
0: 没了。
2: 没了。
0: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
1: 怎么了？没事。
2: 蹭破点皮儿，
1: 轻着点儿，这小子挂着彩呢。我看看你后背，
2: 真没事儿。
0: 来，穿过来。

0: 疼吗？忍着点儿。
1: 见。
2: 哥，王队长。
3: 杨道长。
1: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4: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1: 你就是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他在里面。
1: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1: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好，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沈小西同志。

0: 文渊在作案
1: 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撞了墙，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2: 好，你先坐。
1: 坐吧，把衣服脱了。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2: 好。

0: 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的吧。
1: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的信。

0: 好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2: 还真没看出来。没看出来什么？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
0: 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狐突击队吗？
3: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
0: 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狐突击队的副队长呢。
4: 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
3: 哦，那还真没看出来。
4: 人不可貌相嘛。
3: 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
4: 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哎，小西，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3: 该不会什么？
4: 我可不敢说了。
3: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4: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西，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

0: 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
1: 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0: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希。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
1: 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

0: 今年中秋我又回不去了，您和爸多注意身体，我一切都好。
1: 刚忙完一台手术，同事塞了块月饼给我，是蛋黄馅的，跟妈妈做的味道一样。
2: 谢谢你帮我办行李。
1: 这是我第二次在列车上过中秋了，能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也挺好。
3: 中秋的圆不只是围坐在一起，也是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知道有人在远方和你看着同一轮月光。
4: 我们一路追过来，共军没往回走，也没有进县城，他们一定是躲在周边的山林里。全体听我命令，马上出击，合围贺新生部队。
5: 开这么多人马进山不是寻常事。
6: 刘哥，他们会不会去围堵贺队长？他们大部队出城，那么城里头一定没多少人，咱哥俩磨磨底气。
7: 团长，东边发现敌人。
8: 东边也有，
9: 看来是想包咱们粽子啊。
7: 停止前进。
10: 你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
4: 红军一定藏在大山之中，此时回援县城才是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啊。
10: 你想违抗军令？
7: 撤撤。
11: 团长，刚听了警车爆炸，白匪就撤退了，是他们援军到了吗？
12: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
13: 本节目由华纳大药厂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王老师啊，哎，不瞒你说，我最近可太煎熬了。
1: 我怎么了？你看看你愁眉苦脸的。哎呀，
0: 我最近这嘴呀，天天就惦记着甜的、香的、奶乎乎的东西，什么蛋糕啊、奶茶呀、小甜点呢。你说我咋的了？怎么一到下午就疯狂的想炫呢？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长胖长肉啊，还不健康哦。哎呦，我现在都快纠结死了。
1: 哎，这事儿我懂，我懂啊。你说谁还没个想吃甜食的时候呢？
0: 是啊。
1: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痛苦，我给你指一个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嗯，真的，快说呀。
1: 你不是想吃那个奶香味的东西吗？下次你要是再馋这些高热量的甜食，你就到超市里去买酸奶。
0: 酸奶啊，
1: 你选那种低糖的、没添加的。要是你嫌不甜的话，你往里头稍微加一点点蜂蜜，这样呢，既解腻又解馋，还能帮着你调理肠胃，比你吃的那些个甜点健康多了。关键它没负担。哎
0: 呀，对呀。听君一席话，茅塞开呀。那从今往后，我这嘴馋就认准这酸奶了呗。
2: 是，所以说就你那点小烦恼哈，你看到了阮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
0: 是，
2: 不过这招哈这招我也

0: 学会了、
1: 啊、你也学会了。
0: 这个喝酸奶确实对身体好、嗯、它里边不是有那个益生菌吗？
1: 嗯，
0: 喝了能润肠通便。哎，这我没说错吧？
1: 没错。哎，不过立冬啊，
0: 嗯，
1: 这个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作用可不仅仅是润肠通便这么简单
0: 哦，它还有别的作用。
2: 是、啊、
1: 当然，
2: 袁老师，
1: 嗯，
2: 我也以为只有通便呢，
1: 啊，
2: 还有别的作用
1: 啊，
2: 快跟我讲讲吧。
1: 行啊，讲完了要记住哦。
2: 好好好。
1: 这个益生菌呢，可是我们肠道里边的小卫士。我们平时比方说吃的油了，吃的撑了，我们的肠胃呢感觉不太舒服了，或者消化不太好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肠道里的这个菌群它失衡了。而好的这个酸奶里呢，它有足量的活性益生菌，能帮我们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平衡，促进我们的消化，让我们的肠道呢动起来，舒服起来。还有呢，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
2: 嗯，
1: 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了，他的免疫力自然他就强。比方说有些朋友平时他容易感冒，体质呢比较弱，如果您坚持喝含有活性益生菌的这种酸奶，那就能帮着您增强抵抗力，您就少得病，您这个身体呢就更加结实。
0: 嗯，哦，还是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1: 嗯，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哎，不光是这个，现在很多人，你有没有见过过敏的
0: 啊？
1: 皮肤痒的
0: 很多呀。
1: 没事儿，他也不感冒，就使劲儿的打喷嚏
0: 啊。对，打起来没完没了。
1: 没完没了。
0: 嗯，
1: 其实就这些个事儿啊，也跟肠道的菌群有关，
0: 也有关，
1: 也有关。优质的这个酸奶里的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人的免疫反应，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帮助咱们缓解过敏，让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
2: 嗯，罗老师，我还听人说酸奶能保护血管、哦、这个是真的吗？
1: 哎，是真的，
2: 真的。
1: 当然不是说你就喝一回酸奶啊、
2: 哦，
1: 你长期的适量的喝酸奶，那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和一些有益成分就能帮着咱们降低血清胆固醇，对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稳定，这个都有好处
2: 哟。这么一说太厉害了
1: 啊！
2: 那我总结一下啊，
1: 啊，
2: 小小酸奶能量大，促消化、调肠道、提免疫、保护血管都有它，滴滴美味人人夸。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饶老师、啊、以后这酸奶那我是喝定了啊。
0: 是，其实你看咱们要是不讲的话谁知道啊，就是一杯小小的酸奶哈、
1: 啊、
0: 它的好处居然是这么强的，这个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嗯，现在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那酸奶哈、啊、奶一买就是一大箱啊。
1: 嗯，
0: 但是这俩孩子吧，有时候你喝两口就把那酸奶就扔一边了，我看着我都心疼，
1: 都是银子。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啊，我说你俩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啊，为了喝一口酸奶都能把那个空盒子里头灌上凉水，那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1: 你小的时候还往酸奶盒子里灌过凉水呢？
0: 可不是嘛。
1: 那是不是吃到一回酸奶就感觉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
0: 那怎么说叫特别不容易
1: 啊？
0: 那是相当不容易、啊、就是特别特别难。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小时候就喝过一回，
1: 就一回。
0: 对，家里条件差呀，酸奶这东西哈、啊，那不是说我们那种家庭能见得着的、
1: 嗯、
0: 能喝得起的，可偏偏就有那么一回。
1: 怎么着？
0: 就让我一直记到现在。
2: 哟
1: 啊，
2: 那你是怎么喝上的呀？
0: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7-8岁吧，有一次哈、啊、就我妈带我去去那个县城里的我那个姨奶奶家串门。
2: 嗯，
0: 我之前不说过吗，我这姨奶奶呢她在县城里边生活，家里边条件呢那你是相当好了。
1: 嗯，
0: 那比我们家是好的那太多了。所以每次到他家去走亲戚啊，临走的时候我姨奶奶就会往我手里边呢
1: 塞点
0: 东西。
1: 嗯，
0: 哎，有时候塞香蕉。
1: 嗯，
0: 那回呢就给我塞了一盒酸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酸奶，我当时就把它攥在手里头啊，一路上我都舍不得喝呀。
1: 那肯定把它当个大宝贝一样了。
0: 那就是个宝贝啊。
1: 嗯，
0: 以前没喝过这个不知道啥味儿啊。然后我坐在这个自行车

0: 的那个后座上啊，他那个路也不是特别好，就颠倒的那个路哈、啊，
1: 一边
0: 看这酸奶就拿着，嗯，我心说我得等到家里再喝啊。到了家之后呢，特意搬了一小板凳，在那个院子的角落里头坐着，
1: 哎呦，还挺有仪式感的呢。
0: 你得看看周围没有人啊，慢慢的，他那上面有一个吸管，嗯，把那吸管啊就插进去。然后放嘴里边，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吸，那么抿，那个味道哈、啊，哇，酸酸甜甜的，还有奶香味儿，那是真好喝。以前哪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啊？以前就觉得那个汽水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了，那汽水跟这个没法比。喝一口，咂吧咂吧嘴，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香味儿呢，就跑掉了。
1: 哎呀，这小子多捡偷摸喝酸奶啊！那我估计当时喝的肯定特别特别慢吧？
0: 那怎么是特别慢呢？
1: 那是相当慢，
0: 超级慢，就那么一小盒哈、啊，我硬生的喝了得有小半天。等最后一滴喝完了，实在吸不出来了，嘬的腮帮子都疼了。
2: 那你怎么办呢？
0: 舍不得把这盒子扔掉啊，然后把这盒子举起来对着那个太阳照，里边还有没有呢？恨不得就把这盒子就翻过来给舔一遍，后来馋的实在是没招了，怎么办呢？跑到那个厨房，那边有一水缸，嗯，拿那水舀子哈，舀点凉水，顺着那个眼儿就灌进去，啊，就灌的时候特别费劲哈、啊，灌完了晃一晃，再插上吸管，再那么嘬着喝，假装里头还有酸奶，一口一口的喝，明明喝的是凉水，但是心里边得觉得，嗯，它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酸奶。那天光这凉水都喝了一肚子，最后实在喝不下去了，总算是满足了。哎
1: 呦，你没喝凉水，喝点倒肚子，还差这点酸奶。哎呀，没想到立冬这小时候这可怜劲儿的啊！你看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吧也一般，酸奶呢我也只是偶尔能够喝到，而且我最在意的就是那个酸奶盒的那个盖子，嗯，因为那个盖子这么一掀开吧，哎。这上面沾的是最稠最香最浓的酸奶呀、啊、哎，我不像你似的用那吸管吸，我是先把那个酸奶的盒子盖啊小心翼翼的给它一圈给它撕下来，然后用舌头一点点去舔。这舔还有技巧，要从那个盖子的边缘一圈圈舔，最后舔到那个中间，连一丝缝隙都不放，
2: 是个技术活。
1: 舔的是老干净了、哎呀，然后最后这个手指头还得缩一下，不能浪费一点点儿。
0: 我懂，我懂这种感觉。就我现在那个撕开的那个酸奶盖啊，我也得把它给舔了。对，恨不得说得把这个盒都吃了那种感觉。
2: 我听你们俩，你说完了，你说，我帮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个时候的你们的快乐是真简单，哎，
1: 真是，
2: 就是一盒酸奶，一层那个酸奶的那个盖儿，
3: 纸
2: 就能满足你们好多天。
3: 对。
2: 我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八几年的时候开始吃到这个酸奶的，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的是一种那个大肚子的那个瓷瓶装的那个老酸奶，
1: 北京的那一款，每次到北京都要买来喝一喝。哎
2: 哎，当时这瓶酸奶好贵好贵的，我先生买了一瓶，我们俩人一起吃，
1: 俩人吃一瓶啊？哎呦，你俩可够抠的呀啊！
2: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啊，说实话不高啊，这个一瓶瓷瓶的那个酸奶抵得上我先生半天的工资了。
1: 哦，那真不便宜。
2: 他在单位附近的那个国营的那个商店买到的，用了一个网兜，这个现在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只有塑料袋了，网兜啊，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着谁的自行车了，碰到哪儿了被摔碎了。那个瓷瓶呢，胖乎乎的，肚子圆滚滚的，上面印着花纹，盖子打开的时候能够闻到一股特别纯的那股奶香味儿，不像你们现在这很多人吃的那个酸奶加了那么多的配料。
0: 我有点好奇啊，俩人分这个一罐酸奶啊，这怎么吃啊？一人一半啊？
2: 哪能那么分呢？我老伴呢，先用勺子舀出一小勺， 递到我嘴边，让我先尝尝。人生第一次吃酸奶，让我先尝尝。哎呀，那个酸奶，我告诉你，不会不是像这种酸奶，舀一勺子，它就在上。

0: 上头一坨，
1: 那个时候稠，现在酸奶稀。
0: 对，你挖一勺就挂在勺子上，你入口以后那种感觉是什么？绵密，而且呢，真的是酸奶，比较酸。
1: 对，
0: 而且这个酸呢是酸的很纯正，它还带着浓厚的奶香味儿。我吃了他给我的那一小勺，我舍不得再吃了啊。我跟我老伴说。你多吃点吧。
1: 哦耶，太温馨了，
2: 这个互相谦让哈。
1: 那我估计你先生肯定是舍不得自己吃啊。
0: 可不是吗？他又把勺子啊舀了一下递回来，他说他不馋这个，你多吃点。我们俩人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最后我没办法说。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这酸奶太酸了，我吃不惯。
1: 哎呦，爱情的谎言。
0: 我这么一说，他一听，哦，你吃不惯，不是省给我吃的。好吧，那他自己就舀了一勺，犹犹豫豫的吃到嘴里，品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这也不算太酸吧。啊，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就憋不住就想笑。
1: 傻小子。
0: 这个时候老伴呢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后来呢那瓶酸奶呢主要还是被我吃了，我爱人那个时候就看着我吃，笑得特别开心。
2: 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老一辈的这个温情哈，多简单呢，但是很动人。
0: 是啊，就那一瓶酸奶我们俩吃了快一个小时，就没有着急立马把它吃完，就是享受那种慢慢相处的时光。吃完之后就那个胖胖的瓷瓶子我舍不得扔，洗干净了拿回家里装针头线脑了。现在我也偶尔能在超市看到那种防老式的那种瓷瓶子酸奶，有的时候呢我也买一瓶子尝尝，但是这个米多呀，就是这个味道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1: 哎呀，这个我懂，那不是酸奶的味道变了，是当年的心情啊。那是您和您先生一起小心翼翼地吃一瓶酸奶的那个感觉，那是爱情的味道，是不是？关键不光是爱情的味道，爱情现在还有，那是青春的味道。
0: 这话
1: 他再也回不去了吗？不是，
0: 是老了老了还能回得去吗？对不对？啊，说的没错。就那一瓶大肚子瓷瓶酸奶装的呢，不光是这个酸奶啊，还有呢我跟我先生年轻时的这个情谊，还有在那个年代最简单最纯粹的那种快乐。
2: 对，哎呀，
1: 袁老师要说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有啊。那就是吃您给我们做的美食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是到美食的时间了。
0: 明白明白，刚子，你是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
1: 必须的。
0: 那我们很多朋友，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的酸奶这个事儿了，我就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吧。我现在呢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无糖的酸奶，还有香蕉、草莓、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这个香蕉去皮切成小块，草莓去蒂对半切，芒果去皮切成小丁，把切好的水果全部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里，然后把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用勺子轻轻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酸奶，最后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这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吗？
2: 酸奶水果捞，哎呦，这个做法很简单呀，5分钟可能就能搞定了哈。
0: 对，
2: 这道美食的营养价值，你看这么多，我估计也不低吧。
0: 那按你们的话说，
2: 必须的。须的
0: 这道酸奶水果捞啊，主打一个营养均衡、清爽不负担，它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调理我们的肠胃，提高免疫力。另外我要提醒大家，就这里头的水果，我们尽量买的时候要

0: 新鲜的，并且呢，你不要选那个太酸的、太涩的。酸奶呢，首先呢，你要选低温冷藏的，你不要选那个常温保存的，因为前者当中含有的益生菌的活性会更强一点儿。
1: 明白了，这益生菌的活性啊，肯定是越高它越好，对吧？
0: 当然了，这个益生菌呢，本来它就是具有活性的一种微生物，它只有活着才能定植在我们的肠道里边，发挥它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那么活着的益生菌越多，就说明它的活性越强，对身体的好处呢就越大。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现成的益生菌的产品，相互之间呢都在比拼活性。那么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是非常受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的。
2: 您说这个是高活性，那这个活性达到多少的益生菌才能算是高活性呢？
1: 对呀，
0: 你们俩都问我这个问题啊。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单位呢，它是 CFU， 如果这个数字大的话，越大就说明活着的益生菌呢就越多，活性呢就越强，那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就越有帮助。市面上现在普通的益生菌活性呢一般呢是几百亿 CFU， 活性达到1000亿至3000亿的就可以算作是比较高端的益生菌了。当然啊，就现在也有一些超高端的益生菌，它这个活性啊能够达到1万亿、2万亿，这种李东啊，它就是属于相当优秀了，
1: 相当高了。
0: 对啊，咱们现在都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如果说一种益生菌它的活性能达到万亿级别，那这些活菌就相当于一只精锐的大军呢，到了我们的肠道里，那个战斗力能直接叫什么，那个词叫拉满。啊，你说这么充足的活菌直接都到了肠道了，它在里边就能快速的平衡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有的朋友说我这排便有问题呀、我这腹胀啊，我这怎么样，或者我腹泻啊怎么样，它能增强我们肠道屏障和我们自身的免疫力，给我们的肠道来一次真正的足量高效的深度的调理，这个就是相当不错的。
1: 要是这样，那可真的太强了啊！
2: 是。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暖冬。暖冬说，阮老师，我退休之后一直这个肚子都不太好，经常觉得这个胃里头发凉，然后肚子呢是咕噜咕噜的直响，稍微吃的不对呢就容易拉肚子，平时吧你看这一天排便3-4次哈、那都算是少的，然后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特意呢给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但是我不敢多吃啊，我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啊，是吧？这我一下桌吧，也觉得自己那真是挺扫兴的哈。你看孩子给做了那么多的菜，就吃几口，多扫兴啊！然后平时这个社区的这好朋友啊、老姐妹啊一块出去玩，他说我也不敢去，我怕这个路上呢坏肚子麻烦。他说我真的是不想一直这么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0: 其实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胃经常发凉啊，什么这个肚子问题啊，我分析下来，您可能是脾胃有些寒凉导致的拉肚子。我教你一个小方法，您把平时吃的那个小米放在这个锅里炒一炒，随后呢把炒好的小米呢跟山药一起煮粥。山药啊，它富含淀粉酶等等一些物质，可以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的能力。小米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小米粥是寒的，但我们经过炒制以后呢，它这个性呢就改变了，变得温和了，
2: 就变了，
0: 对，不是寒性了。这样一来，这个小米山药粥呢就适合胃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买点益生菌吃一吃，这样呢，您这个感觉呢，改善的感觉啊，就来得更快、更直接一些。
1: 我听明白了，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益生菌就应该吃。

0: 那个高活性的，对吧？
1: 对
2: 对对对。那我刚才讲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越好啊。嗯、比如说哪位朋友买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0000亿，嗯，或者是20000亿的这种益生菌，嗯、哇，这高活性了，是吧？超高活性了。
1: 对，
2: 就这一类的益生菌，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当然，我们以前很多朋友不接触这个，不知道。它第一个好处，活菌够多，它才不怕被胃酸杀死。益生菌你从吃到嘴里，再到肠道，它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说你吃的活性低的，半路还没到肠道呢，你吃的这些活菌就死光了，就等于没吃或者是白吃。
1: 白吃。
2: 对，如果说吃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万亿级别以上的这种益生菌，它能层层的闯关，它就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就更大，所以就补得更快，不用像普通的益生菌一样。有些朋友说，都吃2个月了，怎么没感觉呀？对不对？它短时间内就有感觉。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一进入我们人体，它能强势地占领肠道，占领高地，把这个坏菌呢给它压住，把好菌呢变成主力，平衡菌群，啊，更加有力。那么这个时候肠道呢就非常稳定了。总之呢，我们这个要是想吃益生菌，您就吃高活性的，那肯定比您吃低活性的要强不少。
0: 是。好，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帮着照顾小孙子，但有时候啊，小孙子在外面哭，我在厕所里干着急却出不去。我这便秘的问题啊，都有4-5年了，以前没太当回事，吃香蕉喝酸奶就凑合着，但现在啊越来越严重了，好的时候3-4天排一次，不好的时候得1周，每次排便得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我小肚子啊老是硬邦邦的，稍微使劲摁一下就特别的疼。然而是我想吃的高活性的益生菌试试，但不知道哪种好，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2: 这位先生啊，我跟您说啊，当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大便里的水分它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再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呀，能够刺激肠道蠕动，对便秘呢它就是有帮助的。但对于你说6-7天排一次便，或者说10天半个月排一次便的朋友来说，你大便里的水分基本上没有了，那没有了水分，这个大便它就缺少了那种润滑，这个时候呢，我们单纯的去刺激肠道的蠕动，就算您天天吃蔬菜呀、水果呀，这大便也排不下来。您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还是上医院去看一看，开点药。那当然，您说想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您现在便秘呢比较严重，低活性的益生菌对您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呢，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高活性的益生菌，它能为您的肠道提供数量庞大的有益菌，帮您快速的调理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的这个情况，那您的肠道环境逐渐的健康了，排便自然而然它就会变得更加通畅。至于您说让我去帮着您找一找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事儿啊，我可以答应您，不过我去找的话呢，标准就比较高了。我要找呢，我就想找那种活性达到20000亿CFU 的益生菌，就是得达到一个超高的水平，这样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要是用了的话，才能真正的达到大家想要的作用。行了，那这位朋友啊，您等我的消息吧。
0: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1: 晴雨。晴雨他说，阮老师，我自从过了35岁之后吧，这个免疫力就变得很差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哈，他说我就先感冒，然后办公室里头呢有人咳嗽，我第二天呢我保准我这个嗓子就疼，然后流鼻涕，皮肤呢也容易过敏发痒，然后小伤口呢，他说愈合的怎么那么慢呢，然后动不动啊这个

0: 身上就红一片。
1: 嗯，
0: 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吃一种这个益生菌，他说这活性呢也很高，就是20000亿的，里边呢还有一些是那个中国专利的那种菌株哈。
1: 嗯，
0: 但是您别说，我用了之后呢，真感觉它不一样，特别有用。
1: 嗯，
0: 但这是益生菌呢，我只买了一次，再去买呢就没有货了。
1: 嗯，
0: 再说它那个价格也很贵。就是长期吃吧，真是有点吃不起。他的意思呢，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他团购一下这一类的益生菌，帮他们呢来砍砍价。
1: 嗯，那这位朋友啊，您说您之前买的这种益生菌呢，吃了挺好，挺有用。在我看来呢，这一点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呀？因为您说的这种益生菌活性它达到了20000亿啊，
0: 对，
1: 这已经是属于我刚才提到的超高
0: 活性。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一种益生菌它好不好，活性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活性越高，说明它到达肠道以后的有益菌就越多，而这些有益菌共同作用就能帮您调理肠道的菌群，您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它就会提高上来。
2: 嗯，因为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对，
2: 这回我又会抢答了吧？
1: 没错，说得很正确。
2: 嗯，
1: 因为人体70%左右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我们肠道。
2: 是，
1: 肠道黏膜是我们身体抵御病菌的第一道防线。肠道菌群的状态它好还是不好啊？它会直接影响我们免疫力的强弱。所以，这个很多朋友免疫力比较差，容易感冒反复的感觉不舒服，根源往往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您的肠道。那这位朋友呢，您还提到了专利菌株，一种益生菌里如果添加了专利菌株，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菌，是有国家认证的专属的菌株，而且呢有专利就说明它的作用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持的，不是说口头说说的，随便说说的，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更加的可信啊，可信度非常高。那么这一类优质的益生菌市面上卖的确实不是很多，价格高它很正常啊。那这位朋友，您希望我能帮大家做一次团购，那既然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肯定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这个愿望。那么您近期呢，只需要关注我们就行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6月28日下午2点，汤先生正准备出门，就在他抬脚跨出房门的那一瞬间，背部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灼烧感，他浑身猛地一僵，大脑一片空白。待到稍稍回过神来，他慌忙转头，只见身后的老伴手里正抓着一只冒着热气的空碗。
1: 他是一开水救得来。
0: 这是汤先生被开水烫伤后的照片，整片背部触目惊心。汤先生说，泼完开水后老伴就跑了，从此杳无音信。之后他一边治疗一边发疯似的寻找老伴。
1: 我想报复他，开始汤就回来。
0: 一个穷追不舍，一个东躲西藏，这样的猫鼠游戏持续了近3个月。最后老两口共同的朋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在好友的反复劝说下，二老终于同意在金牌调解当面对质。那么汤先生此番前来真的是要报复老伴吗？吴女士呢，对于自己的恶劣举动，她又会作何解释呢？
2: 拿开水浇他的时候，你有想过后果吗？
3: 没有，我神经好舒服好舒服。
0: 吴女士居然毫无悔意，甚至大呼痛快。她为何会觉醒到如此地步？6月28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她对老伴下此狠手？据汤先生说，自从被烫伤后，子女们对他的态度就非常奇怪，

0: 而这一切都是老伴儿搞的鬼。
1: 我这个小的儿子两个多年来了，每一个儿子打电话给你，每一个儿子买瓶水给你吃，都是他造成的。
0: 明明吴女士是施暴者，可为何孩子们反而护着她？而汤先生明明是受害者，却又为何落得无人问津的处境？一碗滚烫的开水背后，究竟掩埋了多少积压半生的血与泪？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泼开水的老伴儿。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汤先生，还有一位是吴女士。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来调解是这样的，我们是开水烫伤了。
2: 是谁烫伤你了？
1: 姓吴的，我要那皮草医药费、误工费、用药费，差不多是来了，我们是受难嘛。
3: 我不认，问他我是怎么烫他的，我要有医药费啊，他要打了我呀，我个脸呢等于该要死，你看那堵着一个这么大的洞啊，你看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伤疤就在这里啊。嗯。
0: 或许是念及多年相伴的情分，汤先生没有选择在法律上追究老伴的责任，只是希望老伴能赔偿医药费。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割不了却遭到了吴女士的拒绝。在吴女士看来，这场冲突的受害者并不只有老伴一人，她自己同样也是受害者。那么在6月28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6月28日下午2点钟，三那个女士来叫他打牌，我今天你不要去打，生意是老的杨天师放休假。我讲了以后呢，走到那个缝到门间去了，他就一开水救得来，
2: 一句话没有就往你身上浇。
1: 哎，浇的背上、手上、脚上打的有。
2: 烫伤的照片有没有？
1: 这里有啊。
2: 那你拿给我们看一下。被烫成了这个样子，已经是血肉模糊了。
1: 这里还有，好厉害，没牌，还这只手
2: 都有，
1: 都有这里，你看，脚上这里还有，
2: 背上也都是，
1: 背上满全部是，是的那种，到了一副医院，这一副医院呢要补皮，你起码有2个月，5万到6万。
2: 天哪！
1: 是吓得没这么多钱了，就跑回家了。就到其他个诊所就打针，就写完言，开始我想报复他，开始痛就回来。那当然呢，想一想我的身子、生意子，就是从大仙不能把这个家庭山来的毁掉去。
2: 吴女士，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所以你要拿滚烫的开水浇他呢？
3: 中午时间我在休息，有一个一起玩的人叫了我一句，打一下那个小布盖，我就回应了一下哈，前头那边房间就捅到我门口来了，捅到我门口来了，只是一拳往个脸上一打，我只要打死你人，你突然搞你本事看，只是这样子。我你不要这样等着我打，兔子急得咬我咬人，我就到厨房拿了个这么大的碗，就倒了一碗水都没有满，我怎么拉身上泼，就是这样子，我泼了他，他也冲着我的打，该钥匙把那个人堵得流血。当时我忘了，我晓得结果到这里来了解，我就把那个照片拍下来，整个脸整个鬼大山都是流满的血。
2: 你那一刻拿开水浇他的时候，你有想过后果吗？
3: 没有，我神经好舒服，我打到他一次，他已经打了我40多年，我从来没有反过手，只是这次我就得打伤了身。
0: 吴女士最后吐出的这句话，
3: 他已经打了我40多年，
0: 瞬间让汤先生受害者的身份变得复杂起来。吴女士说，她泼开水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40多年来压抑到极限后的爆发。在漫长的婚姻里，吴女士究竟遭受了什么呢？她的心底到底积压了多少伤痛呢？
3: 小孩子小的时候不因什么事情，只是晚上就怕我滚出去是吧，我是想出去，那个燕子我都没有喊出来，他就拖动我头发，拖着洗的就淹我，搓一下顶下几台，搓一

0: 下定下级的，你会跑啊，你会跑啊，这真的淹死呢，还是一个顶上的人听到，在起来把他拉起来的。
1: 就是上那个台下子，你那朝这个隔壁个邻居家里不管，就是。

0: 都没了。
1: 不会哪里有这样的事情，错的是他们西边那么倒，还一米多那么倒。
0: 如果是别人把你摁在水里，你舒服吗？
1: 做错了事要提醒一下，弄了是这样的。
0: 做错了事情可以用嘴巴说，
1: 说不了他跑到娘家里去。我想这个小孩子啊，晚上我没来吃我怎么办呢？
2: 他没有理，每次都去打我，弄一大狗用打，打得我身上头上啊身上啊都是一身的伤。我手机还拍了那个头上打得动得脱胎，哥还在手机里面，整个眼睛整个这个到这里都打得好轻，我一点好多都想不到这个。
0: 每一次这样的时候你没有想过离开他吗？
2: 没有，我是看到四个小孩，我一离开那个四个小孩只有讨饭子，他娘都不管过。你晓得我跟着这些怎么过来的，都是为了这个四个小孩知道吧。
3: 很难想象这40多年吴女士到底活在怎样的恐惧之中。当她讲述那段险些丧命的经历时，所有人的神色都骤然凝重。留在她身上的伤痕或许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可刻在她心底的伤却会如影随形。当年为了4个年幼的孩子，她只能困在这段痛苦的婚姻里。现如今随着子女陆续成家，困住她的枷锁也慢慢解开了。几年前他终于熬到了挣脱这段关系的时刻。
2: 8月份老家不是好年吗？也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我的大儿子女儿考到了学校，他说家里都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这么多人在家里好热，是一个宾馆你们才得住。我问个我要不回去住，见到我女儿都两度不两度，我是问一句两度吧，他说我不在家里头到外头头暖了，你这是这样侮辱我，不是脱了酒店就回家了吗？哈，知道在家里闹吵，妈儿子你哦，此外又叫我离婚，只是这样子。
1: 胡说八道！他在宾馆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在乡下住，他们都开宾馆。
0: 为什么你没有去宾馆住呢？
1: 住宿办我是当外面的人，不算人。
0: 也没有一个儿女通知你说，爸爸，你跟我们去一起去宾馆住。
1: 对，
2: 没有这样说过。
0: 你是真的觉得他去宾馆是外面跟别的男人有问题了，还是说你心里因为没有人叫你去宾馆住，叫你去吹空调，所以你心里不舒服，借机发挥呢？
1: 这个年龄我也有一点，全家人都是去宾馆，就是我一个人没有一个打招呼跟我们来。
0: 如果你心里面不好受，你直接心平气和地跟儿子说为什么没有叫我不就行了？
1: 不在乎的这个事情，
0: 但你心里不舒服是真的。
1: 怎么不舒服呢？这10多年没离婚以前，他坐在家里不做事没上班，他用我的生活费，你不帮我洗衣服，你说袜子不给我洗，还不弄饭，等我家弄了饭呢，把他铁碗煲里倒些水来，没给你吃，我是逼得难过，算了，离不结，穷跟人离不的婚，所以毛钱都没给了，自己分开，自己煮饭吃，自己打灶台。
2: 他说话说一半撸一半，我带那小孩从上头带起，是吧？我你吃我的用我的，我还养你呀，养你这婆婆呀，你就哪个养你？只是天天叫妈，我都还去帮你做饭洗衣服啊买菜呀。
0: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就像他嘴里讲的，不洗衣服不做饭给他，
2: 只是等于离了婚只没做饭，离了婚我都还帮你搞了养个你个饭，等于慢慢的把那个灶台呀、搭好，吃台没帮你弄饭。
3: 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吴女士总算把婚给离了。但不知道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这婚是离了，可二老却好像还住在一起。
0: 我怎么听翻来覆去都觉得你们离婚了，但是好像还是住在一起啊。
2: 买了一个房子花不了50来万，我手上钱也买的没有了，是不好，我是没有钱去租房子住了哈，现在买了房子我肯定又住了哈。我这些离了婚没离家，两个人都前途那边，我途这边。
3: 吴女士说，选择离婚不离家，除了因为手头拮据，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小儿子夫妻俩常年在外务工，就把在读初中的小孙女托付给了自己。她靠包粽子谋生，每天起早贪黑，前夫在家好歹照看一下孩子。不过为了避免冲突，两人分居两室，分灶吃饭，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可同住一个屋檐下，二老真的能彻底划清界限吗？ 这场名义上的解脱真的能让吴女士过上安稳日子吗？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什么时候回来？
6: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这是女儿最爱吃的，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7: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你能描述一下离婚后俩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吗？
9: 暴力我，一暴一厉害，一暴一厉害。我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兄弟们，你现在手上没有钱，我打你也不会走。他说，你叫着你个娘，你个老弟来，拿不得我怎么样。
5: 离婚以后因为什么事情要打你的？
9: 我是说包粽子包得个腰酸背痛，这个肩好都这么还疼，我直接这样子操把那个关机了搞动一下，他们知道半年的时间，他就天天骂我打我，骂我到一个外面不是做操是条卵呢，就减贫了药费。今年我是在包了粽子回来，我娃直接锻炼也生理了哈。我吐这个时间他没有在家，他看到我没在家，拿了个铁棍，跑到我去跳舞个地方去。我这个生意是在家哈，看到他拿了铁棍跑到我跳舞个地方去，他是报的警，警察是跑到我跳舞个地方去。
10: 就带小孩没管家的，都他们人家跑到外面去，我才懒个在外面赚钱呢，在外面打零工啊，有时都下到点钟的时间回来呢，一个生意是在一个人在家里，我家里买的

0: 跳舞机买了几台的那种卡子到外面去，不在家里跳。
1: 但这个事情会严重到需要你拿个铁棍去打他吗？
0: 你什么事啊？跳那个广场舞，那个同事拍的照片都给我，要我的钱都输，赚了钱，哎，跳个舞，啊，看你给哪个男人在一起，我顶多可能还准备呼他。
2: 我问你拿着吊瓶我看，叫你个同事来看看见哪个两个在一起跳舞。你这拿着吊瓶怎么？
0: 这个吊瓶我看得到，难过删掉了啦。
1: 没有留下来是吧？
0: 没有录这个东西，
2: 拿不到定金，只是污蔑我。
0: 每天早上6点钟，我用3分钟跑出去，到晚上12点钟。
1: 你们已经离婚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还没离婚以前都跳了，才看不上眼呢。我们住在一家，人家租子房子带着6毛子。
3: 显然，汤先生压根儿没把离婚当回事儿，对待前妻，他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吴女士想逃，可她没钱租房，又能逃到哪里去？子女们远在外地，也没法帮她。吴女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挣脱了婚姻的枷锁，却依旧逃不出这场噩梦。不过，就在她以为此生再也无法脱身的时候，转机似乎出现了。
2: 过了年以后，我儿女都要到广东去做事了哈，打工。我带着我的儿子、孙子、外甥7、8个去吃饭，儿子要叫，女儿要叫，叫他到酒店里吃饭。他问我不去，玩了好几次他都不去。公公吃我的饭，当出那个酒店门，他都打了电话，这个女儿，你到哪去了？你吃一个饭怎么吃这么久啊？点了把这个家分掉去。回来来，只是这样说，这个家分掉去，土狗才家里住个人，才300块钱了是吧？给他到外面租房子住。嗯，我媳妇就写了那个图签，摆在那个桌子上，让他图起。他一图，就图着他图起，我在家里住，一个月给他300块。
1: 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多久？
2: 3个月。他没经过我同意，他自己搬回来，我也没有办法。
1: 但是他搬回来了后，依然还像以前那样对待你吗？
2: 是啊，还是打我。
1: 汤先生，当时决定谁出去住，谁在家里住，你是被迫的，还是你也想这么做？
0: 哎呀，是看到这个事情好反应的，我就搬出去透下气来，看他改不改，这样的意思。
1: 所以你出去了3个月，又回来的原因是？
0: 年年年是不是过端午节，估计没有办上。
1: 你觉得他300块钱的生活费拿不出来了？
0: 对。
1: 所以你就回来了？哎，
0: 就回来，回来。这个300块钱给人家划不来，那拿这个300块钱搞洗电费公用。
2: 我在手机上跟你说了，我只在外面捡垃圾，我都会把你300块钱付掉的。不要拖着我付不起房子，只是个借口。他见我们朋友这样说，我又搬回去，我又管着他。
3: 仅仅走了3个月，汤先生就强行搬了回来，往日的暴力再度重演。吴女士只能咬牙苦撑。直到6月28日，忍无可忍的他将一碗滚烫的开水泼向了前夫，完成了一次积压40多年的反击。而也正是这场激烈的冲突，让常年旁观的子女们终于出手干预了。
2: 我这个小儿子只过房子我住，
0: 我这个小儿子2个多月来了，每一个儿子打电话给你，每一个儿子买瓶水给你吃，就是为了他，就是他造型的。他会打电话，弟弟也哭，帮我打的他。
3: 显然，汤先生始终没有认清自己众叛亲离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身上的烫伤本应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曾对前妻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可遗憾的是，他没有丝毫反思，只是一味埋怨前妻狠心，责怪子女绝情。此时此刻，尹慧珍再也看不下去了。
4: 你们双方恰恰又是被打的，又是打人的那一个，你们现在坐在场上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只不过汤先生你现在身上的伤疤是新鲜的，而吴女士她的伤她的痛已经被厚厚的疤痕给裹住了，不代表她没有流过血，没有受过伤。汤先生，孩子为什么会不亲你呢？哪个孩子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能够呵护自己一直成长，包括自己的后代永远延续下去，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0: 法。你们为什么要搬到一起住？好，那是因为家庭困难。既然生活已经让你们过得非常不容易了，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伤痛还要附加到对方的身上？拳头、暴力，他是绝对换不来尊重的，他换来的只有仇恨，日复一日累加的仇恨，那是让你们夫妻或者说前妻，你们的这个曾经破碎的家庭痛上加痛，伤上加伤。你们就把这个日子过成了，
1: 他用刀劈我两次，抱得紧，就是我倒霉啊，我是一憋气啊，就是依着他爸死的。
2: 面对尹慧珍的批评，唐先生完全不能接受，眼看他越来越激动，廖希玉赶忙来到了他的跟前。
3: 老师没有站在你的立场，
1: 不是站在我的立场上，这个刀还劈我两次，抱得紧。
2: 在廖希玉的劝解下，唐先生渐渐冷静了下来。这时刘天突然提出想和唐先生聊一聊，他会说什么？刚刚才冷静下来的唐先生能听进去吗？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作为男方，我想给你支几个招。女方拿开水泼了你，首先报警，
10: 没有报，
9: 验伤，做伤情鉴定，
10: 没有搞这个走这个情路
9: 啊。对啊，一旦你报了警，警方一般会在24小时内给你出一个文件，叫做伤情鉴定委托书。你拿着这个伤情鉴定委托书去申请伤情鉴定，如果说鉴定你是轻微伤，那么伤害你的人要承担行政责任，拘留罚款，这里指的是行政拘留。那么如果你的伤达到了轻伤甚至重伤的程度，他就要涉嫌犯罪了，这叫故意伤害罪，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刚才看了你的照片啊，确实

0: 只是触目惊心啊！你要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你懂吗？但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最高检和公安部出台了一个意见，杜绝唯结果论，杜绝谁受伤谁有理。什么意思啊？但在这场开水事件中，其实两个人都有过错，谁先动的手，谁在使矛盾升级，这些通通都要查清楚，而不是说谁受伤谁伤得重谁就有理。你刚才说了希望女方承担你的医疗费20000块钱，这个主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们俩在泼开水之前两个人有冲突，甚至你打了他，可以适当的减轻他的赔偿责任。第二个呢，你觉得女方老是出去跳广场舞不管家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你不是怀疑她真的和某个男人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其实是有点借题发挥，你觉得子女都不够关心你，对她比较好。我特别能理解你，作为一个男人在家里好像被孤立了，但是呢夫妻双方都有自由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你前妻她喜欢跳跳广场舞，你就让她去跳，说白了你们现在已经离婚了，离婚了你说你再管他是不是有点不那么合适啊。我再说一下女方的这个事情哈，拿开水去泼别人，这是严重的暴力行为。当然了，你说男方动手打了你，包括几十年他都动手了，但是这些都不是你拿开水去泼对方的理由。暴力换不来正义，通过法律去保护自己，你们俩才可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可能更多的人大概会本能上认为汤先生可能就是一个低认知或者是低素养，反正不行我就打你，类似于那种。但我想不是，首先我看到的汤先生在赚钱养家这件事情上从不含糊，吴女士也认这事儿哈，
2: 钱方面对我是还可以。
1: 她在这个现场还不断地强调了，我俩没啥别的问题，就是不太管孩子，不太管家这件事儿。所以，首先我们要肯定一点，就是汤先生在过日子这点上，确实是用了心、用了力，并且还是抱有期待的。要不然为什么汤先生会在离婚之后搬出去了，3个月之后擅自又搬回来呢？搬回来其实还是想在一起，哪怕是一起照顾孩子。所以今天你们两个的伤其实都挺冤的，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都不肯静下心来心疼一下对方，了解一下对方，或者是不表达。因为吴女士这些年忍受家庭暴力所受的苦，那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40年呢。但是她忍了，为什么？为了这个家呀，没办法呀，得把4个孩子养大呀，现在还要照顾孙子孙女啊。两个人都愿意为这个家如此的忍辱负重，都愿意为这个家这么的付出，能说你们两个对这个家没感情吗？彼此对这个家都有这么大的功劳吗？为什么不能去感谢对方呢？我们不会因为有一纸婚书说我们两个结婚了你就是应该应分的，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汤先生，不要拿那种简单粗暴的男人那种想法，我不管你有多少生气，有多少你觉得受伤，你都没有权利去打他的，你可以离开呀。那么好，你们的情绪也好，恨意也好，累积到了今天，都受到伤害了吧？这个伤害在内心的感受都落疤了吧？但是日子还得往下走，两个人还会见面，4个孩子在那儿呢，孙子孙女爷爷奶奶的轿子，难道双方老死不相往来吗？不会吧，对不对？所以仇也好怨也好，今天这场调解两位能坐到这儿，也好好想想对方的难处苦处和痛处， 然后我们好相互抚平对方。

0: 让你们能够和平相处。
1: 李新平希望两位老人多想想彼此的好，妥善处理纠纷。密室里，廖希瑜进一步向吴女士剖析了汤先生的心理。
2: 你这个老公这样冷小的不？开始打打闹闹，哎呦和好没有关系，跟现在看到你真的搬出去了，他实际上离不开你，你知道不？会几十年，
3: 我想
2: 是啊，但你要晓得，这样的人最后他无依无靠，最后没办法，你孩子还是不理他，女儿儿子你都不理他，给他就成了个孤寡人。
3: 孤寡老人。
2: 对，好，那这个气他往哪里出呢？那就找你出，
3: 就生了疯了。
2: 对了，
3: 大孙女还是两岁，她是可以够公堂在广东，我不是大儿子啊，说妈，省得请人弄饭，你到那边帮我弄弄饭。我之前都把钱弄在家里，钱里过了你，钱生理是不行的。我弟这个孙子，他从来都不了解我，
2: 他怕你怎么样？你要跟别人说句话，他都觉得哎呀有关系。
3: 全部到别人家去了，
2: 对，所以他就是病态。
1: 廖希瑜认为汤先生病态般的怀疑是源于内心的极度自卑，他太害怕失去前妻了。可再深的在乎，一旦用伤害来表达就成了毒药。好不容易挣脱这段有毒的关系，吴女士是再也不想回头了。那么对于前夫提出的赔偿金，她会答应吗？
2: 他提出了20000块钱，我的意思是说稍微给一点点，你要想想他年轻的时候钱也没交到你，你就要想到他的好，是吧？人有坏就有好的，想不想到他好，给个3000块钱，好吧，给个3000。
3: 等我做弄来，我就给。
1: 吴女士接受了廖希瑜的提议，可3000元相比于汤先生所提出的20000元相差甚远。如此悬殊的金额，态度强硬的汤先生会接受吗？在密室的另一边，汤先生对刘天吐露了心声。
4: 我说不，你走法庭上，走法庭上呢，我一生子生一子都大哟，我干还有用，干还没靠，没得拿到了有关系的。我说我必要就不多，就拿20000，你敷衍你。开始就我搞5000，我没有这么多钱了，就搞了。我
5: 来聊。你的意思是，就是让他给你先付5000块钱，然后剩下的15000后面再付，是不是？
4: 哎，
5: 他有这么多钱吗？
4: 有啊，就是富婆呀，没有钱了，天天打牌呀。
5: 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当时呢，你们俩可能互相都有点动手，按照我们平常处理这种案子的经验哈，可能没有这么多，你能不能让一点？
4: 这点还没好，
5: 我知道你现在还没好吗？
4: 这个有限现在。
5: 那你这个20000块钱有没有下降的空间？
4: 没有个用不来是改进不持张，
5: 挺不错。
4: 到这里来
5: 是
4: 不是？
5: 我真的
4: 我们才都知道你求佛，
5: 这大哥挺大气的。
1: 汤先生意外地流露出了和谈的可能，或许在他心里并不想真的和前妻闹得太僵，或许对于这个早已失去的家，他还有所留恋。不过比起眼下的赔偿金，刘天关心的是另一个更为长远的问题。
5: 孩子们平常会来看你吗？
4: 哎，哪个看你啊，你那兄弟这么好哦，骰子啊，媳妇啊，就听你个话。
5: 你平常都喜欢干些什么呀？
4: 平常我出去在马路上找事做，来的时候就做，没有搞什么东西。
5: 是这样的哈，大哥，就是跟孩子这个关系啊，尽量能改善就改善，比如通过孙女啊，是吧，通过跟你说得着话的这些孩子们，尽量跟他们改善，因为以后我也考虑你养老的问题啊，是不是啊？
4: 想不到的，你别想了，养老还到以后还从法庭上转。
5: 那不要尽量。
1: 对于未来，汤先生现在格外消极，这一路走来他错得太多，错得太离谱，亲子关系早已冰封，想要破冰谈何容易。但即便如此，刘天还是鼓励他主动向孩子们迈出和解的第一步。破坏关系的是他，那么重建也必须从他开始。密室里，两位观察员和二老谈了很久，只为让他们彼此都有个安稳的晚年。走出密室后，两位老人对待彼此的态度会有改变吗？赔偿的金额又能否谈妥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

0: 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你什么时候回来？
5: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6: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5: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麦调解，逆时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7: 对不起。
8: 啊，谢谢你，一家人哈。
7: 拿30块钱给他，我就借，我伸手没有。
8: 我是这样讲，必定是老了有一个伴，大家就照顾身体，是吧？你生小孩了，照顾你，照顾我，就是干了的。你别问你当保姆，我又拿工资给你。
7: 关键已经分离了，他要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我要不打扰他的生活，这是最好的帮助。逢年过节，孩子救他的谢杰克斯，小孩子救我回去，我去七天是我回去。我救小孩子，别管的小孩子过年身体不舒服，是去这样讲。
4: 好了，那就回去好好过日子了。
7: 是这样哈，打扰你们了哈。
4: 就挺好的嘛，挺好挺好。
9: 调解临近尾声，两位老人心中依旧难平。40多年，两人苦心撑起这个家，却又一次次挥起拳头，亲手打碎辛苦搭建的家园，落得满身伤痕，彼此怨怼。如今两人都已是古稀之年，真心盼望二老放下积攒半生的恩怨，停止互相伤害，往后各自安好，平静安稳地走完余生。也希望子女们对二老能多一份陪伴与关怀，履行好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
1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1: 不好过你就
12: 认定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3: 害怕。
1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

0: 了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很多父母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孩子上了大学就赢了。我连推带逼迫的，只要他上了大学我就赢了，你可以随便玩了。就我们家真的是光宗耀祖了，我太开心了，觉得他上了大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事实上不是，噩梦才刚刚开始。他根本没有养成自我学习和对学习兴趣的内驱力。内驱力就是什么呢？这个小车不用推，我自己开，而且我上有油或者有电。他没有油，没有电，没有自主的学习动力。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绝不仅仅在学习这方面会辍学，他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方向和角度他都会向后退，因为他没有成功的价值感，没有成就的那种自我动力和自信。我再说重的话，批评吴妈妈，我觉得有些于心不忍，但是您真的错了，而且错得特别离谱。你把几乎教育孩子错误的方法等于你学习了一样，所有的打压、控制、抢夺、逼迫、边界感的没有、侵犯隐私，所有的东西就刻意学都学不到你这么错误。我再跟妈妈说一点，或者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吧。绝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因为玩手机导致厌学的，是因为诸多的问题导致孩子没有能力和力量上学，厌学之后才沉迷的手机。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一定要有处可去，学习可以，运动可以，其他的娱乐方式可以，父母跟我的交流和交心可以，但这些如果都没有，我没有兴趣，那我总得活着吧。这个时候游戏开发商是最精明的，当下即时可见的成就感和快感，所以他那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可以瞬间被满足的，或者不断的积累是可以马上看到的。我们再做一个场景的比方，小徐，比如说你妈妈现在过来拥抱你，你第一时间感觉到是渴望还是恐惧？
2: 有点抗拒吧。
1: 我也事先猜到了你的答案，一定是恐惧的，我把它写好了。因为长期没有被关注感受，或者妈妈没有把爱的正确的方式传递到孩子这儿的时候，他是会很尴尬很抗拒的。一想到妈妈这个词给我的都是挑毛病、提要求、控制，甚至我不安全。妈妈，如果是爸爸半夜三点、两点，或者随时闯进成人的女儿的房间，你会想象是什么场景？你可能会去扇她一耳光。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进她的房间，你不知道你是爸爸吗？是异性吗？但你怎么就在儿子这忽略了性别的边界呢？你怎么可能不敲门、不经过允许，在半夜两点，你怎么可能就进入孩子的房间吗？还把他的门锁抠掉，留一个洞是吗？能监视，这就让你的孩子心生了无数的叛逆、反感、恐惧、担忧，而这些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是不利的。小徐本身是有能量的，很阳光，只是他为了在青春期和妈妈打赢这一战，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做了一次失败的努力，因为他没有打赢过。所以现在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他21岁了，但是明显的这叫青春期后置，在那个地方跌倒了没有爬起来，他是不甘的，所以他会刻意的把自己的青春期向后移，移到什么时候？移到现在。但是小徐，如果我们停留在这儿，因为你不至于去打工，去给人家安电梯，那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学习是你最适合你的路，但是学什么可以商榷。
3: 妈妈，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100分里面你觉得跟你的儿子的亲子关系你能打多少分？
4: 没有几个。
3: 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极度的紧张。当一个人的关系极度的紧张，您再去用说教儿子，您听得进去吗？
2: 左耳进右耳出。
3: 所以妈妈，如果你要解决孩子他的休学，甚至他未来有人生方向的问题，甚至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这种出路的问题，我建议妈妈首先先修亲子关系。这种关系先从妈妈快乐积极的状态开始，就是我们读书， 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休学也并不是末日，我们要先放下，放下这个我们的内在的恐惧和害怕。当我们放下这种内在的恐惧害怕的时候，你就变得比较平和，你不要一谈就谈到学习上来了。本身学习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事，但是你变成了那么痛苦，所以你们家里面不能提学习。妈妈一提学习就很焦虑，一提学习就觉得这个玩手机影响了她。我建议妈妈首先要学会放下，不要替孩子所有的东西都包办，唯学习论，我其他东西我不管，但是学习成绩好，你考上大学，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孩子的技能，它不仅仅是学习的培养，与人沟通，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些探索，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4: 你们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商人派的和学院派的人之间的一个矛盾。黎先生对于自己既得知识的观点有赵括式的恪守，对于生活简单事件的处理有孔乙己式的讲究，对于自己指令的未得到执行有君主式的焦虑。所以你就是一个综合体。孔乙己为啥站着喝酒都要穿长衫呢？你很多方式上不说，是因为你觉得我这是讲究，直接说呀，今天你自己走，我不走了，我实在不舒服，我回家休息去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通常把生活当中夫妻之间最简单的互动可以把它演绎得无比的复杂，我都让道了呀，然后他怎么还不懂呢？就在那儿憋屈。毛女士没伤害到你，但是你自己把自己给伤够呛，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而你最焦虑的是他不听你的话会怎么样，这绝对不是自卑。一个自卑的人怎么会那么坚持要把自己的指令自己的观点给贯彻下去呢？我没见着哪个自卑的人会这么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只有自信的人才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些话在他那一句也没执行下去，这是君主式的焦虑。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你不能说是毛女士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思想给你的。然后我们毛女士，我觉得你本身呢也很大方也很大气，然后也不指望男人，自己做的也挺好，但你在表达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伴侣的感受。你比如说，我是没指望男人给我钱，但是话不是这么个讲法，话是人家问你说你图他啥呢？你比如说，我图我老公有责任心，我图他的专业能力很强，这听着多好，人们既很清楚明了的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嫁他，然后你老公又在对你说话的过程当中被得到了认可，你这多好呢？你说话真实性没毛病，但是说话的方式有毛病，因为你说话的结果出问题了。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1: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0: 高山阵地
2: 到，
1: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八个精干的战士。
3: 是
2: 是。
1: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陈小希
4: 在，
1: 你随队出发。
0: 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雅欣。
4: 是
5: 是。
1: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文员，
6: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
7: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0: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1: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6: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这儿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十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先行方向。
1: 報告、関東軍手打ち到着です。
2: 入れ。

急げ、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

0: 说句话让我听听。
1: 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
0: 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2: 好嘞。
0: 饿了吧？
1: 还真有点。几天了？
0: 整整两天。
1: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0: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3: 来，喝点水。
0: 哎，慢着点，都是你的。
1: 这趟咱们没白干吧？
0: 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盗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1: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芷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芷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1: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1: 对了，我临走的时候有一份绝密的文件，差点让我弄丢了，没遗漏吧？
0: 哼，还行，脑子还没摔坏。你知道吗？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
1: 上面写的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特意制定了一份非常规的作战计划，叫做蝙蝠计划。
4: 蝙蝠计划，
0: 蝙蝠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派日军特工进入重庆，刺杀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制造混乱，动摇军心。

0: 你有计划的详细资料吗？
1: 没有，我只知道这个特工的名字叫波田久雄，而且日军最近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担心，这个叫波田久雄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0: 谢谢小姐。
1: 是。

0: 对不起啊，我来帮你。小姐，小姐，这位先生是？啊，我姓田，是你家小姐的朋友。啊，快帮小姐和田先生拿箱子，快来。
1: 先生，
2: 啊，好，来，爸爸看看。哎呦，洋鬼子的面包和黄油可不如中国的美食养人的啊，瘦了这么多。
1: 啊，爹，这位是田先生，我朋友。哎，
0: 伯父您好，
3: 田先生，咱先上车吧。
1: 啊。

0: 咱们邀请田先生到家里去坐坐。感谢伯父的盛情邀请，今天你们父女二人就别重逢，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再登门拜访吧。
1: 那既然田先生公务繁忙。
0: 好吧，等我忙完这两天，我就来看你。
1: 真的？
0: 绝不食言。
1: 那我等你。
0: 好吧，那就不打扰田先生的公务了。改日咱们再聚。感谢伯父。
2: 走吧，先生，请坐。

0: 进来。
1: 首长。
0: 老娘，从东北回来段时间了吧？
1: 3个月了。
0: 啊，辛苦你了。啊，是这样的，前天呢，南下支队的冉华同志截获了一份日本人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目的呢就是刺杀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个消息呢，我已经电告了国民党方面，让他们加强注意。不过，我们也不能空等啊。
1: 您的意思是？
0: 我想让你带领直小分队，在重庆的一些重点地区，对异常的无线电波进行监控，以防日本人有什么其他的后手。
1: 是。
2: 我调查到了一些关于波田九雄的情况。这个人是波田支队创始人波田重一的后人，从小生长在台湾。他不但继承了波田家骁勇善战的特点，更在德国受过训。回到日本之后，就加入了日本特工部门。
3: 有这个人照片吗？
2: 没有。他从小就接受特工训练，行踪诡秘。他的年龄、相貌全都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在日军特工当中，他也是绝顶高手。
3: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返回重庆。
2: 等等，
3: 等什么？
2: 你的伤还没好呢。
3: 伤不碍事儿，万一蝙蝠计划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真够倔的，跟你们团长一模一样。陈小希，
4: 到。
2: 我命令你跟王文渊同志一起返回重庆。
4: 是。

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必要，我是医护人员，必须对你的伤势负责。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让你尽快恢复，更好的投入战斗。好吧，我服从安排。

0: 宝贝女儿，来，欢迎你回来。
1: 谢谢爹。
0: 干杯。
1: 干杯。我都好久没吃家里做的菜了。
2: 快快快快吃。
0: 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当然了，洋鬼子那黄油面包怎么能比得上咱泱泱大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食呢？
1: 爹，您就别洋洋自得了。
3: 要真是泱泱大国，还至于让小日本欺负成这样？
0: 瞎说什么你？小鬼子得罪了美国人，弄得天怒人怨，我看呐，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3: 怪不得咱们中国总是被人欺负，我就奇怪，你们这些军政大员为什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呢？
0: 那又能怎么样？国家积弱，满目疮痍，借力打力，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嘛。
3: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就算小日本今天走了，那你们又怎么保证明天美国人、英国人不会再来欺负咱们呢？你们还真以为美国人是来帮咱们的？他们就没有其他目的？
0: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你这回回来啊，就别走了。等赶走了日本人，爹给你找个人家降夫教子，也算是了了你妈的一个心愿。
1: 凭什么呀？爹，我现在不想成家。
0: 不想成家？你当我看不出来呀？今天在码头上，你那个所谓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3: 那个，就是普通朋友呗。
0: 普通朋友？真的？
3: 真的。我们就泛泛之交。
0: 泛泛之交，我看你跟他挺热乎的。
3: 其实我跟他就是码头刚刚认识的。
0: 是在码头刚刚认识的啊。
4: 何先生，部里来电话，有急事找你。
0: 好的，我马上就去。
4: 走。
0: 你们是刚刚认识？

0: 我是何东森，蝙蝠计划。好，我会提醒各部门加强警戒，同时安排相关的排查。好的。
1: 上次在码头上见到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你还记得吗？记得，
0: 查清他的身份。
2: 是，
0: 去吧。你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南方局已经上草决定，对你啊进行嘉奖。
1: 谢首长，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嘉奖就算了吧。
0: 嘉奖是组织上决定的啊，你还讨价还价了？
1: 是。
0: 根据你们情报。

0: 湘西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1: 太好了，但是冈村宁次的蝙蝠计划呢？啊，
0: 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虽然增加了安保措施，毕竟敌暗我明，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眼下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那个刺客。
1: 这个刺客名叫波田九雄，是日本的高级特工。据我所知，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就连日军内部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屡立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但是这个波田九雄，除了他的家族背景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资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您笑什么呀？
0: 说说你的对策吧，你小子要是没想好，是不会我啰嗦那么多的。
1: 既然咱们没法拉网捕鱼，那咱就守株待兔。
0: 守株待兔，
1: 或者叫引蛇出洞也行。
0: 有道理。不过想要成功的引出这条蛇来，还需要国民党高层方面的配合呀。
2: 是，请首长批准我实施抓捕波田九雄的行动。
0: 好，我即刻向上级汇报，并为你对接好国民党方面的配合人员。
1: 谢首长。
0: 委员，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恐怕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呀，你到时候可别给我发牢骚。
1: 请首长放心。
0: 好吧，你的伤口还没痊愈，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下边有你累的。
1: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0: 哦，对了，南下支队护送你的同志安顿好了吗？
1: 安顿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护送有点多余。
0: 原来是客啊，要好好招待他啊。
2: 是。
1: 第一次请你吃饭，条件有点简陋，多多包涵。来，吃菜。
3: 谢谢。
1: 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我以茶代酒敬你。吃啊。
3: 啊，你也吃啊。
1: 之前来过重庆吗？
3: 没有。
1: 那明天我让办事处的小张陪你出去逛逛。
3: 好啊，不过你得跟他交代一下，别太久了，我要定时给你换药。
1: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都好了。
3: 那是你自己逞强，我病人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再说了，阮参谋长交代了，一定要等你的伤痊愈了我再归队。
1: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
3: 你看刚还说已经好了呢，自己都说漏了吧。
1: 得，是我说错了。申小西同志，你可千万别误解我有赶你走的意思。现在战局这么紧，就这么让你走，我还真不放心。我的意思是，你千万别拿我这点伤当回事儿。
3: 我如果不拿患者的伤当回事儿，我还是医生吗？
1: 来，
4: 现在我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恳请你。
3: 珍惜生命。
1: 谢谢。
5: 这是军事委员会所有大员近期的行政安排。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那个姓田的先生，有没有下落？
1: 还没有，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0: 是。
1: 这么晚了，有什么要紧事，非得来见我？
0: 程长官，下周要去湘西。
1: 是啊，湘西一役，事关抗战之成败，不得不重视。根据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日军这次大举进攻湘西的背后，其实是另有所图，其目的是想与盘踞在武汉方面的军力联合进攻，进攻四川，威胁重庆。对此，委座指示，哪怕必要时将政府迁往西康，也要誓于日寇，血战到底。
0: 委座抗倭之心如此之坚决，卑职岂敢懈怠。
1: 正是，此次委座命我去湘西，其目的就是要提振士气，哪怕是慷慨赴死，也要挡住日军的进攻，为盟军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
0: 抗战已经八年了，家国涂炭，这仗打的也该到时候了。只是，
1: 这是什么？
0: 程长官，能不能推迟几天再去湘西？
1: 为什么？
0: 这是我刚刚接到的，从湘西前线发来的密电。
1: 蝙蝠计划，
0: 如果不出我所料，日军派的刺客已经到了重庆，现在是对日作战的关键时刻。程长官，万一有一些闪失的话，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1: 你是让我取消既定行程？
0: 是，请长官放心。我已经跟军统的孙处长都打好招呼了，让他们全力以赴地抓到杀手。
1: 万一抓不到怎么办？就让我当缩头乌龟。
0: 这也是权宜之计。
1: 堂堂党国一个副参谋总长，在我党国大本营重庆，被一个小日本的杀手吓得龟缩不动，传出去让人笑话。更何况，你不觉得这样更会动摇军心吗？
0: 程长官，
1: 不要说了，行程不变，要死便死，我就不相信整个战局会为我程某一个人的命而改变。总帅，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党国的士气不能为了一个刺客消失殆尽。你放心，我会增加警卫，严加防护。我对我自己的命啊，还沉重得很呐，不想那么早死。
0: 是，是。

0: 先生，程长官不答应。
1: 通知孙处长，对程长官进行24小时的贴身护卫，无论他去哪儿，都要提前的清场和戒严。
0: 明白。
2: 有发现吗？
3: 最近倒是有一些可疑电波，但是我们秘密调查过，没有发现什么。
2: 那就好。不过你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现在日本人呢，在垂死挣扎，不可小视他们。
3: 明白。
2: 另外，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这个蝙蝠计划。我希望你和王元同志能够密切配合。无论如何也要挖出这个波田九雄，粉碎日本人的阴谋。
3: 是。
4: 报告。
5: 赵静同志，好久不见。
6: 来静。
7: 处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程长官住所附近布置了咱们的人。
6: 很好，记住，8小时一班，一天三班，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7: 属下明白。另外，中共方面来电，希望咱们协助搜寻波田九雄，破坏蝙蝠计划。
6: 中共。回复他。欢迎中共的配合协助，并对此高风亮节之举表示钦佩。
7: 明白，我马上去办。
2: 现在啊，是抗战局势由相持向反共军队扭转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都应该同仇敌忾，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我已经和国民党方面打好招呼了，配合他们粉碎日军的蝙蝠计划。赵静，你马上带文苑去孙坚孙处长那儿商量一下具体计划。
8: 是。
2: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孙处长密切配合，尽快地挖出波田这个毒刺，确保抗战大局不会因此而受到波及。
9: 明白。
3: 明白，
9: 请首长放心。
2: 好。
10: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5: 我这不是也没想到你从东北回来了吗？
10: 一别两年，你还好吗？
5: 你看我像不好的样子吗？
10: 不像。
5: 你怎么样？
10: 我挺好的。这次行动你有什么打算？
5: 敌暗我明，除了全力防御，没有别的办法。
10: 真的只能这么被动。
5: 你有办法。波田来不及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现身了。

0: 处长，中共方面的人到了，
1: 开请。
0: 好。赵小姐，怎么样？
2: 孙处长好。
0: 这位是？
2: 这是我的同事王文渊。
1: 久仰久仰，来，请。吴先生已经和我打过招呼，

0: 贵方的诚意实在令孙某人感动啊！只是不知对追查此事，王先生有何高见呢？照目前的情况看，只能是守株待兔了。哦，
1: 看来王先生跟孙某人想到一起去了。
0: 所以我们这次来是希望孙处长能给我们提供一份贵方高级将领近期的行程名单，以便追查波田的可疑踪迹。这个。
1: 恐怕要令王先生失望了。
0: 怎么？
1: 两位也知道，如今乃非常时期，日本人对我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暗中窥伺，一旦觉察到任何的风吹草动，日本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破坏。我担心情报一旦泄露，其后果……
0: 孙处长是不相信我们。
1: 哪里哪里啊！我不过是出于安全考虑。两位放心，我已经安排人手对我军的重要人物实时的贴身保护，只要有所发现，一定第一时间通知贵方，请求协助。两位看，这样如何？
2: 那就多谢孙处长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通知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1: 友军盛情，孙某人感激支持。
2: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1: 好，王副官，送客。
0: 不用了。

0: 报告。
1: 进来。见过苏处长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玩心眼呢？
1: 怎么回事啊？
3: 孙健他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诚意他只是敷衍。
1: 不要管他，记住了，抗日不光是他国民党一家的事儿，不管他们态度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
2: 是。
1: 你看看这个。
2: 程洪志副参谋总长将赶赴湘西前线督战。
1: 我怀疑啊，蝙蝠计划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程洪志。
4: 先生，请问你找谁？
5: 啊，找你们小姐。
6: 请问您是？
5: 啊，麻烦您通禀一声，就是说田先生想见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6: 哦，您稍后。
5: 谢谢。
6: 夕起残阳泪满衣，他生莫作有情痴，天地
3: 李小姐。张妈，我不说了不敲门不让你进来吗？
7: 对不起小姐，是外面有位先生找您。
3: 先生？
7: 是，他说他姓田，您知道的。

0: 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出去还是回来，需要跟你请示吗？
2: 那哪能呢，都怪我多嘴。那我就先出去了。
1: 等等，
2: 小姐，你还有吩咐啊？
1: 请田先生在客厅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出去见他。
2: 行，我知道了。

0: 田先生，您先喝点咖啡，小姐马上就过来。
1: 好，谢谢。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啊？
0: 好，出门上楼右拐，老爷书房旁边第二间就是。
1: 谢谢你啊。
0: 您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孙处长那儿都打过招呼了吗？打过招呼了。除了情报系统继续在搜查犯罪分子之外，孙处长还答应从处理调精英，全力支持我们。另外，程长官离开重庆之前，停止一切活动，取消不了的就封锁一些消息。来参加活动的人必须严格审查。
1: 明白。但属下担心程长官他不同意。
0: 这是非常时期，我们也没办法。我相信。
2: 长官都会理解的。是。老爷回来了。小姐呢？小姐马上下来，有客人在等呢。客人？是，一位姓田的先生。
0: 人在哪儿？
2: 在客厅呢。
0: 刚才问洗手间呢，何先生，别动，
2: 搜身。爹，你碰见什么？上手啊！
3: 爹，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别插嘴！泰山崩于前，面无改色。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一般人面对枪口，都不会这样从容淡定。说吧，你到底是谁？
3: 晚辈田鸿飞，江苏泰州人。
0: 泰州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3: 抗日救国，
0: 抗战已经近八年了，这么长时间你都无动于衷。抗日刚刚有点起色，你就到重庆来了，时机选得挺好啊。
3: 何先生，抗日救国不分早晚，更何况晚辈之所以这时候才来重庆，是有很多苦衷的。
0: 苦衷。
3: 你懂什么是苦衷吗？波天九雄，
2: 何先生，你是什么意思？晚辈听不懂。装，你再装下去。爹，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他是日本兔。
2: 怎么可能啊，爹！你了解他多少？他这根本没有可能性。出去！出去！田先生，我相信你。
3: 谢谢你，啊，金阳，你别乱来啊！吓死人家的盖浆！何先生，真是目光睿智，在下佩服。我也没想到蝙蝠计划会这么早泄露了口风。 所以，我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对不起了，何小姐。
0: 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答应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3: 没问题。

0: 对不起了，何先生，我本来不想杀你们，这是你逼我做的。我接近你女儿是想利用她获取情报，只可惜你先发难于我，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1: 即使是这样，
2: 你休想！

0: 喂，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什么？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啊，我知道了。
2: 小宋，
3: 到。
2: 有位同志，门过来。
3: 是。
4: 好了。
3: 谢谢。
4: 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首长给你安排了新的任务。
3: 是。
4: 是什么任务？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该问，我是想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
3: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谢谢。
5: 报告。
6: 进来。
5: 文彦同志，吴首长有急事，让你过去一趟。
3: 我知道了。先失陪了。
5: 报告。
3: 进来。首长，您找我。
0: 蝙蝠出现了。
3: 波田九雄。
0: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方面，军事参谋部高三何东森和他女儿被杀害。
3: 为什么判断是波田所为？
0: 何先生是国民党方面负责预防日军蝙蝠计划的具体负责人。之所以判断杀人者是波田，那是因为现场有一位幸存者。
3: 谁？
0: 何东森家的保姆。
3: 他现在在哪儿？
0: 仁爱医院。

0: 他就一直这样昏迷着，刚救出来的时候，清醒过十几分钟。他说杀手是波田，
1: 他说那个田先生是日本人，是他杀了何先生和小姐。田先生，
0: 可以肯定啊，这个所谓的田先生就是波田九雄。
1: 那这个波田九雄怎么会认识何先生呢？难道他和何先生……哎，绝无可能！我和东森先生相识多年，他对党国是一腔赤诚，就连连长。

0: 也将其视为不可多得的公谷物，又岂能被日本人蛊惑辩解？那就是说，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面目，波田杀人灭口。
1: 唯有这样，才说得通。
0: 底案我明，要想识破波田的真实面目，张妈是唯一的线索。放心吧。
1: 我已经知会于院方面，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张妈。喂，老弟啊，你舍身妄自潜入敌营，窃取日军部署和蝙蝠计划之举，非常人之所能啊。这次吴主任举荐你来协助我们挖出这只蝙蝠，你可千万不要藏私啊！
2: 孙处长，放心，文渊定全力以赴。哎，你好，请问今天下午送过来一个中枪伤女病人，她在哪个房间？你们是？伤者是我阿姨，就在那边抢救室。那我阿姨现在伤势怎么样了？
3: 伤得很重，不仅中枪，身上的烧伤面积也特别的广，
2: 能不能坚持下去？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3: 谢谢你啊。

0: 盯紧了，任何闲杂人等都不得入内。
1: 是。
0: 喂，老弟啊，这边请。
2: 站住！干什么的？
1: 病人该换药了。宋医生呢？他怎么没来？
2: 宋医生家里有事儿，我临时顶他的班。行，进去吧，动作快点。
3: 新闻还不得抹点血，
2: 钱你给我。

0: 田先生。田先生。
1: 昨天送进来一位受伤的妇女，住在哪个病房？
2: 你是？
1: 我是她的家属。
2: 在那边抢救室。
1: 谢谢。

0: 里面人呢？在里面，你是谁？
1: 有脸问我是谁？蠢货，自己去干！
0: 这怎么可能？人家那儿都登报，你们俩还跟这没事人似的。还不赶快进去看看，人是不是出事儿？是。您是孙处长派来的人？
1: 算你眼睛没瞎。在这儿说话了。
2: 是。

你们认识？我们不认识，但他见过我。是我的疏忽让你承受了。

1: 跟我进去。王先生，你也知道，要是不先，咱们一步就什么都晚了。
2: 处长，您怎么也来了？
3: 爸爸，你们干的蠢事！
0: 等等。
3: 什么叫也来了？有人来过，
4: 您不是已经派人过来了吗？现在还在里面。

0: 和田呢？跑了，那看清楚他的样子没有？没有。立刻封锁仁爱医院周边的各条道路，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当场拘捕。是。这下好了，刚刚有了点线索。
1: 如今又变成了大海捞针。这个波田，竟敢在中藤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杀人灭口，还能从你这个黑虎突击的前副队长手里逃脱，真是胆大包天呐！
2: 首长，您就别调侃我了。
1: 不管怎么样，你和波田已算是第一次交手，依你看他是个怎样的对手？
2: 判断准确，出手狠辣，是个高手。
1: 即使如此。

0: 偏选择这个时候动手，会不会有一些操之过急啊？
1: 张妈是见过波田的唯一目击者，她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波田的真面目了。
0: 哎呀，可惜呀，可惜呀，这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1: 要想清除波田的威胁，咱们只能引蛇出洞了。
0: 明天一早，咱们去见孙健，商量一下该怎么做儿。
3: 处长，这是何先生近期在军事参谋部经手过所有文件的目录。
0: 有什么发现吗？
3: 确实如之前所料，经统计，里面有一份文件何先生并没有交还的档案室。
0: 是哪份？
3: 程长官前往湘西前线督战的密令。
0: 怪不得呀，怪。
3: 您的意思是，何先生和波田早有串通？
0: 不会，东森先生一向忠党爱国，对日寇侵我中华之暴行恨之入骨，怎么可能和日本刺客串通？
3: 处长，这人心隔肚皮。
0: 好了，别说了。东森先生绝不会背叛党国，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命来担保。
3: 是。
0: 喂。啊，请他们到会议室稍后，我马上到。
3: 中共的人过来了，他们这个时候过来，
0: 当然也是为了波田的事。喂，老弟，赵小姐大驾光临，孙某人蒙蔽盛会啊。
4: 孙处长好啊。
5: 孙处长公务繁忙，可别嫌我们叨扰啊。
0: 哪里哪里，来，请。两位此来，是为波田。
6: 除了蝙蝠计划，还有什么当务之急呀？
0: 是啊，此人不除，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令人寝食不安呐。
6: 孙处长发现了波田的踪迹了吗？
0: 我已经把处理所有的力量都派出去了，可人海茫茫，难呐。啊，对了，文彦老弟，上次的事儿，孙某多有得罪，你可千万别介意。
6: 都是自家人，孙处长客气了。
0: 好，打虎还得亲兄弟，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波田出现了，何先生也因此而死。我已经在全城布控，可还是找不到一丝波田的踪迹。孙某人实在是一筹莫展呐，不知文彦老弟有何良策呀？
6: 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0: 请讲。
6: 何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忠党爱国，坦荡无私，
6: 实话实说，
0: 绝无虚言。
6: 我做过调查，何先生父女在家中被害，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这足以说明何先生父女和波田认识。
0: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我以人格担保，东森先生绝非卖国之人。
6: 好，咱们暂且不去谈论何先生父女是否认识波田，但可以肯定的是，波田接触何先生就是为了套取实施蝙蝠计划的情报。可他为什么又要杀害何先生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实身份，波田杀人灭口；二，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何先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0: 这第二种的可能性不大。何先生是党国高参，位高权重，不到万不得已，波田不可能轻易放弃这棵大树。
6: 孙处长有没有想过，就算自己身份暴露，波田的手里掌握着何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会轻易灭口吗？
0: 你是说？
6: 没错，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确定了刺杀的目标。

0: 你判断的没错，情报的确是泄露了。我方已经证实，一份绝密情报从东森先生手里入室，
1: 是关于程长官的。
0: 程弘志程长官即将奔赴湘西前线督战的绝密情报。

0: 自信に満ち溢れている。
1: 用成长模做诱饵？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万一出了什么差池，我孙健就十条命也担当不起啊！
2: 孙处长多虑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借着成长官的名号引蛇出洞而已。
3: 你的意思是用不着成长官亲自范闲，而是李代桃僵？
4: 没错
3: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可惜呀，孙某人实在没有信心说服程长官暂避风险呢。
2: 波田狡猾多智，身手过人，孙处长亲眼见过，不除掉此人，就如同埋藏在贵军高层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不光是程长官，就连整个湘西战局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厉害孙处长应该明白吧？
3: 这其中的厉害我有体会不止，只是程副总长的脾气倔强耿直，我此前劝他暂避风头，被其训斥了一顿，让他退缩恐怕是万难之举呀。
5: 可程长官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一旦他遇险，对前方战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3: 话是这么说，但程长官的脾气……
4: 这件事交给我吧，
3: 你有办法。
4: 我只是想侧面的提醒一下程长官，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大局观。
3: 那你准备怎么做？
4: 你只要告诉我程长官将会出现在哪儿。
6: 程长官，东森先生的死足以证明日本刺客的狡猾和狠辣，如今唯一的目击证人已被灭口，波田就像鱼入大海，这种时候万一能有什么差池，势必会震动朝野，甚至会影响前锋战局，因此属下觉得您还是暂避一下。
7: 不要再说了，堂堂党国之要员，被一个小小日本国的杀手吓得畏首畏尾，丢人。
6: 属下也不是让您逃避，只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7: 一星期够吗？连您自己都不知道要多久，何谈给你一些时间？

0: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吧。堂堂一个副参谋总长，就这么轻易受制于人，
1: 不合适吧？程长官，现在您还相信自己的防卫万无一失吗？什么意思？程长官，得罪了。您是什么人？
2: 中共南方局王文渊，好身手。我答应你。你说什么？我答应你先当几天缩头乌龟。多谢程长官。该谢的应该是你们。
1: 特别是那个中共的小兄弟，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命就这样丢了，真的是很冤的。

0: 不好意思，每次来孙健这儿都得你陪着。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这也是工作需要。
0: 这样吧，抽时间我请你吃顿饭。
1: 那先谢谢你了。现在还是任务重要，先忙完再说吧。
0: 对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你抓大鱼，我抓小鱼。首长派我跟踪重庆的可疑电波讯号，并进行侦。

0: 休息啊。程长官答应配合我们引蛇出洞。
1: 孙处长接下来什么计划？
0: 我会安排人手散出，程长官将前往西南抗战联盟做战况演讲的消息尤其上空，待其现身便可收网捕鱼。
2: 参会人员呢？
0: 名单我已经拟好了，将邀请重庆的各界媒体和名流士绅，届时我会提前在会场内布置好便衣，一旦波田出现即可当场将其围歼。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现场必然会造成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贸然出手的话，肯定会伤及无辜啊。
0: 非常之息需用非常之法，为了顾全大局牺牲几条性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 在我看来这种流血毫无价值。
0: 北岳，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波田的目标既然已经锁定了程长官，他也明白我们会对程长官加强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程长官这么大张旗鼓地出席这种公众活动，换作是您，您觉得合乎常理吗？
0: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2: 既然他认定我们对程长官加强防卫，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思路对程长官实施严密的保护。
0: 那岂不是会让波田退避三舍？
2: 不会，蝙蝠计划已经是日本人妄图改变战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你觉得波田会轻易放弃吗？
3: 然后呢？
2: 然后咱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波田一旦看准时机必然会设法出手，到时候咱们再出手击杀。
0: 太被动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是这波田始终潜伏不动怎么办？
2: 放心，战局瞬息万变，波田已经没有太久的耐心了。
0: 好，就依你怎么办。
2: 时间差不多了，
0: 程长官您看，
4: 出发吧。
0: 叫他出来吧。
5: 是。

0: 司令长，
1: 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请两位长官放心，属下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0: 没那么悲观吧？身为军人，视死如归，理所当然。可别忘了，你左右耳是去杀敌，不是自杀。
1: 是，属下谨记成长官教诲。
0: 一路小心。
1: 是。
0: 拜托了，
2: 请程长官放心。

0: 来今天是无功而返了。
1: 意料之中。
0: 程长官可是急脾气，如果每天总是这样白忙活，他势必会对我兴师问罪。
1: 那还得麻烦孙处长说服程长官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0: 还有多久？
1: 三天。
0: 这三天怎么每天都这样的虚张声势？
1: 如果不出我所料，现在的波田正在选择最佳的出手时机。我就是要让他明白，最佳的出手地点只能在路上。
0: 路上？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固定的场所诱其入瓮？
1: 没有十足的把握，波田

对不会轻易出手。程长官的住所和办公室戒备森严，他应该明白这两处都不是最佳的下手地点。可如果我们故意放松戒备，他必然会起疑心，按兵不动。所以为了让他尽快现形，我才故意在这两处加强戒备。然而只有在路上才是最难防范的区域，波田不会看不出这一点。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厂家承诺。
2: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5: 眼睛看不清，
4: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5: 眼睛看不清，
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6: 问题
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9: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

0: 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

0: 的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5: 眼睛看不清
4: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5: 眼睛看不清，
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6: 问题
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9: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

0: 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 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

0: 指尖萌芽，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同胞自掌握国内
7: 日子，你找死！
8: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9: 人在阵地在，
10: 有地铁
11: 严兵。
1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4: 是为了人民而战。
15: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封锁住所有巷口，快！
1: 是。

0: 看点什么？
1: 有镯子吗？
0: 镯子有啊，你看看，手工掐丝的，怎么样？
1: 这怎么有瑕疵啊？
0: 瑕疵？怎么会有瑕疵呢？

0: 杀了你。
1: 怎么不
0: 真是失败啊，还是让你看出来了。
2: 好一个波田九雄啊。
0: 正是在下。不过你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能请教大名吗？
3: 王文渊。
0: 你是黑狐？
3: 黑狐突击队前副队长。
0: 难怪，果然是高手。幸会了。
3: 放了他。
0: 放了他，你会放过我吗？嗯，
4: 当然不会。
5: 我军上下浴血八年，战死的英烈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要把你们这帮倭寇赶出中华。为了这一天，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
6: 孙处长。

0: 又是你啊？
1: 除了我还能是谁？
0: 输在你手里，我没有怨言。不过我现在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你不可以杀我，对不对？

逮不住了吧，英帝？

0: 首长，您找我。
1: 沈小西同志，你赶快去一趟仁爱医院。
2: 是，怎么了，首长？
1: 文员伤口崩裂，目前情况危险。
2: 什么？
3: 这位是中国武先生那边派来的沈小姐。

0: 沈小姐好，你好，她人怎么样了？她伤口崩裂，大量出血，不过刚刚做了手术，血止住了。可由于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中。失血过多，为什么不马上输血呢？
1: 医院没有库存的血浆，而我们几个血型又不适合。她在哪儿？这就是文院的病房。
0: 医生，她怎么样？
1: 伤势倒是没什么，只是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刻输血，恐怕会很危险。
0: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你什么血型
1: ？O
0: 型。
1: 那好办，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0: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1: 那好办。

1: 我们两个盯在这里，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算是中共方面帮忙，咱们理当仁至义尽。
2: 属下明白。

0: 谢谢。真要谢我，那就记住我说过的话。
1: 记着呢。
0: 那就别再有下一次了，万一伤口再次崩裂，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1: 不会的。

继昨日我军克服新宁城之后，今日又再度击退进击武冈之日军，围城日军被我增援部队重创后逃遁，至此久困之下的武冈城解围。

0: 了西亚子妹。
1: 什么？跑了？
2: 属下无能。若不是突起变故，伯田早已经死于乱枪之下。
3: 突起变故什么意思？
2: 伯田挟持了一个女人，中共派来协助的王文渊为了救这个女人，对我们的行动造成巨大障碍，致使伯田趁乱逃脱。
3: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铁血军人竟然如此的妇人之仁。
2: 如今已经打草惊蛇，再想引伯田这条毒蛇上钩，恐怕是难上加难呢。
3: 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从昨日到今日，我军连续两战打劫，战局逆转，

0: 已经指日可待。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泼田，就算是赴汤蹈火，我要赶赴前线，为荡平日寇，壮我士气，扬我军威。我答应过，给你一周的时间，时日无多，你抓紧吧。
1: 属下遵命。

0: 留下两个人，其余的跟我上去。
1: 哟，几位大爷是要住店吗？哟，大爷有什么吩咐？
0: 见过这个人没有？这位大爷好像就住楼上。

0: 报告，什么都没找到。
1: 没有找到。
2: 没有。
3: 通知兄弟，
4: 是。

0: 你们赶紧把他们带回去，
1: 放心，兵狂。
0: 传我命令，在全城展开拉网式搜索，就算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波杰给我挖出来。
2: 准备。
0: 北车，去仁安医院。
3: 是。

0: 谢谢。来了，孙处长。
1: 沈小姐好，我来看看文渊老弟怎么样了。文渊，是孙处长。小溪，告诉外面的人，我不接客。
2: 文渊老弟，还在生我的气？不敢。道不同不相为谋，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人，我王文渊交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当时对那个女孩下了杀手，不过彼时彼景。 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佛前干的，是大丈夫行事本该权衡利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件事我孙简虽心有不忍，但并不后悔。我情报处虽倾尽全力，依旧难有作为，所以。 为了不殃及更多的平民，就算你我的理念不同，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
1: 我只答应你杀了薄田。
0: 好。

0: 你们不是说好了要找李吗？
1: 糟了，孙处长。
0: 现在不好了，怎么了？老李死了，孙处长可能被挟持了。
1: 立即给程长官打电话，让他提前防范。
0: 程长官家里只有专线电话，无法联系。
1: 还有车吗？
0: 还有一辆，走。
2: 哎，你的伤。

0: 孙先生要见程长官，有要事相告。
1: 是，稍等片刻，我马上去汇报。

0: 孙先生呢？
1: 孙先生，你这这里。
2: 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
1: 他死了。啊啊！
0: 老四哥。

下线了。

0: 需要你的帮助。
1: 你这是
0: 枪上。

0: 林医生，
1: 沈小姐，不好意思，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手术，麻烦您先到其他病房休息。
2: 想你动手术，也需要一个助手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

0: 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医生，快！护士，大夫呢？
1: 刚刚去了病房，我马上要去找他。来不及了，直接带我们去病房，快！
2: 别管我，开枪！
3: 文渊君，咱俩真是有缘，在这儿居然都能碰上。看样子林彦君很在乎这位姑娘啊，真是不好意思，又把你放到了这种难以决定的境地。
2: 王文渊，你还愣着干什么？开枪啊！
3: 文渊君，要么让我走，要么让他死。
4: 你来决定吧。好，
3: 我放你走。不，不什么不，不想让我走，还是不想死。把车备好，停在医院门口。
4: 快去备车。
3: 是。文渊君，还得麻烦你给我请一个大夫来，我需要治疗。
4: 去把医生找来。
1: 好，晚上去。
3: 你呢，
4: 文渊君？
3: 叫个大夫给你处理一下，看你伤的也不轻了。
0: 谢了，没把你解决了，我死不了。

0: 放心吧，文爷，只要到了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一定会放他回来。
1: 慢。
0: 怎么反悔了？还来得及，

0: 放了他，我跟你走。
1: 不，
2: 李飞，看来你还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我成全你，正好我还缺一个司机，上车。

1: 会放了您们两个吗？你信任我吗？不信任。看来你已经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归宿了。波田久雄，日本特工中的顶尖高手，虽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即便在日军内部。 对你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屡立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
2: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波田久雄已经不复存在了。

0: 员，来，快请。
1: 报告首长，王文渊顺利完成配合友军清除蝙蝠的任务，特来复命。
0: 干得好！啊，另外啊，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程洪志程长官已经抵达湘西战场，短短几日啊，就收复了武冈、新宁、重创日军20000多人，抗战局势很快就要改变了。
2: 走吧，今天总算有空了，陪你在山城好好逛逛。
3: 今天可能不行了。
4: 怎么了？首长给你安排任务了？
3: 我是来向首长辞行的，首长已经安排好了，下午就走。
4: 为什么着急要走啊？
3: 出来太久想战友们了，所以想即刻回到部队。
4: 那保重。
3: 你现在和执行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4: 有吗？我怎么没觉得？
3: 那是没人告诉你。
4: 我送送你吧。
2: 保重。

0: 不错，上级肯定能担当具体工作。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笑>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1: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0: 辛苦你了。 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1: 是，
0: 去吧。

0: 陈静，
1: 小静，
0: 你怎么来了？
2: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2: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2: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2: 算了，看在你成功消灭波田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不过你可得记着。
3: 放心，我一定记着。
2: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
1: 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
2: 再见。
1: 再见。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现在战况如何？
1: 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我院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
2: 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
1: 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被共军打得五环首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3: 永成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您回来啊，是通知您换防的事情。
4: 换防？
3: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
5: 司令。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至此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3: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只是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4: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
6: 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节节败退的国民党

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速度。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风雨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跟我来。
1: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2: 报告。
1: 进来。你先出去吧。
2: 司令。
1: 几天没睡觉了？
2: 四天。
1: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 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10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荣章，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0: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 必然重兴。
1: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

0: 意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191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亡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

0: 丢弃。历经三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3: 同志。啊，
2: 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3: 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2: 啊，谢谢啊。
1: 再往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来，继续放。
4: 哎，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5: 我知道了。
6: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了吧？
7: 先把这个。
4: 啊，
7: 好
4: 的。哎，文渊，
2: 冉华，
4: 好久不见了。
2: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挺进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2: 少来。
7: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4: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三年多了。快
7: 坐坐坐。哎，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2: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4: 嚯，
2: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7: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4: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2: 别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4: 有你这句话就好。
7: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4: 够，够了。
7: 好，但是你们可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4: 明白。

0: 孟月，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上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就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省。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有的是，随便喝，敞开了喝。
1: 明天就要动身去贵州了，去贵州。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预祝你们先锋团旗开得胜。
0: 谢了。
1: 那等咱们都打胜仗回来，我再喝你这顿酒。
0: 再说吧。
2: 你什么都再说。报告，
3: 进来。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幺三六师防务员，前来报道。吴彦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吴彦同志，来来来，喝点水。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 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5: 谢首长夸奖。
4: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吴彦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5: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威胁。
4: 没错。

0: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1: 是，
0: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1: 还有土匪。
0: 对，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1: 明白。
0: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1: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0: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2: 是。
0: 坐坐坐。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两天。
1: 谁啊？
0: 赵静同志。
1: 他在哪儿呢？
0: 哦，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0: 蒋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权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37-7832-6792-2237-4458-3456-5678-652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队长，你这跳法神了。
1: 是啊，
2: 队长，真神了。
0: 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
3: 有吗？
0: 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3: 行。
1: 队长，
0: 首长让你马上过去。
4: 知道了。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0: 是。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5: 是的。
6: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7: 报告。
3: 来了。
6: 文渊。
4: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6: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7: 哎，大伙给个面，我抓紧紧啊！哎，谢了。
8: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哎，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时间真的来不及啊！哎呀，
9: 拜托拜托。啥都别说，需要哥几个帮忙把这眼前的活给结了。红三，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8: 就我们这三瓜两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10: 是啊，三哥，再干不完，
11: 干不过来，
12: 干不过来呀！
8: 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9: 懒于上火，谁钓多？行，有你们的，猴子，再多找几个人。
13: 哎，谢谢三哥！
8: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
9: 快！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活，还嫩了点。大哥，叫我啊？
14: 啥意思啊？
3: 还要人吗？
14: 你叫啥？
0: 以前干过啥？
3: 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14: 就你这身子啊，
3: 有劲儿。
14: 给多少钱？
3: 您看着给就行，混口饭吃。
9: 三天一个大洋。
3: 行，
9: 走呗。
14: 哎，大哥，
3: 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9: 没问题，跟着哥干，亏不了你。走。东子，
0: 哎，三哥，
9: 这帮小子没偷懒吧？
15: 没有，都勤快着呢。
0: 哎，三哥，这谁呀？
9: 大国，新来的弟兄。
8: 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
9: 你以为呢？
14: 就这个多少工钱？
8: 一天一块大洋。
9: 呸，一共一个大洋。
14: 这么便宜？
8: 这么便宜啊？
9: 就这还嫌贵呢。
16: 告诉你们，
9: 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8: 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
17: 是是
9: 是啊，这还差不多。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8: 哎，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9: 兄弟，好好干！
3: 哎，哎。

0: 金藤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好饿呀，
9: 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一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0: 郑中华专员3日后到任，
2: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0: 明白，请首长放心。
2: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0: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
2: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0: 那您的意思呢？
2: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0: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来，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彦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0: 明白。
2: 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0: 是。
2: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1: 请首长放心。

0: 我要的两斤猪下水收拾好了吗？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哎，
1: 新鲜的猪下水啊！哎，
0: 林子仔，
1: 好。
0: 哎，要什么肉？啊？
2: 你们请。
3: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
2: 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3: 是，宋长。回去，请。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
2: 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
3: 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
2: 我自己干。
3: 你自己？
2: 四十二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3: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2: 老鲁，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赴死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3: 国义兄虽然甚是，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鲁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所以万死而不辞。这次四大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2: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3: 可是，
2: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陆，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一时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3: 国义兄，请讲。
2: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5年了，
1: 。
0: 为什么？
1: 你呀，一点都没变。
0: 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
1: 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
1: 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

0: 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
1: 哟，是吗？等下回吧。
0: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2: 南进门到了。
0: 王文玉，你。

0: 非证明给你看。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1: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0: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
1: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
2: 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明白，明白。啊，看你的了啊！哎，
3: 老杜，外面有人找你。
2: 谁呀？别看我在忙着呢吗？啊，
3: 一胖子。
2: 胖子。胖子。谢谢啊。
4: 有胖子，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越来越精神了，
5: 想死你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俺不知道你了。夜猫子进来无事不来，说什么事？好事。哎，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啊？
5: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少爷无躁啊，杜大吉真，杜大吉真，现在有办法了吗？
4: 哼，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人？
5: 一个朋友。
4: 屁，少蒙我。
5: 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个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4: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啊！
5: 坐下。

0: 你已经趟这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
0: 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
1: 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嘿，嫂子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平一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你也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
0: 怎么样？
1: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
0: 现在觉得我有用啦。其实我要说的是，除了每天打打杀杀，主要还得用这儿。 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好，知道了。
1: ，
0: 可以了。
2: 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3: 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
2: 身份都核对了吗？
3: 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
2: 哪几家？
3: 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2: 听到名单我看一下。
3: 这儿。
4: 都有什么问题？
3: 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胡杰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社里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
2: 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3: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2: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3: 明白。
5: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
2: 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
6: 哎，兄弟，我答应鲁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
7: 放心，我不会坑你的。
6: 那我就谢你兄弟。吴胖子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儿。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儿也安然无恙？

0: 不过在放了你媳妇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1: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第二排，第三个是贵州走了的宋宁，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
1: 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0: 是，杜先生。 杜先生。

0: 怎么了？
1: 死了。
0: 那怎么办？
1: 一切照常，我就会打草惊蛇。
2: 队长，
1: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0: 上通知春城，
1: 情况有变，全力警戒。
2: 吧。
1: 赵静，你马上去小门，提醒警卫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3: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老赵，时间可差不多了。
1: 是啊，老赵，要不咱们入场？
2: 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0: 那可不好。
3: 对，
4: 首长，
1: 出什么事了？
4: 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1: 现在的情况呢？
4: 文员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2: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2: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
5: 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

0: 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1: 老郑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0: 放心吧，没事儿。
2: 好，马上通知。
3: 哎，干嘛的？你谁啊？
4: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3: 啊，马上就好了。好了，
0: 辛苦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
2: 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后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

0: 菜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2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6: 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 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3: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
0: 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 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

0: 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5: 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

0: 几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11: 啊！
12: 你在看什么呀？
11: 啊！
12: 哟，没流量啊！
11: 对呀，
12: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1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1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

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

0: 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地铁，
6: 严兵。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9: 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6: 你好。对，是我交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中秋特别策划月满中秋烟火干婆。这个中秋景德镇比往年更热闹，就在两个月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千年瓷都捧回一张世界级金名片。游客还是冲着瓷器来，可是消费的方式和往年不一样了。今天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去现场看看。
1: 在景德镇让人心动的不仅有瓷器，还有体验。
2: 现在到景德镇，很多人第一件事是做瓷器，在大街小巷，陶艺体验店几乎随处可见。
1: 接下来呀，我就要在陶工署沉浸式玩泥巴。
3: 这样看的很简单，就我会感觉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1: 终于知道玩泥巴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头了，就是你看我手里的这么一团泥巴呀，在我手上它不需要成为什么样子，就算是你把它弄歪了也好，弄塌了也好，或者是甩飞了都可以，它都可以重新再来。这就是我的陶艺作品了，不过它只完成了一半，接下来呢它就会被放到这里，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我就能收到它了。也就是说我今天不只拥有了亲手创造的快乐，一个月以后呢我还能享受到拆盲盒的惊喜。
2: 这份延迟满足正是陶艺体验让人上头的秘密。上海游客刘丽云一家这个中秋就专程为陶艺体验而来。
4: 美景是用来看的，我们这个是需要用手去触摸的。看的美景嘛，可能在脑海里只是回忆一下，但我们动手能力能让他自己记一辈子。
5: 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因为总感觉平常会使用一些瓷器，但是并不知道这个瓷器怎么完成的，所以能一步一步体验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从买一件成品到买一段亲手创造的经历，游客要的不再只是过把手瘾，而是更沉浸的参与感。需求升级了。

0: 供给也跟着上新。
1: 现在的话，他们就更想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方面的一些文化，所以说我们配套的这些项目就跟上来了，增加了一些其他的非遗的一些陶瓷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青花玲珑瓷碎瓷拼画，让这个陶艺体验更丰富。跟同期相比较，明显增加了差不多30%-40%的一个营收。
0: 一家门店的上新背后是整个行业的升温。有关数据显示，景德镇体验陶艺的用户年复合增长率达350%，当地陶艺体验门店数量5年间成倍增长。过去一次性的观光消费正被改写为再来一次的体验消费。而在陶阳里，假期里除了拜月礼俗、非遗百戏、传统皮影木偶轮番上演，还有更进一步的体验，把破碎的老瓷器修好。
2: 如果说陶艺体验是双手和泥巴的亲密接触，那么现在我要做的这一项啊，就更考验指尖的功夫，也更有文化味了。待会儿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要把这件碎了的器物让它重新活过来了。来，一起来感受我在景德镇修文物的快乐吧。
3: 漆让它蘸满这个棉签的棉头，从上到下要给它涂匀，棉签跟截面要垂直。
0: 在戴兴武指导下，这件老器物正一点点被拼回原样，涂漆、拼接、绞刑，每一步都要精细。而文物修复的特别之处，戴兴武有他自己的理解。
3: 陶艺呢，它是帮助我们去塑造那种创造性，但是然后修复呢，它其实是让我们去学会去处理未来然后很多的不确定的问题。我们是做的可视修复，就是哪一个位置修复的时候，我们是要让就是器物的主人也好，或者让爱好者也好，让他清楚的能够看到这个器物是修复过的，而且它修复完了以后它的美感是依然存在的。
0: 修复的不只是一件器物，也是一段心境。游客钟丽萍第一次体验文物修复，从手忙脚乱到心无杂念。她说，这个过程让她对景德镇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4: 修陶瓷的话，是把它从一个破碎的状态修成一个完整的。修的过程中一直在关注它，还有那个破碎的一些痕迹啊，这些就是心无杂念那样。心态上有一个从动到静那样一个变化。
0: 从亲手做到亲手修，景德镇的上手体验正在把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游客买的不只是商品，还是一段和千年瓷都共同完成的文化记忆。当大家走进陶溪川，会发现消费升级带来的变化也正发生在这座由老瓷厂改造的街区里。
2: 我现在在陶溪川球磨美术馆，带大家看的是我在景德镇72级青年艺术家计划展。这个假期，陶溪川像这样的展览还有近10场。我一路走，一路看，最大的感受就是陶溪川的展览变了，变多了，也变远了，远到把全世界的手工艺都请了进来。景德镇不再只是想让你看景德镇的瓷器，而是让你看瓷器还能变成什么。
0: 变的不只是数量和规模。72级青年艺术家计划从2017年启动，最初专注当代艺术，后来转向设计创新，再后来关注民族工艺。今年第一次以我在景德镇系列亮相，从讲作品转向讲人。
5: 到景德镇不仅仅是想要看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的作品，包括了解它的陶瓷文化，更想要知道景德镇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而城市由人组成，这样的每一种不一样的可爱的人群，其实是去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景德镇。
0: 展览在变，看展的人也在变。在现场客人待的时间长了，看展、听故事、动手做，半天一晃就过去了。
6: 生意成功后，游客增速明显，文艺爱好者、亲子家庭、外地行业人群都来了。这些年我们的展览生态观众层面都一直都有在变化，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就是新的形式，希望他在这里在看的时候还能学会一门手艺，还能了解一个艺术家的故事，知道原来艺术不是那么的高高在上，所有的艺术它可能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7: 它不是那种很，就是完完全全我们就拉一个正常的罐子，
8: 有松弛，
7: 对，就是让
0: 走进陶溪川艺术现场。驻场艺术家刘红果正一边画画一边和游客聊天。游客不再只是买一件成品，杭州游客吴山说，他和艺术家聊器型，聊小怪兽图案，买杯子变成了买一段经历。
8: 我就觉得要大大点赞，因为首先可以跟艺术家聊天，他们都是不是高高在上的，他们都是很乐于跟你分享的，然后呢对你的问题都是有问必答的，然后你买到一个杯子的时候，你能够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它的工艺。

0: 意，跟你简单的去商店买一个杯子肯定是不同的。
1: 艺术家的这份愿意交流背后是艺术现场这个空间的特别定位，这里不是传统美术馆，而是4600平方米上下两层的艺术现场，仓储式选品，驻场艺术家现场创作，观众可以零距离对话，也可以直接把作品带回家。
2: 在美术馆里，那些艺术品大家看到可能会觉得冷冰冰，而在艺术现场，大家看到我们有艺术家在现场创作，然后他会觉得哦，原来这些陶瓷是有温度的，它是可以温暖人的。希望我们这个现场是有艺术的，是生动的，是活态的，可以让更多人参与我们，加入我们，一起来玩艺术。
1: 从一家店到一座园，消费升级正在汇聚成一座城市的产业生态。如今的陶溪川集聚锦漂青年创客超3.3万人，成功孵化独立陶瓷品牌4500多个，孵化成功率高达98%。一个园区的活力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文旅热度。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景德镇推出秋意景德正未央为主题的御窑夜游、满窑点火、非遗集市等200多项文旅活动，以及5条世界遗产精品旅游线路，构建可观光、可研学、可探秘、可体验、可深游的全新旅游体系，以活态瓷都迎接全球客人。供给端不停上新，消费端才有底气升级。
3: 生意成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文旅的尽头一定是生活方式，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历史上或者当下景德镇人的生活方式很好地呈现给游客，让游客们深度体验，把陶瓷文化的故事讲清楚，把价值梳理好，把陶瓷文化传播好。
4: 从看瓷器到做瓷器，从修瓷器到共创造。2个月前，那张世界级金名片正在变成游客手里的一件件作品，一段段经历。瓷器还是那件瓷器，消费已经不是原来的消费。当文化可触摸、可体验，千年窑火自然就越烧越旺。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有序，有礼，有节，有爱，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如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什么时候回来？
7: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
4: 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7: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4: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向大家致以最诚挚。

0: 的节日祝福。
1: 月满人团圆，山河岁岁昌。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共庆中秋佳节，厚植家国情怀。
1: 今年前八个月，江西工业用电增速放缓，产出却持续上扬，一慢一快间折射出我省制造业驶入低能耗高产出的绿色发展快车道。
0: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记者带您走进乐平市的小区，看看当地如何以监督推动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让居民生活更舒心。
1: 金秋时节，赣婆大地喜丰收，水清鱼跃，人欢笑。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金秋月圆，赣婆情浓，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节庆活动，让传统佳节浸润浓浓团圆味儿，家国情。
2: 这个中秋，各地聚焦传统中秋文化传承，推出系列活动。在分宜，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揉皮、包馅、压馍，亲手制作精巧月饼。盐山县鹅湖书院举办“礼润鹅湖诗会团圆”主题活动，诗词爱好者登台诵读经典，现场开展中秋手作、书院语音明信片 DIY 互动活动。吉安白鹭洲书院集结16个非遗特色展位，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互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非遗之美。
3: 他办的都非常好，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像我女儿他们都去参与了，现场非常的热闹。
2: 南昌市红谷滩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红色宣墙生米1939，引领人们重温本土红色历史。活动同步设置中医康养、便民服务等特色摊位，打造可逛可学可体验的沉浸式中秋文化集市。赣州市南康区宜春圆洲区举办德润赣婆红土地上好村晚，依托村晚加融合模式，激活乡村文旅活力。
4: 这场中秋晚会很热闹，节目很精彩，氛围感拉满，真切体会到中秋团圆的味道。
2: 萍乡举办中秋千灯会，文艺展演、国风互动、特色市集轮番上演。当地投放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文创产品等场景，激活假日文旅消费。瓷都景德镇的千年古窑旁，传统太平窑庄重点燃，市民游客添柴投松、泼酒祈福，大人小孩围窑赏月，千年窑火持续传承陶瓷文脉，成为中秋时节瓷都最鲜活的文化标识。敬贤县西湖李家村上演传承数百年的中秋烧塔民俗，三座5米高、由近万块红砖按传统品字形垒砌的火塔气势恢宏。夜幕降临，村民添松针、燃星火，塔身星火摇曳，火光灼灼，寄托着五谷丰登、岁岁平安的美好愿景。
1: 今年前八个月，江西工业用电增速放缓，但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接近70%。用电慢下来，产出跑起来，这一慢一快之间折射出江西制造业驶入低能耗高产出的快车道。
5: 走进南昌高新区的太豪智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派繁忙。这家企业生产的电力装备覆盖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全系列产品。今年企业一口气新增了5条自动化生产线，前八个月营收同比增长超过30%。
6: 今年我们新增了宁德时代和闪雷化学两大头部客户，订单量相当于去年整年的50%。目前我们正在布局智能电网、储能数据中心、供电单元等新兴领域，力争不断提高市场份额。
5: 生产火起来，用电却没跟着涨。在高新区，一边扩产一边升级，用电不增、产出满格的企业正越来越多。供电部门的监测数据也印证了这个新变化。
7: 今年前八个月，高新区制造业用电量同比下降0.93%，出现首次负增长。我们在用电监测中也发现一个新现象，不少企业用电量在回落，但订单和产出却逆势走高。这正是企业靠工艺升级、技术改造实现降能耗、提效益的转型变化。
5: 放眼全省，同样是这样一条清晰的转型曲线。1至8月，全省制造业用电71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6%，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0.39个百分点。用电增速在放缓。

0: 产出在提速。最新统计，前七个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营收达26306.7亿元，同比增长5.7%。前八月，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5%和9.1%。高技术制造业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2.1%，营收与增加值接力攀升。一降一升的背后是政策真金白银的持续加力。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集群企业技改项目给予200万至500万元资金支持，全面推行数转券，鼓励企业用上人工智能。同时，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和数字化诊所，服务商一对一入企诊断，量身定制改造方案。通过数字化改造，持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在稳定产能的同时降低能源消耗。鹰潭高新区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政策加持下打造了21个智能化场景，如今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运行，打通了全链条的数据壁垒。 AI 视觉检测准确率达95%，前八个月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用电量反而下降了5%。眼前这批迭代量产的超薄铜箔芯产品，就是比亚迪等一线客户新签订的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1: 我们的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增长55%。
0: 目前全省已推动1.4万家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生产在扩，用电增速放缓，一慢一快之间，折射出我省产业结构正在优化升级，更是新兴动能的蓬勃涌现。这条向绿而行的转型之路，正印证着江西1269行动计划和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布局的扎实成效。
2: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景德镇乐平市的小区，看看当地如何以监督推动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让居民生活更省心更舒心。
3: 中午时分，乐平市凤凰城小区高层住户周桂清在厨房里忙活，家里过去天天摆在水龙头边的塑料桶彻底下岗了。
4: 原来因为水压不高了，很小啊，我们就用这个起水啊。我有3个，现在就不需要了。
3: 过去让周桂清犯愁的还不止用水。凤凰城2006年落成，有1276户住户，年头一长，路灯不亮，路面破损，卫生脏乱，各种毛病都冒了出来。最要紧的是，高层电梯还3天2头停摆，
4: 3-5天搞完又爬楼，是吧？有人要搬东西、提菜、买菜都不方便。
3: 业主的抱怨最终都化成当地政府的整改台账。今年3月，乐平市将物业服务领域作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切入口，成立工作专班。市纪委监委会同住建市场监督和街道社区挨家挨户上门，业主说什么记什么，建立问题台账，改一项消一项。
5: 紧盯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监督检查，及时开展约谈提醒，构建起纪委牵头推动齐扎共管格局。
3: 去年，凤凰城小区通过业主大会选举出党员占多数的红色业委会，在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社区业委会物业坐到一张桌上，把各方职责梳理清楚，多年理不清的责任一条条落实到位。
4: 那就不是我们业务会在孤军奋战了，有政府的参与，有大家参与，我们更有底气了。
3: 高层水压稳了，路灯亮了，小区环境越来越好。然而台账上排在最前面的硬骨头还没啃下来，那就是9台临近报废的高层电梯，换一部要几十万，维修基金难凑齐。市纪委监委把电梯更新列为监督重点，多次开展实地调研督查，一起帮着找政策跑资金，国家设备更新补贴落了地。9台电梯7台经过更新已经投用，剩下2台预计今年年内换完，
6: 感到非常满意。管理更加透明规范，环境一天比一天好。
3: 问题一个个解决，整治专班又把目光转向群众反映集中的质价不符问题。9送1号院小区2022年交付，物业费每月每平方米1.98元，比马路对面的小区高出一截，服务却没跟上。居民意见不小，市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履行主体责任，市住建局请来审计人员，对人员工资、保洁、绿化、公共设施维护等成本逐项核算，

0: 扣除住户未缴物业费的部分后，物业利润仍有9%。依据审计结果约谈物业公司，
1: 他就答应了啊，降，以打折的形式降，降到3毛钱一个平方，就降到对面一样。
0: 价格降了，但物业的服务反而提升了。
2: 最近看到很大的变化，小区东门拓宽了，绿化补上了，充电棚也建了，更方便了。
0: 问题解决了，怎么长久保持？乐平想了个新办法，通过小区夜话，不设主席台，不念稿子，把会开到楼下，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限时半截跟踪反馈。
3: 业主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对接到有关部门，
4: 推动主管部门推行物业服务试公开、物业费专户监管试点等制度，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聚焦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采取超常规举措推进整治，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可感可及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完善了一批物业管理制度。一至八月，推动物业服务小区公共收益公示率达100%，规范公共收益金额3.3亿元，全省物业领域信访量同比下降37.2%。随着监督沉下去，整治成果落到居民心坎上。物业服务的核心是服务，但现实中一些物业企业忽视业主的核心诉求，种种乱象群众看在眼里，烦在心头，整治就得对准这些堵点与盲区，把功夫下在源头的预防上。当监督的力量沉浸小区，干部的身影出现在楼道口，堵点一个个通开，服务一点点跟上，老百姓的日子也就更顺了。
5: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工作对接会23号在景德镇市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郑贝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国家试验区要站在申遗成功新起点上，坚持守正创新，精心谋划申遗后半篇文章，让陶瓷文化成为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有益纽带。各有关方面要全面对标对表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要求，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落实好国家试验区建设第二阶段任务，将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越擦越亮。
6: 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各地技能高手轮番登场，新技术、新应用精彩亮相，观众不仅可以大饱眼福，更可以亲身参与，感受技能的魅力。
0: 在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湖南展馆，技能大师易鹏正用角磨机在生鸡蛋上刻字，1.5公斤、12500转每分钟的角磨机，对着仅0.3毫米厚的蛋壳操作，要刻穿蛋壳又不能损伤蛋膜，毫厘之间的精准控制来自长年累月的练习和沉稳心态。
7: 高龄上生产的零部件啊，有时候机床无法加工到，是吧？必须要人工去搞。我通过这个练习来磨练自己的技能，做到分毫不差。通过这个方式啊，就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啊，技能也可以成才，技能也可以报效国家。
0: 来到黑龙江展馆，李娇龙正在创作冰雕，现场的环境温度给冰雕创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8: 如果要是在冬天在室外雕的话，半小时就能雕，但是在这儿雕就没那么快了。他一直在画，我还得扶着他，做的多了不用扶着，也不用上去画，就直接上手雕就行了。
0: 除了有绝活，不少前沿新技术、新应用也集中亮相。这款能和记者玩剪刀石头布的灵巧手，集成图像采集、策略分析、指令传递等多项技术，是巨神机器人实现实操作业的核心部件，未来可用于工业制造、特种作业等场景。传统康养行业也迎来智能新帮手。
9: 在湖北展馆，我身旁的这一台康养机器人可以根据我身体的实时的状况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来试验一下。光子光子，我可以喝一杯奶茶吗？
10: 奶茶的高糖高脂会加重身体负担，就不建议喝了。
0: 博览会专门设置技能体验区和技能工坊，观众可以现场体验试赛选手同款项目，参与技能培训课程，在动手实践中体会技能的乐趣。
11: 感觉非常好，
12: 非常有意思。
11: 因为按照老师的指导，做出来还挺有成就感。
13: 我会想要长大以后也像他们一样，可以

0: 到这种世界级的比赛来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一个梦想去发光发热。
1: 这些互动体验其实一定程度上都影射了这个64的赛项，那我们希望他们在看赛之余自己亲手体验这些项目，那能更好的把这个技能的种子种在他们心中。
2: 金秋时节，新余仙女湖迎来开捕季，让我们跟随当地捕鱼达人张和根来近距离感受火热的开捕现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和根，我在仙女湖从事捕鱼工作30多年，大家都叫我捕鱼达人。
4: 大家一起进去网啊！
5: 好，进去网啊！
3: 以前我们搞传统网线养殖，2010年就全部取消了，现在全是生态放养。今天是起网，起网前我们要经过10多天的时间，先和围湖面把大鱼赶到我们这个定制网中，再集中起网捕鱼。我们这个网很特别，你看它网目更大，要捕大留小吧，是吧？一般是4斤以上的才能卖。来，我给你们捞一个，看一下哈。看这个就雄鱼，这个也好大，这是7、8斤，8斤以上。我们养鱼都是从来不抽的饲料，等一些吃那个水里的浮游生物吧。这个鱼苗投放到湖里，要经过4年的时间才能上市，肉质口感肯定不一样。你看，我们这里正在招鱼，后面好多车子停在这里等着招鱼。我们好生态养出来的鱼是不愁销路的。
6: 花莲第四场。
7: 外面客户反映都说这里的鱼肉质要嫩，都喜欢这里的鱼。10台车应该14到15万斤左右。
8: 现在我们仙女湖每年可捕捞鱼类水产品5、600万斤，带来3000万元的收益。现在渔业工作人员一方面吃了镇上的这种劳务工资收入，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部分股份在里头，像庄和根他们每年可以拿到7到8万块钱的一个收入。
9: 中秋快乐，年年有余，耶！
1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探亲短途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举措，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1: 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今天上午10点，记者在南昌北收费站看到出城方向车辆排起队，预计今天收费站车流量将达到4万辆，是平常的近2倍。
12: 我们这是全省车流量最大的收费站之一，全体员工在岗，收费车道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发放纸质通行券，同时做好客货分离，让车辆快进快出。
11: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迎来中秋出行高峰，预计通行车辆超207万辆，福银、杭长、大广等路段车流集中，高速交管部门实时监测车流，警力前置，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保通保畅的同时，高速沿线服务区还准备了月饼、猜灯谜等节日活动，把浓浓暖意送到司乘身边。铁路客流同样攀升，假期首日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5.9万人次，为满足出行需求，南铁加开开往湘鄂、广深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南昌往返省内各地的短途列车共154列，南昌客运段还在高50364列车上开展月满旅途、情满中秋主题活动，将七扇月饼制作等民俗体验搬进车厢，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中秋佳节的文化韵味。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吉安永丰站今天举行，赛道总长117.2公里。中国煤炭科技洲际队的意大利选手洛伦佐·卡塔尔多以2小时21分25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0: 再见。

0: 向千红。
1: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中秋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来看天气，在副高的控制下，预计这个假期我省将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赣北北部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出行不妨带上一把晴雨伞，既可以遮阳又能防雨。气温方面，明后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会在34到36度之间，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及时补水。最近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大家在前往景区、林区游玩时，请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注意用火安全。另外，赏月时也要注意脚下安全，避免靠近水边、陡坡等区域。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晴转多云，25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瑞昌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共青城多云转阴，25到34度。桂溪晴，25到35度。鹰潭晴，25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乐平多云，25到35度。上饶晴，25到36度。德兴晴，25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萍乡晴，25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丰城多云，25到35度。樟树多云，25到35度。高安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6到36度。吉安晴，25到36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瑞金多云，24到35度。龙南多云，24到35度。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

0: 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县里是必经之路，我们一路追过来，共军没往回走，大队人马不可能凭空消失了，他们一定是躲在周边的山林里。全体听我命令，调集你所有人马，跟我兵合一处，统一听我调遣，找几个熟悉周边环境的向导，马上出击，合围贺新生部队。
2: 是。
3: 开这么多人马进山不是寻常事。
2: 刘光，他们会不会去围堵贺队长？
3: 按理说大部队这时候已经过去了，但这么兴师动众的也有可能。
2: 他们大部队出城，那么城里头一定没多少人，咱哥俩磨磨底去。
4: 干嘛？把枪放下。
5: 团长，
6: 怎么了？
5: 团长，东边发现敌人。
6: 东边也有？
7: 看来是想包咱们粽子啊。
5: 停止前进。
6: 你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这爆炸声恐怕几十里外的何建都听见了。红军一定是从县城突围，马上回援县城。
1: 老师，你一定要相信学生，红军一定藏在大山之中，此时回援县城才是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啊。
6: 你想违抗军令？
5: 团长，刚听了警车爆炸，白匪就撤退了，是咱们援军到了吗？
7: 现在各部都在按照计划撤离，会是哪支部队呢？
8: 不管是哪支部队，都是我救命恩人，正好趁着这个间隙绕开龙山迅速撤离。
5: 是。

0: 二小姐，你慢点儿。这还有气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 谢谢你救了我，
0: 恩人。
1: 李知信。
0: 嗯。
1: 每回都是被你救，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喜欢那女人，我说咱俩成婚吧。
3: 湘君，
2: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3: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0: 今年中秋我又回不去了，您和爸多注意身体，我一切都好。
1: 刚忙完一台手术，同事塞了块月饼给我，是蛋黄馅的，跟妈妈做的味道一样。
2: 谢谢你帮我搬行李。
1: 这是我第二次在列车上过中秋了，能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也挺好。
3: 中秋的圆不只是围坐在一起，也是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知道有人在远方和你看着同一轮月光。

0: 8月15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习底德陷阱，

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你们这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

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

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

都市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万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

0: 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十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

0: 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Both China and US.
2: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2: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3: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3: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找死！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人在阵地在，有你铁，
1: 严彬。
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今年中秋我又回不去了，你和爸多注意身体，我一切都好。刚忙完一台手术，同事塞了块月饼给我，是蛋黄馅的。 跟妈妈做的味道一样。谢谢你帮我搬行李。这是我第二次在列车上过中秋了，能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也挺好。中秋的圆不只是围坐在一起，也是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知道有人在远方，和你看着同一轮月光。
4: 这股红军主力是贺新生部，为了突破针对湘鄂西红军的围剿，他们这次转移的方向是湖南。湖南，正好和我部迎头相遇啊！老师，您看。
5: 共军贺新生部已如我所料，进入我军包围圈。我军对敌城夹击之势，共军已是插翅难逃，此役定将其全歼。
6: 怎么了？我们连消防才肉，赶紧捂住了！
5: 拦着一定给我顶住了，争取时间，让我们突围。你马上组织一次敢死队，把北边的两挺重机枪给我端了。
6: 没事吧你们？
5: 小雪，快过来帮忙！小雪，李志信，李志信，你回来！班长，
7: 你来干什么？
5: 李志信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谁让他去的？
7: 他自己去的。
5: 赶紧带几个人去掩护他，吸引敌人的火力。
8: 可以啊，这小狼崽子干的。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

0: 爆，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
3: 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
1: 对，是我叫的代驾。
3: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上，甩下，别停下！走，后面的钢铁呢？打铁匠人来！老何，
1: 怎么了？
0: 这先一会儿，后面的同志快跟不上了。
1: 冯同学，咱们的行军速度一直提不上来，剩下下去的话，耽搁了和大部队会合的时间，
0: 主要抬着伤员呢，搞不快。
1: 团长，我有个主意，
0: 说。
1: 平日人家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0: 团长，咱们带着伤员肯定走不快，不如把他们单独剥离出来，让大部队先行奔赴龙山县。至于那些伤员，我建议成立一个收容队，让他们先找附近的农户养伤，等他们伤好了再跟大部队会合。
3: 我同意，你说呢？
1: 是个办法。
0: 谁来带队？
1: 李志信，这块的伤员他比谁都熟。
0: 蒙着眼都能找着路。
4: 团长，
0: 首先，李志信，过来。哎，
2: 团长，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3: 啥任务？
0: 让你带着伤员组成的收容队，找地方养伤，之后再跟大部队会合。
1: 有没有信心？
4: 收容队？
2: 您觉得我行吗？
0: 我问你呢。
1: 哟，那好，你现在是收容队临时队长，要求不能落下一名伤员和一名同志，知道了？连怎么样？过来，
5: 报。
1: 带一支队伍掩护收容队进村，为了隐蔽你们所有的武器换成短枪。
0: 真的？
1: 不要了是吧？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小杰，
0: 报。
1: 你也留下，做好医疗工作。
5: 是，没问题。团长，哎，团长，咱们部队现在医疗资源紧缺，我申请留下跟随收容队，让九金跟着大部队走吧。

0: 班长，您要不然就把他留下吧，他比跟着大部队走安全。嗯，
1: 那行，楚健，多给他们留一些纱布和药。
2: 好，
1: 通知大部队，十分钟以后出发。
2: 是。
1: 赖先生，
2: 团长已经把最好的人员配备给你了，不要落下一个伤员。
1: 还有，一定要照顾好他，记住了，多一层保险总比少一层保险要好。狼崽子，这次把耳朵也竖起来。
3: 怎么了？
1: 游击队他就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3: 我放开！
1: 这下子情景我多危险，你不是没见过吧？况且。
3: 你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你别给人家红军添麻烦。哎，
1: 还有啊，看精神状态啊，一点都不好。万一有什么情况，我回去跟姑妈怎么交代？哎呀，
3: 我知道你担心我。不瞒你说，我刚来这的时候我很不适应，他们都笑话我说我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后来在战场上，有个战士受了伤，我救了他一命。 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的跟我说：“谢谢，谢谢。”这些红军战士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冲锋陷阵。我是真的想留下来帮他们。
1: 可是，
3: 你相信我，等这里彻底安全了，我自己会离开的。
1: 但是你都要记住啊，首先是要照顾好自己，才能去帮助别人。尤其是打仗的时候，那子弹可不长眼。
3: 哎呀，行了，你别婆婆妈妈了。平时贪生怕死的，你来这儿干嘛？
4: 我欠袁大哥一条命。啊！我回国的时候，上山采药没什么经验，摔了下来，是袁大哥救了我。后来袁大哥有什么事找我，我都义不容辞。
5: 朱轩，你回去啊，道远，特意给你拿了点红苕，路上吃。
4: 谢袁大哥。
5: 你脚怎么样了？
4: 啊，没事。
5: 我看看。
4: 哎，小声小声，有点严重啊。
5: 要不然你再多待几天，养养伤，正好咱们也能叙叙旧。
6: 我也想啊，但是我要是回去晚了，潘总他们该怀疑我了。
4: 嗯。

0: 哎呀，你呀、啊，帮我救了志信，又替我送了那么多次情报，哥欠你太多了。可是哥呢，就这一人一枪一身军装，外加这三块银元，这可是我全部家当啊！别嫌少，
1: 还是我袁大哥对我好。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还真当真啊？
0: 哎，你一个人折腾那医馆不容易，我在前线打仗也用不到钱，这钱啊，你留着。
1: 那就留着吧，再怎么样我也比你强了。虽然眼下这世道不好啊，金贵银贱，物价又疯涨，但是只要我处处节俭点，省着点，我爷爷留给我那医馆也不至于开不下去。
0: 省下来的钱都换了药品，捐前线了啊。
1: 这事你咋知道？
0: 那处方上的字迹，再加上那配药的方法，一看就出自你手。你呀、啊，
1: 我还没啥大本事，除了治病救人，也不知道该做些啥。山河垂危，青年有责，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但我这跟你们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0: 哎，淑轩，救国图存的路啊，向来不只有一条。我的枪，你的手术刀，爱国文人手中的笔，哪一个不能谋求救国之道啊？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在各自的战线上贡献自己一点点力量罢了。所以啊，坚持走自己喜欢的路就好。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袁大哥。
2: 这边，这边，这边，
3: 留神脚底下啊！
2: 这边，
3: 那条路啊，往那边走，那边走。
4: 小心啊，小心，小心，
3: 后边小心啊！快点，快点，快点！
1: 哎，行不行？行不行？不是，
3: 来，来。小心啊，
1: 走走走走走，
3: 慢点啊。

0: 没事吧你啊？没事没事。啊，来来来，东西给我。
1: 拿了吧，拿了吧。
0: 那你要是累了，你就吭一声啊，咱就歇会儿。
1: 还是别了，为了我一个人让全队都停下来休息，那你这个队长不成了假公济私了。
0: 假公济私？嗯。啥玩意？
1: 假公济私就是说，你假借公家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
0: 我可没有啊！
1: 啊，
0: 廖政委让我好好照顾你们，尤其是你。啊，我是真的，我哪能是假的呢？我，
1: 我知道你是真的，我是不想让大家为了我一个人走得慢，停下来，那不连累大家吗？
0: 行了，你一个城里来的大小姐，在这深山老林里边走了这么长时间，这就够不错的了。
1: 行，翻过这道坡，啊，咱们就歇一会儿。哎，你在这树林里走，你怎么做到不迷路还能辨别方向的？
0: 迷路？啊，有啥可迷路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有北斗，这不都跟天上挂着呢吗？
1: 那要是没太阳，阴天呢？
0: 没太阳。啊，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这是啥？苔藓对吧？啊。问你个问题，苔藓是喜欢南边还是喜欢北边？
1: 南边啊，南边有太阳。
0: 错了，苔藓喜欢北面，因为苔藓喜欢湿的，不喜欢太阳，所以阴凉的地方长得最好。记住了。喂。
1: 果然，来来来来，
0: 看这蚂蚁窝没？蚂蚁洞是朝南的。没看出来啊，
1: 你懂得还真不少。那是，我是谁呀？白条我是，浪里的，那可不是我胡吹的。我跟你说，下套子打猎，下水摸鱼，我全行。
2: 都没水了，啊，早就喝完了。我得喝了。哎，
3: 没有了，走了这么远的路，一条河都没看着。再找不着水啊，咱们还好说。那伤员扛不住了呀。
1: 雷大哥，知信说了，咱们可以采集树叶上的露水。
3: 他就跟你说采露水啊？
1: 啊，
3: 没告诉你露水早上才有啊？这大晌午的上哪找露水去？他这师傅当的不够格。
0: 哎，不是，不是他教的不好，是我囫囵吞枣了。啥？啊！李世信，血沫往嘴里。
3: 来来来，
0: 干啥呀？
3: 来！
0: 干啥玩意儿？咋了？摸啥玩意儿？大老爷摸！
3: 你藏哪儿了？
0: 啥玩意儿？
3: 走啊！
1: 啥枣啊？李世信啊，你怎么这么抠呢？
0: 我咋抠了？
1: 你上年同志跟人说了，你拿枣给他吃了，这大家又累又渴的，你给大家分点啊！
3: 我没枣啊，你跟他说我给你枣，我啥时候给你枣？
1: 我没，我都没，不是你们不信，你们摸哪有枣？你没有？
0: 没有？
1: 你别激动，我刚才说囫囵吞枣，我这是个成语，我的意思是想说。
0: 我没有好好的理解你跟我说的常识，我心口开河了。不是你越说我越糊涂了，这哪有河呀？这有河我们就找河呢，有河我们能在这渴着吗？
1: 这不是你说的那个河，这个河是，它也是一个成语，就是说我没有经过思考，就是顺嘴说出来了，我胡说八道。
0: 哎哎哎哎，就你不用找河了啊，你就是河，你一张嘴夸河就出来了，就是你河就是你开的，是这意思吧？
1: 枣，你哪有枣？哪有枣？找，哪有枣？
0: 你才是河呢你！你是河，
1: 赶紧找条河去吧！啊，你这大家又累又渴的不行了。
0: 怨我了，我现在找去。别张嘴了，回头淹着我，全是河，哪有枣啊？你摸摸哪有？
1: 我和你一块儿去。
4: 他刚说什么枣什么河？
1: 哎，你这么漫无目的的找，他那找到什么时候能找到水啊？
0: 能找着，靠鼻子。
1: 你刚刚说是什么？用鼻子？
0: 使劲闻。
1: 啊，闻没？

0: 闻见一股水草的味道，就是土腥味儿。
1: 好像是闻到了，
0: 而且地上有马兰花，这地上也有水。
1: 你咋知道这么多呀？
0: 山里孩子嘛，懂得就这些了。往那边找找。
2: 哎，这不找着了吗？
3: 小心！
1: 哇，这真好看啊！
0: 咋了？
1: 蛇！
0: 没事儿。
1: 拿开！
0: 不是，这蛇没毒。不是，那你也得先放开我呀。哦，真没毒，你看。
4: 哎呦，你个小淘气，出来你娘该担心你了，是不是？下次别让人抓着了啊！走吧，再见。
5: 哦，对了，袁大哥，就是这儿有没有地方可以洗澡？
2: 这儿可没有洗澡堂，你只能打盆水擦一擦。
0: 你在这待着吧。我去叫他们。
1: 啊，别，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不一直惦着想洗个澡吗？
5: 哦，是，我这都快臭了，在这儿洗啊？
0: 放心吧，这个水挺浅的，洗澡没事儿。
5: 不是，算了，我不洗了，我跟你去。
0: 没人，我去叫他们，慢慢悠悠给他们带来。你洗澡，抓紧点时间。

0: 尝尝。哎，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尝尝。
1: 我不吃，我不吃。
2: 志谦，
0: 多亏你了，大家今天肚子里可以沾点油水。
3: 你刚才还说我早的事儿。好，差不多，尝尝。
0: 我这个人这肚子里没一点墨水，我尝尝啊。怎么样？
4: 火候正好，啊，过瘾。
0: 尚勋同志是不是不敢吃这个？
1: 我不是不敢吃，我压根就没吃过这种东西。
3: 我跟你说，就这个，在山里头就算是美味了。真的，你尝尝。
0: 吃吧，吃不死人。
3: 尝尝。
0: 好吃吧？啊？好不好吃？
1: 还行。
5: 我就是一个乡村的野小子，向群是洋气的大学生，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看到他传递过来的眼神，让我有点不敢相信和眩晕。那眼神里有不少的赞许，还有一丝崇拜，这种感觉让我瞬间自信起来。
6: 这个字念赵，赵钱孙李的赵，围魏救赵。哦，这《三国演义》真够宝贝的，看你一直装身上，都这么旧了。哎，你也不认识里面的字，那你怎么看得懂啊？
5: 这本书是我大哥的。哦。那个时候啊，我大哥就读一段给我讲一段，读一段给我讲一段，正好就讲到围魏救赵。后来我大哥跟我娘

0: 以后啊，也不会有人再跟我讲啊。
1: 围魏救赵，我找一下。在这儿，你看，
2: 曹军结粮，曹操必然亲王，操计自出，寨必空虚，可纵兵先击曹操之寨，操闻之必速还，此孙膑围魏救赵之计也。
1: 意思就是说，你去袭击这个敌人的后方，迫使这个进攻之敌撤退，你像声东击西啊，调虎离山，围城打援，都是这个意思。
3: 那你说这个不是三十六计吗？
1: 围魏救赵就是三十六计当中的一计。哎，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叫孙庞斗智，你知道吧？战国的时候。
0: 讲讲。
1: 今儿先不讲了，你先消化一下。
3: 我能消化了，讲讲呗。哎呀，你放心，我跟彪哥不一样，我又不会囫囵吞枣。
1: 囫囵吞枣，这你都学会了？你学得挺快啊。你还挺聪明啊。
3: 讲讲呗。
1: 不讲，我累了。
3: 你给我讲讲，我送你点东西。
1: 什么东西啊？蝴蝶？你哪来的？
3: 我自己编的。
1: 你自己编的？你还有这手艺呢？
3: 你给我讲讲呗，我不让你白讲。以后你给我讲一段，我就送你一个东西，行吗？行吗？
1: 行，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4: 哎
5: 呀，麻烦你们
4: 了，
5: 麻烦你
4: 们了，
5: 来
4: 来来来，慢点，慢点。哎，辛苦您啊，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哎，前面走，前面走。哎呦
6: ，辛苦辛苦啊，
7: 刘村长，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但是这些伤员可能还需要你再照顾一段时间。
6: 哎，你这么说就见外了，要不是你们红军来啊，我们这个村子早就没了。伤员在我们这一天，我们一定照顾好他一天，你就放心的归队吧。
7: 辛苦了。
6: 哎，你客气。我去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你们聊着啊。
4: 哎，您辛苦，您辛苦。慢走啊，您。
6: 哎，好。
0: 表哥，
7: 啊，
0: 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
7: 说。
0: 咱得把他给带着。
1: 我想跟你们归队。
7: 不合适吧？
1: 为什么？
7: 我们这次是急行军，很苦的，你不如留在这儿照顾照顾伤员。
1: 我不怕累，我在这儿我能干的都干了，我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我想跟你们回前线。
0: 哎，
7: 咱们可是去打仗的。
0: 打仗咋了？打仗正好带上他呀。
1: 对，打仗那一上战场就有人受伤，
8: 我学过医，
1: 我肯定能帮上忙，更得带上我了。
0: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表哥，
4: 他有文化，有知识，通天文晓地理，这是活脱脱的一个女诸葛外带大夫啊，咱带着她肯定没问题
1: 啊。
7: 哎呀，不行，不方便。
4: 你咋不方便呢？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说你呢，你没事老信口开河囫囵吞枣的，你这话都听不明白，咱俩人上战场咱就完蛋了，咱得带一个脑子
1: 啊。
4: 这是大事
1: 啊，
4: 任务。
7: 哎，行，那行吧，这个，那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早点出发，兴许能早点跟大队会合。
1: 啊，
4: 赶紧谢谢彪哥，
1: 谢谢彪哥。
4: 那个，这事就这么定啊，
7: 别开河了。
4: 不是你自己开的河，
7: 你赶紧收拾东西啊。
4: 行。
9: 报告，我们有两个同志怀上镇百姓进行侦查，龙山县城里有白狗子的驻军，城门处也有哨卡，
7: 他们有多少人？
9: 不清楚，
7: 先不进城，就在城外的树林里转悠。
9: 是。
7: 还有，派一个人回去，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团长和政委。
9: 是。
10: 潘参谋带兵前来剿共，实乃是当地百姓之幸事啊，也是我们盼星星盼月亮。

0: 翘首期盼已久的大好事，我们呢是大新营里面欢迎。韩参谋和诸位将士远道而来，不辞劳苦，到了咱这穷乡僻壤，我们呢也没什么贵重的物品招待各位。好，摆在各位面前的是笔仙的碗糕，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啊，但蓬松糯软，香甜微酸。各位尝一尝啊，来来来。
1: 接到电报后。
0: 你们采取了哪些行动？哎，说句心里话，我们呢兵力不足，装备老化，就我们那几根破枪杆子根本就不是共军对手啊！
2: 我问的是，你们采取了哪些行动？
0: 我们接到电报之后啊，那是丝毫没敢怠慢了。我立即召集排长以上的军官，集体传达电报全文，然后我又召集了几位副手，就贯彻电报要求，准备剿共一事展开了三次讨论。大家那是一致认为，
2: 这么传达你就不怕泄露军事机密吗？
0: 你们究竟采取了哪些行动？我们首先加强了戒备，各城门24小时实行双岗，加强查岗，各级军官也得亲自查岗，我也亲自查岗。睡觉的、离岗的，
3: 城里城外就没有任何共军活动的迹象吗？
0: 没有见到共军呢。不过城头瞭望的士兵报告说，这几天周围山里面好像有人烟迹象。
1: 那有没有派人到山里面侦查？
0: 没有，我们也没敢贸然行动。
1: 县里是必经之路，我们一路追过来，共军每往回走，也没有进县城。大队人马不可能凭空消失了，他们一定是躲在周边的山林里。全体听我命令，调集你所有人马跟我兵合一处，统一听我调遣，找几个熟悉周边环境的向导，马上出击，合围鹤新生部队。是。
4: 跟上！派这么多人马进山，不是寻常事啊。这还没过龙山呢，
5: 表哥，他们会不会去围堵贺队了？
4: 按理说大部队这时候已经过去了，那这么兴师动众的也有可能。咱跟上看看。
5: 哎，表哥，我有个想法，我说说你听听啊。
4: 他们大部队出城，那么城里头一定没多少人，咱哥俩磨磨唧唧。
6: 你小子行啊，这才几天就学会分析了？
4: 我哪会分东分析呀、啊？全是袁大哥教的。告我，越紧张的时候，越着急的时候，你越不能就那个，就
6: 越要冷静。
4: 你不变应万变，不然就会弄巧成拙。
5: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4: 行，向军同志，
6: 嗯，
4: 山下情况不明，你呢就跟大家在山里待着，我跟知信到山下去看看情况。
6: 啊，那我
4: 走，
5: 好，小心点啊。

0: 快点走，快点！干嘛呢？把枪放下！
1: 过来帮忙啊，大哥中暑了，晕了，就刚才躺那儿了。
0: 放下！
1: 你过来看一眼。
0: 放下！
1: 不是我们帮忙，
2: 把手举起来。
1: 我们好心。
0: 不是，你看他吐白沫，你看看他。
1: 咱们这两天绕来绕去的，屋里把城里敌人那是绕晕了，一点动静都没有。绕过前面那座山，就回到大路上了。咱们就可以跟龙山县告别了。也不知道小狼崽子他们现在在哪儿。
3: 他们肯定没问题。
0: 嗯，
4: 班长，
1: 哎，怎么了？
4: 前方发现敌人，
3: 多少人？
1: 目测能有几百号人。
4: 几百号？
1: 我跟上。
4: 团长，怎么了？团长，东面发现敌人，东面也有，继续侦查。
5: 是。
4: 看来是想包咱们粽子，不能坐以待毙。团长，我们立刻突围。
5: 不行，不能轻易的动手。既然他们敢追击，那就证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咱们现在要动手，他们一定会拿炮轰我们。
4: 这样。
6: 等他们的包围圈再缩小，最好是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再动手。
7: 到那个时候再混战起来，他们肯定投鼠忌器，不敢轻易的跑去。
8: 就这意思。兄弟再见，原地待命，做好战斗准备。
9: 要求，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动。
6: 是。
10: 原地待命，注意隐蔽。
11: 老师，我向你保证，这一次一定全歼核心声部独立团，不会再让他们跑了。我力争活捉核心声，带来见你。
6: 你到了龙山县就尽到了湖南的地盘了，知道湖南的剿共干将是谁吗？
11: 何健，他现在可是委员长面前的大红人，你这样做就是跟他抢功，如此处理不讨好的事情有意义吗？况且，如果跟湖南的国军部队发生冲突，麻烦会很大。
6: 老师请放心，红军既然没有进入龙山县，根据踪迹。 他们是为了躲避围剿，藏在周边的大山之中，想以此逃过一劫。我已经派侦察兵地毯式搜索，一旦发现红军主力，命炮兵高压打击，必将红军消灭在这片湘鄂交界的武陵山中。
11: 你已经开始行动了？
6: 是，老师。
12: 别叫，别叫！现在问你点事儿，敢大声叫，
13: 打死！听懂没有？哎，你们这县城的驻军都去哪儿了？去围剿红军了。
12: 全部驻军都出去围剿红军了？是，上面下的命令，龙山县驻军必须全部出动。 要一举歼灭这支队伍。
11: 那你们这些硬家伙都放哪儿了？
12: 就在后面的仓库。

0: 注意隐蔽！报告，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三里地远了。继续侦查。
1: 是。
0: 报告，什么情况？
1: 左面的敌人距我们不到两公里。
0: 继续侦查。
1: 是。
0: 全力动用，准备行动。

0: 你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这爆炸声恐怕几十里外的何舰都听见了。红军一定是从县城突围，马上回援县城。
1: 老师，您一定要相信学生，红军一定藏在大山之中，此时回援县城才是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啊！
0: 你想违抗军令，
2: 四起为师，
0: 想向军事法庭吗？
1: 速去声援龙山县。学生遵命。传令，
2: 撤，撤。

0: 刚听了警车爆炸，白匪就撤退了，是他们援军到了吗？啊！现在各部队都在按照计划撤离，会是哪支部队的？
1: 不管是哪支部队，都是我救命恩人。正好趁着这个间隙，召开龙山，
2: 召开龙山，
0: 迅速撤离。
1: 是。

0: 甩脸子给谁看呢？就你这个支援的速度，有多少人都跑光了，你还有脸发脾气？
1: 什么后生可？
2: 团长，哎，这次战斗我们没有人员伤亡。哎呀，
3: 我还想跟你说呢，那是因为啊，他们这招围魏救赵使得好，
1: 怪不得他们撤退的这么快呢。
2: 团长，这都是李德信的主意。
4: 哎，不是团长，政委，全都是彪哥在兵有方，然后还有这个，哎，向群同志。
1: 围老魏家救老赵家这招也是他半道交给我的，我就跟你说，
4: 团长，这回是不是有奖啊？
1: 奖必须奖！
4: 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想要什么说吧。
1: 团长，我们炸弹药库的时候还带回来一些弹药啊，
4: 那之前护卫队的短枪，
1: 哎，给你了，那再给我来几十发子弹。
4: 哎，差不多得了，
1: 拼了，真的拼了，
4: 行了吗？行了，
1: 哎，
4: 你也别在那笑，小狼崽子，你想要什么？
0: 真给我，当然了，说到做到。别晃，别晃。好了，<笑>
1: 看清了，
0: 看清楚了。
1: 哎呀，咱们这贺团长，哎，真下血本啊！
0: 啥血本？
1: 哎，
0: 干啥啊？
1: 拿过来。
0: 知道这把枪的来历吗？不知道。这可是咱们贺龙军长当年南昌起义的时候缴获的战利品。
1: 贺军长自己也是爱不释手啊，但是为了表彰咱贺团长作战英勇，
0: 就把这把枪送给了咱们团长。
1: 那这么说，这是贺军长的枪？
0: 嗯。
1: <笑>哎呀，贺先生这个家伙平时把这把枪当成宝贝疙瘩，命根子，别人碰都不能碰一下。他居然舍得把这把枪送给你。哎，
0: 少爷，少爷，那是不是这把小枪就比咱全团的那些长枪猎都？<笑>
1: 那当然了，意义就不一样了。
0: <笑>拿着吧。 没人跟你抢，全团没有人不认识这把枪的，谁会跟你抢啊？政委，嗯，我觉得咱这团长啊，平时说话人挺好的，<笑>一把枪就还真的把你给收买了啊！<笑>别忘了，他经常训你，还罚你挨过饿，<笑>现在帮他说好话了。
2: 那怎么样？
1: 我觉得团长人就是好，呵呵，
5: 呵，你这张嘴一个团长闭嘴一个团长的啊，把你袁大哥给忘了吧。哎，
2: 袁大哥，
5: 哎，
2: 知道这是谁的枪吗？这是贺军长的枪，你看，
5: 别显摆了啊！这是团长为了犒劳你们这帮啊功臣，特意给你们煮的鸡蛋，吃吧。
2: 袁大哥，政委。 你们俩人一直这么照顾我，我也没什么好孝敬你们的。这俩鸡蛋孝敬你们。哎呀，
5: 让你吃你就吃吧。团长给你的，我可不敢吃。
2: 哎，那你们要真不吃的话，我就给剥开了，往你们嘴里塞，我手可脏。<笑>吃不吃？
6: 张嘴，
2: 哎，张嘴，
6: 要不然我真喂了啊，真喂了，
2: 张嘴，张嘴，你我喂不喂？
5: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嗯，那这就完了。

0: 好。哎呦，多久没吃过鸡蛋了啊？都忘了是什么味儿了。
1: 老亮，等仗打完了回了家。

0: 搞革命，将让白匪子给抄了。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有，我有儿子。当时分开的时候，小家伙4岁，这么高。要是现在还在的话，得这么高了啊！
1: 那孩儿他娘呢？
2: 在412反革命大屠杀中牺牲了。哎，老刘，等那账打完了，回家好好找找，说不定哪个好心的老乡啊，把你儿子收留了，肯定能找着。嗯哼。在咱们这个队伍里，谁不是背负着血海深仇的？
1: 那贺团长也这样吗？
0: 贺团长他们村被杀害了37口，
3: 从来没听他说过呀。
0: 咱们这个团长啊，心里边装的难过的事情太多了。你们两个来收拾收拾，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天一亮，我们就撤离。
1: 是。

0: 少奶奶，这会是我们下人家做的。哎，
1: 你快放下吧，别弄脏了您的衣裳。
0: 没事，反正闲着也闲着嘛。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啊，就经常伺候这些花花草草的。好吧，
1: 看，啊，还不错吧？嗯嗯，这些花可真有福气，多亏了少奶奶的悉心照料。
0: 这没你的事儿了，赶紧去准备饭菜吧。
1: 好啊，少爷喜欢吃的武昌鱼，还有莲藕排骨汤，一会儿我亲自做啊。
0: 是，少奶奶来了以后啊，我们少爷也有福气了。

0: 你回来了，这些都是你添置的。
1: 是啊，这样院子看起来更有生气一些。啊，你还没吃饭吧？我马上去做，饭很快就好。
0: 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

0: 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上回送你那个，你不是丢了吗？
1: 真好看，这个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李知信，
0: 喂，
1: 战争无情，你多保重。
0: 你也是。
2: 邓向春回来了。
3: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一道坎儿没过去，我也不是故意给你添堵，只不过娘这么长时间没见着向群了，她心里很惦记，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看向群以后能不能定期到这来看看娘。
3: 我会让他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来。
2: 你这么做就是小看我了，那件事情在我这儿已经翻过去了，你现在是我的妻子，我就没有不让你妹妹进门的道理。
5: 总之现在平平安安的回来比啥都强，是吧姐夫？向全，饿了吧？走，哥带你去吃好吃的啊！
2: 你闭嘴。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就是一家人。住在这儿没问题，但是住在这儿就要守这儿的规矩，不能再随着你的性子肆意妄为。
0: 你这次回到学校后，千万要低调行事啊，千万不要提起这段游击队的经历，他们抓共产党厉害着呢。
1: 共产党他们是抓不完的。你就说这个潘祖旺，这一次战场上惨败，结果却是立功受奖，收了一大堆银元回来，这不赤裸裸的腐败吗？
5: 千万不要冲动，头脑发热，给自己招灾惹祸。
1: 哎呀，我知道啊，我现在啊也算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了，放心吧。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9: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今年中秋我又回不去了，您和爸多注意身体，我一切都好。
2: 刚忙完一台手术，同事塞了块月饼给我，是蛋黄馅的，跟妈妈做的味道一样。
3: 谢谢你帮我办喜宴，
2: 这是我第二次在列车上过中秋了，能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也挺好。
4: 中秋的圆不只是围坐在一起，也是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知道有人在远方和你看着同一轮月光。
5: 二长姐，你慢点。
6: 这
7: 还有影
6: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7: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6: 李知信。嗯。
7: 每回都是被你救。
6: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7: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6: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赶紧去准备饭菜吧。
1: 好啊，
0: 上月喜欢吃的武昌鱼还有莲藕排骨汤，一会儿我亲自做啊。
1: 是啊，
0: 你回来了。
2: 这些都是你添置的。
0: 是啊，这样院子看起来更有生气一些。啊，你还没吃饭吧？我马上去做，饭很快就好。
2: 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0: 进来。
1: 喝点汤吧。
0: 放这儿吧。
1: 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0: 没看见我在忙吗？
1: 好，那等你忙完

0: 啊，你忙完了，回卧室休息吧，我下楼去办公，不打扰你。你是故意躲着我，是吧？我知道，成婚的事是由于我的莽撞，才让你陷入了这样尴尬的境地，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们邓家对不起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有。我来汉口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想明白什么了？对于我们俩最好的结果，就是离婚。
1: 邓小荣，你们姐妹俩是不是认为婚姻就是儿戏啊？可以任由你们随意的耍弄？
0: 你听我说完行吗？反正这一切都是我们邓家的错，我应该被你所不齿。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没有怨言，这些都是我应该承受的。
1: 别把自己说的这么委屈。
0: 我不委屈，我一点都不委屈。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请求你。 心平气和的听我把话说完，行吗？好，你说吧。咱们虽然从小就认识，从小也在一起玩耍过，可是你并不知道我和向群。 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姐妹。我的亲生母亲，并不是我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而是他的外室。我亲生母亲在我出生时，因为难产过世了，父亲只好把我接回家里。可是我娘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 我当时刚出生，她就到处托人给我找奶水，她细心的照顾我，呵护我，对我爱护有加。后来妹妹出事了，我们姐妹俩从小一起长大，犯了错，挨骂挨打的永远是妹妹，我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责罚。 这可能也是向群的性格比较叛逆的原因吧。打我记事起，我就以为她是我亲娘，是世界上最好的亲娘。直到我父亲在弥留之际，他才把这个真相告知于我。后来我被退婚。 也是因为我是外室之女的原因，我本来想一死了之，可我娘还有我妹妹，是他们用他们的爱，硬生生的把我这颗冰凉的心给物化了。所以你替你妹妹嫁给我，是因为你不想看到他们。 痛苦难过， 只要能让他们幸福，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0: 至于我们之间的事，我想好了，明天我就去报社登报发声明，说是我欺骗了你，为你证明。然后我会跟我娘回清水镇老家去，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1: 你怎么要这么做？
0: 因为错在我，你没有错。 此生我们无缘结为夫妻，我也不希望看着你每天都这么痛苦。我为我的自私向你道歉。
1: 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0: 你不自私，你很伟大。你们也不必离开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潘祖望绝不是那种蝇营狗苟之人，让一个女人承担这一切，我做不到。但请你给我点时间，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你娘。
1: 谢谢你。
2: 还有个事儿，姑妈跟表姐被潘祖王接到汉口。
3: 为什么？
2: 大表姐替你嫁给了潘祖王。
3: 我姐替我嫁？我人都走了，潘祖王还要成婚？
2: 其实娶你跟娶你姐对他来说没什么差别，只要他跟邓家的婚结成了，他就算交差了。
4: 向群在游击队这段时间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他不顾个人安危抢救伤员，换来了全团上下发自内心的感激。一个富家小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同时她也收获了那份应得的尊敬。
5: 其实这段时间我最要感谢的还是你，你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伸出援手，安慰我，鼓励我。要不是你啊，我都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
4: 你快别这么说了，你都说得我不好意思了。其实我做得挺不够的，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答呢。
5: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对了，以后你可记住了，偷枪单打独斗这种事儿可不敢再干了。你得好好活着，才不枉我救你一命。
6: 放心吧，我不会那么莽撞的。政委要给你带到路上吃的。
5: 替我谢谢政委，条件艰苦，留给伤病员吃吧。我拿两个，够了。
6: 我这儿还给你准备了东西。
5: 什么东西？

0: 上回送你那个，你不是丢了吗？
1: 真好看，这个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谢谢。
0: 你喜欢就好，下回咱们要是再见面的时候，你还能给我讲三国演义对吧？
1: 当然了，我这个老师怎么会忘了我的学生？

0: 邓向群回来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一道坎没过去，我也不是故意给你添堵，只不过娘这么长时间没见着向群了，她心里很惦记。
1: 那娘的意思是让邓向群陪她在这儿一起住？啊，不是这样的，我当然知道让他住在家里不合适，我会让向群住到学校去。
0: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向群以后能不能定期到这儿来看看娘？我会让他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来，不让你见到他的面，这样行吗？你认为这是长久之计吗？我不应该得寸进尺，让你为难。那这样，以后我跟娘，我们去学校看向群，回头我跟娘解释。
2: 那我这就让向群回学校去。
0: 向荣，你这么做就是小看我了。那件事情在我这儿已经翻过去了。
2: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我就没有不让你妹妹进门的道理。谢谢你。以后不要跟我说谢谢。 这不是夫妻间该说的话。

0: 姐夫，这段时间跑哪儿去了？
1: 姐夫问你话呢，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2: 我，哎，这世道呀太乱了。我在路上遇见了劫匪，差点把我给抓走，幸亏我跑得快，我就逃到一个村里去了。那个村子里的人都还挺好的，就把我给收留了，还给我吃的呢。
0: 住到什么地方了？
2: 住在一个农户的家里啊。我又不敢出门，为了躲避这个土匪，我那两天身体不舒服，我就在那儿休整了几天。我这一好了，这不立马就回来了。
0: 住的地方叫什么？什么县？什么乡？
2: 刘家庄。
0: 编得不错。
3: 行了，总之现在平平安安的回来比啥都强，是吧姐夫？湘君，饿了吧？走，哥带你去吃好吃的啊。
0: 你闭嘴。你毕竟是向荣的亲妹妹，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就是一家人，住在这儿没问题，但是住在这儿就要守这儿的规矩，不能再随着你的性子肆意妄为，惹出了任何问题，就不是你自己承担，而是给全家找麻烦，懂吗？
2: 懂。
0: 你来安顿你妹妹吧。
4: 范大宝，
5: 上级通知您，下午3点到礼堂开会。
0: 是宣布我的处分吧？
4: 不，包不奖会，给您发奖的。
0: 不可能。昨天何长官还在训斥我，说我打仗欠火候，在龙山甩马对他不敬，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4: 那奖状我都看到了，上面写着潘祖旺参谋以悬殊兵力追击共军，特此嘉奖。

0: 向群，你就住这个房间，我都收拾好了。哦，对了，你的书和衣服啊，我也都带过来了，放在柜子里。你看看还有什么缺的，我再给你准备。
1: 姐，我如果知道你会替我嫁给潘祖王，我说什么都不会逃婚的。我对不起你。
2: 你说什么呢？是我自己要嫁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呀，想想我一个被退了婚的女人，能嫁给一个国军参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你说这话明明就是在安慰我，我全然不顾你和娘的安慰，不顾邓家的颜面，任性逃跑，最后还要你来承担后果。跟你比起来，我实在太懦弱了。
2: 湘君，如果能换来你一生的幸福，能让娘安心踏实，我甘愿承担这一切。傻丫头，嫁了就嫁了，这辈子怎么过不是过呀？啊，行了，别想那么多，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在武昌把大学上完，到时候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再找一个心仪的男人，白头到老。嗯，
3: 盖闻巾帛，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
4: 以教育人才为先。
1: 行啊，白二狗，没想到你这个留学生对我们武大的历史还有些研究呢。
3: 何止是研究啊，当初我可是一心要来这里读书的，要不是我爹非得逼我去日本留学，我现在应该是你的学长。
1: 是吗？以前你胆子小，但这一次为什么你敢一个人跑到游击队去啊？
3: 小声点儿。
1: 那你不会就为了感激袁大哥跑到游击队送情报，胆子一下就变大了吧？
3: 说实话，我感恩袁大哥是一方面，主要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有信念有理想，而且他们对老百姓那种好还真不是光说说的，是用实打实的牺牲做到的。
1: 没想到你的思想还挺进步的。哎，我代表武大的学联发展你怎么样，这样也能圆了你武大的梦。
3: 我就算了吧，我是一介书生，做不出那种起笔从文的事儿，我觉得安安稳稳就行了。
1: 行吧，人各有志。不过这一次呀，我看到你在战场上英勇救人的一面，确实对你刮目相看。以后我要对你多一点尊重，我不会再叫你白二狗。
3: 你又来了。
1: 表哥，我走了。
3: 哎，湘君，我再跟你啰嗦两句啊。你这次回到学校后，千万要低调行事啊，千万不要提起这段游击队的经历，他们抓共产党厉害着。
1: 共产党他们是抓不完的。这国民党啊，太腐败，早晚要垮台。
3: 小声点啊！
1: 你就说这个潘祖旺，这一次战场上惨败，结果却是立功受奖，收了一大堆银元回来，这不赤裸裸的腐败吗？
3: 是，确实是腐败。但是你要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要冲动，头脑发热，给自己招灾惹祸。
1: 哎呦，我知道啊，我现在啊也算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了，放心吧。
3: 嗯，
1: 走了。
3: 记着啊。
1: 知道了，走吧走吧。
3: 送给你的。
2: 送给我？
3: 明天你不是要跟师母去打牌吗？他的牌友非富即贵，所以我安排裁缝给你定制了这身旗袍，你试试合不合身。
2: 这件旗袍肯定价格不菲吧？
3: 这个你不用管，看你喜不喜欢。你要是喜欢，我再安排裁缝做量身。不要舍不得花钱，潘太太就要有潘太太的样子。
2: 我特别喜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为了策应主力突围转移，我们的队伍留下来继续对敌作战。我们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后，也恢复了我们红二军团的番号。

0: 往哪儿跑？
1: 副排长，团长只让咱观察敌军动作，可咱却直接交上了活，这回去可怎么交代呀？
0: 交代啥？这不打胜了吗？
2: 打到战场。
3: 是是。
4: 不啊，带兵打仗很辛苦，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多虑。这次战场证明，你还是很优秀的。
5: 多谢老师褒奖。
4: 不过，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他认为消灭红军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那些散兵游勇，直逼红军主力，而后再抗日，全面抗日。
5: 红军很多人都出身于游击队，最擅长打游击战。化整为零，出其不意，对于我方来讲，当务之急是调整部署，逐个击破，这才是打击红军最有效的办法。
4: 委员长会不知道这些吗？他只是不屑于这种打法。
5: 学生以为未必是为所不愿。
4: 这话怎么讲？
5: 自从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在剿共前线调转枪口对准围座，发动苻坚事变以后，大家都已疲于围剿内斗，各路将领拥兵自重，怕是他们不愿才是。
4: 这话说到我这儿为止，要是说出去你脑袋不保。
5: 柯老师，学生说的都是实话呀，现实如此，不得不证实啊。
4: 那你说怎么办？
5: 如果能够面见伪宗，陈明利弊，也许还有一线转机。
4: 面见伪宗？可以。哦，还真是这样。如果允许的话，你能替我跑一趟吗？
5: 如果老师需要，学生定万死不辞。
4: 好。好啊，能培养出你这样的学生，真是我的欣慰。
5: 老师请放心，如果面见委座，学生一定收敛说话，绝不会像今日这样鲁莽。
4: 现在还不到见委员长的时候，不过等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举荐你。
5: 是。
4: 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5: 学生告退。
6: 别躲，疼说明药物有作用。
7: 没伤着骨头，好好歇就行。刚才在战场上好样的。
6: 石进啊，你也好样的。这开门第一仗啊，打的是真漂亮。不过就是有点费人。
8: 这几支队伍里啊，就属你受伤同志最多。
6: 你说你这个当副排长的，是不是心太狠了呀？
7: 你没上过战场不知道，任务不一样，敌人的武器装备不一样。

0: 伤亡情况也就不一样了。那也不能总为了光打胜仗，不管队友死活吧。我咋不管队友死活了？我抛弃哪个战友了？
1: 哲学，主席，我们这个拿大砍刀的跟拿手术刀的不一样，啊，这真上战场拼起来，谁还顾得上死活呀？
2: 我跟你说，我们在战场上，你越敢拼越能活，你越怕死，子弹越找你。
0: 那也不能为了光打胜仗，不管队友死活呀！
3: 这几支队伍里啊，就属你受伤同志最多。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将战斗中的伤亡降到最低，是我们卫生员的责任和目标。
3: 那我们指战员的责任和目标，就是在战场上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咋了？完成任务有错？
2: 大伙拼死拼活有错？
0: 咋了？志新，志新。
2: 哎，干什么的？拉风箱呢？这风箱能这么拉吗？那铁不是全烧坏了吗？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不是你在那想什么呢？在那儿啊？
3: 我想不通。
2: 哎呦，志新啊，你有什么想不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现在还年轻，啊，你现在还暂时加入不了中国共产党。
3: 我没说入党的事儿。
2: 那你想什么呢？
3: 我想问你俩一个问题。
2: 啊。
0: 你们说，是咱们打胜仗重要，还是降低人员伤亡重要？哎呦，咱们志信现在都考虑这么高深的问题了。哎呦，那这个事儿我得好好想想。哎，来来来来，你帮我抡两下大锤，我好好想想怎么回答你。你去拉方向。
2: 嗯。
0: 啊。哦。哎。这小样。
3: 走开！哎，走开！就抡嘛，就砸嘛！
0: 你翻个个啊！哎哎哎，来来！
3: 砸呀！抡呀！
0: 你没看见不都坏了吗？
3: 他为什么坏了呀？你为什么问我？这铁不好呗。这把刀跟那打好的用的是一块铁，不可能。你，
2: 我知道了，我劲儿使大了。 你还知道你劲儿使大了？我告诉你啊，这打铁呀、啊、是技术活啊，要看火候，它跟打仗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抡大锤，什么时候上小锤，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淬火，什么时候晾着，什么时候迂回，什么时候侧应，懂吗？哎，志新啊。 你现在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现在是副排长，手底下有几十号的战士，你得替他们考虑考虑，不能一味的你往上冲。你现在是指挥员，作为指挥员，你要站得高，看得远，不单单是要打胜仗，你要想着怎么能够降低伤亡的情况下来打胜仗，只有这样，你才能打一辈子胜仗，而不是这一次，你懂吗？
0: 团长，您这把刀留给我吧。哎，算了吧，我再给你打一把。我说真的，我想留个念想，好让我记着今天晚上您跟我说的话，行吗？行了，虽然有点残，但是还是够锋利，那就给你吧。
3: 谢谢团长。
4: 志新，我来看看这些战士们。白天我情绪不好，说难听话，你别往心里去。

0: 去啊，
1: 我还得谢谢你呢，要不是你的话，我都发现不了我的问题。
0: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这战场上肯定会有伤亡的，只是这些战友们回来就这副模样，我心疼啊。
1: 我明白，完成任务固然重要，但是战士们的性命也同样重要，这个代价呀太大了。我向你保证，我们排从今天起再打仗，伤亡人数一定是全团最少的。多谢。
0: 谢谢。
2: 五万。
3: 胡了。哟，一炮三响啊。
4: 哎呀。向荣啊，都打到这个时候了，这么生的张子怎么敢打的啦？
2: 哎呀，给钱给钱，这把可不小。
4: 算了算了。
2: 哎呀，不行不行。该给钱还是要给钱。
4: 啊，好了呀！
2: 哎呀，哎呀，我去个洗手间啊。
4: 也好也好，出去透口气，我们等你一会儿。
2: 嗯，好。
5: 还挺顺当的，嗯。
4: 笨点有什么不好呀？老师输给你，要是把把赢你，你心里又要不舒服了。
6: 听说嫁给潘参谋之前是个被退过婚的二手。
2: 是吗？嘘，小点声。我也听说了，知道吗？他是替他妹妹出嫁的。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儿呢。
7: 那他这婚结的可够值的呀。
2: 是啊，
7: 现在跟着潘参谋生活不用，锦衣玉食的，可享大福了。
2: 就是啊。
4: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在人家背后讲闲话，大家都是好姐妹，这样不好的。夏蓉，你回来啦！
2: 哎，师母，您说说我这牌打的实在是太差了，要不然这样，我还是坐您身后跟您好好学学，也方便给您端茶倒水，怎么样？
4: 也好也好，来，那你就坐在我旁边。廖太太，你上来打几副吧。
8: 好的呀。
4: 来来来。
9: 哦，对了，你们家潘参谋最近干得不错吧？听说在部队上老受嘉奖，现在都成了何长官眼中的红人了。
7: 那潘太太可得请客了。
8: 对呀，请大餐。
6: 潘参谋现在可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想必日后定能接何长官的班呢。
8: 哎呀，那怎么可能啊，我们家祖旺全是仰仗何长官栽培他、提携他，他年纪轻、资历浅，又没立过什么功，在老师面前他永远都是学生，跟何长官相比啊，那差的十万八千里呢。
4: 夏蓉，尝尝这点心，特别好吃，是我老家带回来的。雪乔知道我爱吃这点心，特地叫人从上海给我带过来的，待会儿你们也一块尝尝。
8: 好。
4: 我先开始，来吧。
6: 听说嫁给潘参谋之前是个被退过婚的二手。
2: 是吗？嘘，小点声。知道吗？他是替他妹妹出嫁的。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儿呢。
7: 现在跟着潘参谋，生活无忧，锦衣玉食的，那可享了大福了。
2: 就是啊。
10: 如果能够面见伟宗，臣民利弊。
11: 面见伟宗，
12: 你能替我跑一趟吗？现在还不到见委员长的时候，不过等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举荐你。
13: 同志们，团长和政委给咱们新兵排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5: 独立团。

0: 先锋钢刀队，这个名字好不好啊？
1: 好。
0: 下面我宣布一下任命，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雷正彪同志担任我们钢刀队的副队长。同志们，这钢刀队相当于是敢死队，我们要把不怕死的精神拿出来，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0: 姐，你怎么来了？
1: 范琴，我来看看你。哎呀，你们这儿的环境真好啊！马上跟姐去何公馆吃个饭吧，何太太想见你。我有什么好见的？那我妹妹可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那可不是随处可见的。
0: 我跟那些太太们也没什么可聊的，还是算了吧。姐都答应人家了，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多没面子。
2: 你就跟我去吧，就当是陪陪我，行吗？那我可先说好了，我是陪你去的，我可不是去社交的。
0: 明白。走吧，我先快过生日了，咱们去给母亲选选礼物，然后再去吃饭。
3: 姐，这些也太贵了吧？
0: 不用担心价格，姐今天代购钱了。
4: 这个颜色也不错啊，娘应该会喜欢的。好看，好看吗？那就这只吧。老板，这只。给你交代个重要的事情，后天呢就是太太的生日了，赶紧到知名度的德明饭店预订好酒席，把酒店全包下来。到时候来的客人呢会有很多的达官贵人，还有洋人，记住了。
5: 一定得办稳妥了，千万别出纰漏。
6: 师母，笑容来了。哎，这位是
5: 师母，她就是我的妹妹向群。你就是向群呀？哎呦，一直听你姐姐念叨你，今天终于见着了。哟，可真漂亮！你们看，那家的女儿都气质非凡。
6: 是啊，可不是吗？您谬赞了。嗯，
0: 哎呀，师母，您今天的这件旗袍实在是太好看了，雍容华贵的啊，
6: 是吗？
0: 你说巧不巧啊？刚才呀，我跟向群去逛街，我就看到这个镯子，就觉得它特别适合你。来，您试试。
5: 哎，这不适合。
0: 哎呦，这个颜色啊，配您的这身旗袍实在是太合适了，是吧，向群？好看，师母，这镯子啊。 您就收下吧。哎呦，
5: 这不行的，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哎呦，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太太，不可以这样的。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您戴着多好看呢、啊，戴着戴着，跟您的旗袍很配啊，您戴着好看啊，收下吧啊。
5: 是挺配我衣服的，你们看，相容有心了。
6: 是啊，镯子真漂亮。
7: 潘参谋就是疼老婆，这么贵的镯子，说买就买了。
0: 哪里的话，这不是全仰仗着何长官对我们家祖旺的提携，我孝敬一下师母也是应该的。还是潘太太有心，咱们原本想着等何太太生日的时候再送上礼物，这不让潘太太给抢先了。啊，师母，你马上要过生日了？
7: 啊，小生日，小生日。
0: 你说说啊，真是择日不如撞日啊！看来这个镯子啊，跟您是真有缘分。
8: 魏作身边那么多的高参，都不及我一个潘祖旺。学生不敢妄言，但可以料到，魏作一旦做出判断，身边的人一定都会连声应和，直呼高明，谁也不敢再有异议。
7: 你的判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行动呢？
9: 如果老师信任学生，学生愿意带兵出征，堵住贺龙南下的路，伺机开展决战。

0: 我们绝不能让他的计谋得逞。如果能够面见外族，陈明利弊，也许还有一线转机。
1: 老师，您的意思是，
2: 左，你的想法是对的。

0: 我正好想了解一下他带兵打仗的能力，试试他的身手。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就让他来带兵。去，钢刀队的袁连长，李队长，稍微也是你俩之隔啊。
1: 是袁连长。
0: 有够警觉，但是不够隐蔽。如果我们两个人是敌人，你们的位置就暴露了，还没等我们回话，子弹就先过来了。
2: 是，注意观察和隐蔽。
0: 陈大哥，我有一个想法。
1: 你说，
0: 他们两个人是双岗，但是距离有点太近了，位置有点重叠，万一发生个状况，俩人无法形成有效的策应，能不能让他们分开一点？你们两个人间距20米，啊，时刻保持警觉，不许聊天，随时防范来犯之敌，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1: 加入队伍有2年了吧？2年了。这2年你进步不小啊。这不都是袁大哥教我教的好吗？哎，
0: 我教你是一方面，关键是你小子爱动脑筋、好琢磨，办事和思考问题啊也越来越周全了。没白吃队伍这2年饭。
1: 其实我娘还有我大哥走了以后，袁大哥，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大哥。
0: 我要是敢在部队里头白吃饭，你还不大嘴巴扇死我呀！<笑>好小子，走去下个岗哨看看。
3: 是，别把头下雨了，换弹时候再打。

0: 外科用药过河的时候都进了水，一些基本的用药也消耗完了。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单臂。
1: 啥？
0: 单臂。
1: 不行，不能放弃。组织一个小分队，护送团长去汉口或者长沙这种大城市，找个大医院，给他去治。
2: 我去。给我站住！
3: 我不去。
0: 我哪儿都不去，你怎么跑出来了？快点扶他进去！这把刀您送我的时候，跟我说要让我学会看活儿，我一直没明白这句话。今天我明白了，刀还是这把刀，它可以杀人。 也可以救人，谢谢团长，对不住，
1: 小心，给我倒碗酒。

0: 都交到你手上了。进来。
1: 老师，
2: 恭喜打了胜仗，辛苦了。
1: 老师谬赞了。

0: 我来介绍一下潘祖旺，潘参谋，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我的学生。梁威，梁参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算是我的半个学生。两位，你这次的战果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潘参谋，是他让贤于你。
1: 潘参谋，久仰，
2: 叫我祖旺就行。
3: 我觉得我这个是
4: 觉着了啊，就以你现在这个情况，一时半会还走不了，再等等，耐心点，而且我得找到合适的机会才能帮你逃走啊。耐心点，我给湘群写信了，告诉他你在这儿。
3: 湘群，
4: 自从他跟你分开，他天天挂念着你。你说我这有你消息了，我总得告诉他吧。
3: 他现在好，
4: 挺好的。
3: 哎，我是觉得我现在伤真没啥事儿了，我得赶紧走了。
4: 你信我就行了，以你现在这个伤，再过十天半个月再说
3: 啊。十天半个月我等不了，现在行军速度这么快，十天半个月出了湖北界，我上哪儿找去？
4: 你还想着追你的队伍呢？
3: 当然了，
4: 你先想想你的伤吧，保命吧。
3: 伤不重要，我的命也不重要。哎，你们有那个西药吗？我听说这个西药见效特别好，你给我用点呗。
4: 我也想给你用西药啊，可你看我有吗？我要有，我早就给你用了。我也学过西洋医术的，可在这儿我连个针管我都摸不着。
3: 你挺蒙我了，你就为了不让我走啊？堂堂的国民党陆军医院没有西药，哼，谁信你？
4: 我还能骗你不成？哎，我跟你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高院长高天明。
5: 高院长，上面的药啊，后天就到，这库里的药是不是得出一批了？
6: 这样，找个生面孔去。把瓶子换成袋子，小心驶得万年船。
5: 明白，我这就去办。
7: 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守城长官，
4: 中报私囊，克扣药品，把上面发下来的药全都偷着换钱了。就医院这些伤兵，缺医少药，伤口反反复复的，根本好不了。
7: 不是，这国民党都这么干的？
8: 兄弟们，高院长来看看大家。
9: 各位伤病员兄弟们，大家都还好吧？
10: 好不了，
11: 这伤口感染，一直在发烧，连个药片都没见着，我们怎么好啊？
12: 就是啊，不过没有伤就好了。
9: 我知道，大家在剿共的烽火前线东征西战，辛苦了。在战场上不幸负伤流血受苦了，你们个个都是有功之臣，你们来到我们医院就是要安心静养，只有安心静养才能早日康复嘛。啊，
11: 怎么康复？连个药都没有，我们就只剩静养了。

0: 今年中秋我又回不去了，您和爸多注意身体，我一切都好。
1: 刚忙完一台手术，同事塞了块月饼给我，是蛋黄馅的，跟妈妈做的味道一样。
2: 谢谢你帮我办行李。
1: 这是我第二次在列车上过中秋了，能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也挺好。
3: 中秋的圆不只是围坐在一起，也是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知道有人在远方和你看着同一轮月光。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酸酸酸，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刚到队上，站住，
5: 严斌，
4: 排长，干什么去？
5: 我带队冲锋啊，
4: 冲锋也轮不到你。
5: 李排长，
4: 到，
5: 带你人跟我走。
4: 是，
5: 老哥，团长，
4: 团长，趴下。
6: 我之前又给你检查了一遍，虽然血已经止住了，但你这条胳膊已经大面积感染，组织也开始溃烂了，那该怎么办啊？截肢。
7: 这白狗子肯定不会放弃这个追击我们的好机会。我团长现在的情况急需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休养，所以志信，
1: 到，
7: 你们要带着钢刀队护送团长去安全的地方，我跟老廖在后面打突击，帮你们争取点时间。
8: 学生认为贺先生部绝不甘心在这里吃了瘪，等他缓过来定会反击，甚至不惜代价与我军在此处决一死战，我方应提前做好准备。
9: 我倒不这么认为，红军最擅长的是打游击战，此时对他们战局不利，而且伤亡惨重，他们不会久留，先转移再找机会，对于他们来讲是上策。
8: 这恐怕是潘参谋一厢情愿的想法。
10: 既然你们各执一词，谁都说服不了谁，这样，你们跟我立个赌约，各带一队去执行你们各自的作战方案，孰是孰非，战场上论分晓。
9: 好，那就来赌赌看。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3: 是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

0: 卫国家。
1: 我报仇，找我会
2: 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地铁
6: 严逼。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9: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他以为胜券在握，可1400万掏出去，只换了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众多名流你方唱罢我登场，可现实却是一场精准的猎杀。
1: 因为我跟很多的明星都是有合作过的。
2: 我见过葛优、舒淇、冯小刚，基本上都大牌。
0: 这出戏到底谁在导，谁在演，谁又是真正的受害者？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一场价值千万的剧本杀。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咱们常说呀，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事儿呢，那真的是生活直接照搬了艺术，甚至比电影还离谱。在上海松江有个做生意的钱老板，半年不到被人卷走了1400多万。那天呢去报案，他捶胸顿足，说自个儿这半年的人生啊，简直就像是一场被人编排好的噩梦。
4: 自己赚一个亿，跟孙家有几个亿，那个孙家有几个亿，我那时候想都没想过，他们再演戏给我看。
3: 钱老板在派出所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嘴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全是演员，全是演员。那么他遭遇的到底是一帮什么样的戏精啊？这帮人又是怎么把这钱老板耍得团团转的呢？我们今天就好好扒一扒这出价值千万的剧本杀。钱老板在上海松江开公司，主营钢铁批发。2025年12月初呢，钱老板一个认识多年的铁哥们小朱呢找上门来说，老钱呢，我认识了个李总，咱们要不要合作一把呀？
4: 他说这个李总很有实力，集团的里面的高层，然后还在钢铁关系很硬，人家肯定也有3-4个亿了，他说有2-3千万嘛，家里面。
3: 为什么谈到这个李总呢？小朱说啊，那是因为现在李总手里头有几张大额的银行承兑汇票准备转让，这个几个亿的盘子，说咱们一起吃下来，那利润少说也有几百万呢。
5: 遇到资金周转的问题，那我可能会把这张汇票打折扣的转让给第三方，当中的那个差额可能就是你做这个承兑汇票的这个利润。
3: 所谓银行承兑汇票，说白了就是银行开的这个保付欠条，见票就付钱，风险极低。老朋友牵线，又是稳赚不赔的买卖，钱老板就心动了。于是没多久呢，钱老板就跟着小朱去了一趟福建，在福州一家金碧辉煌的5星级酒店里头见到了那位李总。这李总的排场那叫一个足啊，身边不仅跟着3个司机，还有2位在商界赫赫有名的大佬作陪。
4: 高峰公子哥，兄弟湾村头业务里面杭州的一个代理，刘洪达是什么广东的代理，也是说是一个大老板。
3: 某集团代理，广东大老板，光听这名头呢就是够唬人的。当天晚上呢，李总大手一挥，就在这5星级酒店给钱老板和小朱呢开了房。第二天呢，李总亲自开车带着他们到集团所在的这个大厦门外。这时候呢，一个自称是集团财务总监名叫林丽的女人上了车，神秘兮兮的在手机上给他们看了2张汇票的照片，一张呢5.4亿，一张2亿，总金额竟然有7.4个亿。林丽呢还特意嘱咐，这是公司的机密，不能拍照。钱老板看的俩眼睛都直了，他心想这李总确实是有实力啊。不过呢，李总说了，这生意如果要做的话呀，流程复杂，得慢慢来，你们先安心住下来，吃住全包，一切那开销都算我的。接下来呢，钱老板他们的日子那过得真像是个神仙呢。
4: 粤菜、福州菜、海鲜都有，日料酒的话就是五粮液茅台了，都是好液，单包的话100块钱嘛，平常一包一包的，没人
3: 天天山珍海味，顿顿好酒好烟，钱老板这时候呢已经被糖衣炮弹炸的是晕头转向了。那咱们老话说得好啊，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天天大把银子往外撒，李总难道就是开慈善堂的？很快，李总那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但是这尾巴藏得很深，每次都有大人物给他当托。 2020年1月9号的这个饭局上呢，李总隆重地推出了一位殷总，说呢是南通某钢铁公司的高管，能量极大。
4: 钢铁的一个高管，我打听过了，钢铁的领导叫什么殷，然后我去对比一下照片，好像两个人是有那么一点像。
3: 您注意这细节哈，钱老板不是没脑子，他特意到网上去搜了，确实有这么一位殷总，照片看着嘛还是有几分像的，这就是骗子的高明之处，真真假假让你无法分辨。饭桌上呢，李总压低了声音，一脸神秘地告诉钱老板说，殷总的公司要上市了，他们能搞到内部的原始股，这是稳赚不赔的好事儿。但是我手头呢现在有80万的资金缺口，为了证明自个儿不是没钱，李总还特意打开手机银行的 APP 给他看，
4: 拿着 APP 给我看，上面显示有3600万余额，可用余额为零，就说卡被冻结了，说已经在搞这个解冻了，说快了。
3: 所以李总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呀？兄弟，这买原始股赚钱的机会啊，我让80万的份额给你，有钱呢大家一块儿赚。旁边的殷总呢端着架子不苟言笑，时不时的点点头算是默认。钱老板心想，这殷总有派头啊，攀上这条线以后生意场上还不得横着走吧。于是呢80万就打过去了。不过呢，朋友小朱这时候退出了，当天晚上就飞离了福州。
6: 我早上去福州呢，主要是去做尾票生意，搿一直没做成功。搿次呢，身边头也没啥钞票，就没继续参与进去。
3: 于是呢，小朱当天晚上就飞离了福州。后来证明他是对的，但是钱老板呢已经入戏了，他觉得这是他逆天改命的开始。确实，李总拿到这80万之后非常讲义气，马上就又给他介绍了一位蒋总，说是殷总的这个左膀右臂，负责钢材出口的。而这位蒋总一上来就抛出了更大的诱饵，他能把厂里的好钢当废钢偷偷卖出来，比市场价低200-300一吨，这利润空间听着就让人流口水了。
4: 蒋总，很会说。他比那个殷总年轻，比市场价低个200-300的一吨的利润给你，完全信任他了，就想那也不差这150万了。
3: 结果这还没完，到了1月20号，李总的剧本呢又更新了。这次呢是个大项目，买卖厂房。李总说自个儿看中了一厂房，6400万买入，转手8600万卖给外国人，稳稳当当赚2200万。现在需要400万定金，他凑了200万，还差200万。为了取信于钱老板，李总甚至安排了一场跟外国买家的饭局。
4: 王志宇也看了，就是很多人在那边直来直去的，对了，穿着这个衬衫啊。
3: 钱老板不知道，为了这场戏，李总那是下足了血本。钱老板不仅看到了厂房的视频，还在饭局上亲眼见到了那个外国买家。

0: 西装革履，一口流利的外语，钱老板甚至都自掏腰包请了个翻译。那翻译跟老外是叽里咕噜来了一通，反馈说没问题，交流了一番，感觉就是很地道的外国人。那钱老板就彻底放下了戒备，由四叔借钱凑了400万给李总。事后呢，李总还给钱老板展示了两张到账截图，意思是厂房买卖已经成功了。可是没过多久，李总呢又给钱老板介绍了一位李大姐，号称是个社会知名人士的妹妹。
1: 李大姐就说他们这个银行这些分头的业务遇到什么问题了，要这个李大姐处理，穿的也板板正正的，话也不是很多。
0: 您看这位李大姐哈，话不多，但是气场足，一看就是上面有人的主。结果没过两天，李大姐家出事儿了。李总呢一脸焦急地找到钱老板，说：“钱总啊，李大姐的儿子在外头找了个女朋友，还让对方怀孕了，对方要470万的封口费，咱们得帮大姐平了这事儿。”那钱老板一听，这是给实权派救急呀，这钱花得太值了呀。于是呢又分多笔转了钱。这后边嘛，李总呢又以银行贷款到期急需周转为由，陆续问这钱老板拿走了309万。前前后后算下来半年的时间，1400多万就这么转出去了。
2: 用这个成对汇票的事情吸引着那个被害人，营造各种场景，不同的人物出现，让被害人觉得李总很有实力，这个过程中就会以各种理由要钱。
0: 直到钱老板实在拿不出来钱了，李总那边又突然人间蒸发，他才如梦初醒，跑去报警了。警方一查底细，好家伙，这个所谓的李总就是个有诈骗前科、刚出狱没几年的惯犯，而他身边的那些所谓的商界精英、外国友人、社会名流，竟然全都是他花钱请来的专业演员。警方很快就对他们进行了抓捕。
3: 派出所，我的警官见
4: 啊，张官见啊，涉嫌诈骗，明白了吧？
0: 可身为演员，不好好拍戏，怎么还把自个儿整成诈骗犯了呢？那这几位被抓的时候，嘴里还喊着冤枉的。
3: 其实说到底，我也是个受害者，真的，我都被他弄得服死。
0: 他们真的冤枉吗？真的是受害者吗？这事儿就得好好唠唠了。第一个要说的就是那个派头很大的殷总，真名呢叫张某啊，今年62岁了，是个失业10年的老演员，以前跑龙套，一天80块，后来慢慢的就混成了特约演员，一天300-500。李总啊，现在应该说这个犯罪嫌疑人李某了。这李某呢，找到他的时候呢，说有个生活演员的活，不用背台词儿，演个老总就行，一天800。张某一听呢，这活轻松啊，穿上他唯一的一套旧西装，往那一坐，装深沉就行了。
5: 照片发张过来看一下，也比较像他认为的领导嘛，穿套西装就去了。袁世谷，那么可不可以我先露一点？他说啊，你反正说叫同意就可以了。
0: 那虽然李某给他的台词儿不多，但是张某还是演得有模有样的，让钱老板是心甘情愿的掏了80万。在张某看来，演个所谓的领导实在是没多大难度啊，他在圈里头也是见过世面的。
5: 我见过葛优啊、舒淇、冯小刚，基本上都大牌。
0: 而扮演蒋总的这于某呢，更是个高配。47岁的于某有6年的演艺经验，演过电影电视里的不少角色，还跟不少明星合作过呢。
6: 因为我是特约演员，所以我跟很多的明星都是有合作过的。
0: 这于某啊更有意思了，他说他根本就不懂钢材，但是李某说没关系，你上去就说能把好钢当废钢卖赚差价。再加上这于某嘴巴利索，巴拉巴拉来了这么一顿，钱老板听的是热血沸腾，150万这就没了。而要说到这剧组里含金量最高的，还是得是那扮演外国买家的万某。62岁的万某早年间呢，在国外留过学，这就成了他的核心竞争力。
7: 我演过几十部了，
8: 增高形象还比较好的就叫大前景，就是靠近主演近一点，小前景呢就是离得远一点。我后面不是大前景，我已经演到角色了。
0: 万某在圈子里头算

0: 是个大前景啊，靠近主演的内容，他自称拍戏起步价3000到5000，后来呢活越来越少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1: 网上买的工作西装也就100多块钱，只有这么一套西装，我拿不出第二套西装来。生活演员虽然就是工资不是很高，但是他的就是连续性比较多，不像我们拍电视剧，打个比方说，我拍个3天5天就结束了。
0: 李某请他出山，那还真是找对人了。老爷子穿上网上买的100多块的廉价西装，捏上胡子往那一坐，活脱脱的就是个外商。那在他们看来，最绝的一场戏是为了证明厂房买卖成功了，他们当面骗过了钱老板找来的翻译。
1: 翻译讲就是我的钱怎么还没转到李老板，他把那个转账东西发给了我，让我倒发给他，意思就是我把钱转出来了。
0: 就这么一来一回的，他们顺利营造了厂房买卖已经成功的假象，圈走了钱老板400万。但这个时候李某还不满足，他又找来了演员何某扮演李大姐。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李大姐把自个儿压箱底的那卡地亚镯子都戴上了，
2: 用我们穿的高大上一点化妆，这样一穿卡地亚的手镯啥戴个戒指。以前有钱的时候我买了一套嘛。
0: 李某为何某设计的李大姐这个角色首演通天，但是戏码呢是最狗血的。
3: 之前也谈到一些废料废钢的生意啊，成对汇票的生意啊，他就觉得我可能我这次帮你一次，那我后日后的生意会有更多的保障。
0: 警方经过全面调查之后确定，李某所谓的这个原始股申购、废钢买卖、厂房交易等等，全都是子虚乌有的。但即便如此，这些演员被抓的时候还是坚称李某就是个豪横的大老板。
4: 开了辆好像是蛮豪华的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路虎车，是南通市的第一辆的揽胜，他说200多万这样子的。然后呢，车里边呢，我看到过有好几次了，装的那个现金的。
5: 500多万的一辆豪车嘛，蛮有魄力的啊，也蛮大方的，所以说人家都愿意跟他干。
0: 按照这些演员的说法，这李某不仅有6辆豪车、3个司机，而且在他公司和车子里头还常常备有烟酒和成捆的现金。也正是这样，他们自始至终一直都在为他卖力的演戏，压根儿就没想到李某会利用他们骗钱。那这李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他又是怎么招募到这些演员的呢？
6: 不要给大山添乱。
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8: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9: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豪车、现金、名烟、名酒，这排场谁看了不迷糊啊？可是警方后来一查嘛，那豪车是租的，租金还没结清呢。那现金哈，大部分是练功券，就面上那几张是真的。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空壳子。李某自个儿到案之后也交代了，说他以前嘛家里确实有点钱，但是早年呢因为赌球败光了家产，还吃了官司。
10: 我投资做球盘，就赌球嘛，所以一下子在家里面拿了好几千万出来，给他们拿走了，人家问我要钱，我没还得出来，人家把我告了。
0: 李某就这样锒铛入狱了。出狱之后呢，李某说为了赢得家人朋友的尊重，他在老家开了一家置业公司，但是业务量嘛十分有限，于是呢他又动起了邪念，
10: 认识一点好像社会上混得好一点的人，增加点面子，我怕人瞧不起我。那时候是在网上找的，就把这个王喊过来了。
0: 犯罪嫌疑人王某，也就是最初那个扮演福建某集团陶总的人，这王某不仅自个儿演，还当了群头，为李某招募了各类演员，搭建这个虚假的圈层，
11: 像人家做经济一样的，就赚200块钱一个人的人头费。
0: 您看看，产业链都出来了，李总是总导演兼制片人，王某是执行导演兼选角副导演，下边一群特约演员群演。2025年，李某在一个打牌群里头认识了小朱。此前呢，他也确实和小朱做过一单银行的这个成对汇票的小生意。 由此

0: 就建立了信任。后来呢，通过小朱就认识了钱老板，觉得这大鱼上钩了，于是呢，就以更大金额的虚假汇票为诱饵，用所谓的商业大佬的存在做背书，在各类演员的轮番作秀之下，让钱老板在这个接触当中渐渐地迷失了自我，掏出了1400万。而这些钱呢，都被李某用来还债和进行更多的包装了。
1: 这些演员发工资，机票啊、火车票之类的，租住的宾馆也是当地属于比较顶级的，吃饭去当地比较高级的一些餐馆、日料店啊，它的流水其实非常快，每天都有几万块进出，这是那个就是还债以外的钱。
0: 哎，各位哈，看到这儿咱们得好好琢磨琢磨了，这帮所谓的生活演员，他们真的无辜吗？他们真的不知道自个儿是在犯罪吗？
2: 生活演员一般是帮助这种雇主啊，去达成一个那种合理的一个心愿，对吧？应该是在一个制度和法律框架之内的。这个案子呢，涉及的一些生活演员呢，和被害人一直有接触，深度介入了这个关于钱款的往来。那么这个主观名字是可以推定的，与这个李某有一个共同诈骗的故意，让被害人是深信不疑的，那从而交付了这个财产呢。
0: 的确，生活不是演戏，更不是儿戏。这些所谓的生活演员，他们以为自己只是拿钱办事儿，说几句台词儿，演一场戏，无伤大雅。但是当他们的表演成为诈骗链条上的一环，当他们的台词儿成了刺向受害者的利刃，法律这把尺子自然会量出其中的罪与罚。目前呢，李某、王某以及那帮演员们都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3: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4: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5: 什么时候回来？
6: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7: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6: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今年中秋我又回不去了，您和爸多注意身体，我一切都好。
1: 刚忙完一台手术，同事塞了块月饼给我，是蛋黄馅的，跟妈妈做的味道一样。
2: 谢谢你帮我办行李。
1: 这是我第二次在列车上

0: 中秋了，能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也挺好。
1: 中秋的圆不只是围坐在一起，也是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知道有人在远方和你看着同一轮月光。

0: 二长姐，你慢点儿。这还有劲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 谢谢你救了我，
0: 恩人。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喜欢那女人。我说咱俩成婚吧。
4: 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5: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
6: 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 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妈妈眼里，儿子小陈是个让人不省心的孩子。小陈今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儿、喜事儿。可是妈妈刘女士高兴不起来，她担心儿子即便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书也可能读不下去。
1: 最近高考的时候，他都没去上学，他晚上玩，白天睡觉，睡到下午，然后吃一餐晚饭。
0: 除了作息紊乱，最让刘女士看不惯的是，身为一个男孩子的小陈却喜欢蓄一头长发，标新立异的外形在高中的时候就给刘女士惹了不少麻烦。
1: 我问他你为什么留长头发，他说好看，
2: 留了又被老师骂。
0: 刘女士很无奈，因为儿子已经长大了，根本不服管。眼看着儿子要上大学了，刘女士担心儿子的这头长发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1: 假如上大学不允许的话，也会影响他跟老师的关系啊。
2: 我本身的话可能比较叛逆吧，然后他在家里面很多人在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
0: 刘女士再三劝说儿子剪掉长发，可小陈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对于儿子留长发，小陈的父亲也十分看不惯，为此父子俩甚至大打出手。
1: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扭打起来了，
2: 我是很仇视我爸的，我甚至见到他我也不会说叫一声爸。
0: 小陈和父母的矛盾真的是因为这头标新立异的长发引起的吗？亲子矛盾的背后到底还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1: 我跟我老公是二婚的，他有一个儿子，然后我有两个女儿，这个小儿子呢就是我们共同的，
2: 就整个家庭带来对我的影响。
0: 复杂的二婚家庭关系到底给小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对母子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背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刚刚步入成年的小陈即将步入大学校园之门，他能开启自己崭新的人生吗？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留长发的儿子。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场上的两位当事人小陈和刘女士，二位是母子啊。那我们今天也先问一下，二位来到现场有什么样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想我儿子真的完成学业，然后那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3: 那你觉得你们母子之间的关系会有问题吗？
1: 有，
3: 也有问题。好，今天主要是想来解决这些问题，看能不能不要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3: 小陈呢？
2: 我希望关系能稍微缓解一下，让他稍微理解我。
3: 你觉得妈妈不能理解你是吗？
2: 嗯。
3: 妈妈觉得你现在有一些问题，可能会阻碍你完成学业，你自己这样觉得吗？
2: 可能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3: 但在妈妈看来可能比较严重。
2: 嗯。
3: 所以是有什么问题导致你觉得他完成不了学业？
0: 主持人的这个追问打开了刘女士的话匣子。刘女士说，儿子小陈今年19岁，高中毕业，刚考上本地一所大学，可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除了高兴，更多的却是担忧。因为青春期的儿子一直让他不上心，读高中的时候惹的麻烦事儿一桩接着一桩，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为一个男孩子的儿子喜欢留一头长发，在学校里就是个另类。
1: 在学校里面他有规定嘛，不允许留长头发。
3: 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留长发的？
1: 有半年了吧。我问他你为什么留长头发，他说好看。
3: 那你当时的反应是？
1: 不认可了，他就不想剪。
2: 现在年轻人男生留长发也并不为奇嘛。
3: 嗯。
2: 而且我留长发这个事不止半年，就是在我高中期间我也是有经常留长发了。我本身的话可能比较叛逆吧，我不喜欢高中这种限制我的规定。
3: 嗯。
2: 所以我就可能在这件事上面会顶撞老师啊怎么样的，引来老师的不满，被老师说过很多回了嘛，就不得不剪，经常这样子，长了又剪，然后短了又继续留，留了又被老师骂。
3: 那到现在你要去上大学了，
2: 我相信大学应该是比较开放的，不会有这种像高中一样奇怪的规定。
3: 所以现在上大学了，你觉得这件事情想要自己做主？
2: 对。
3: 刘女士， 我想知道一下你现在关于他蓄发这个事情最大的一个担心是什么？
1: 高中都读完了，然后大学呢，如果这些不允许的话，我会影响到他的学业，还有跟老师的关系。学校允许的话，我可以允许他。
3: 也就是说，如果学校是允许的，你就默认。
1: 对。
3: 但是你自己的心里，你能接受这个事吗？
1: 肯定不理解了。
0: 刘女士理解不了儿子的想法，小陈也厌烦妈妈的唠唠叨叨。儿子的头发越留越长，在刘女士看来，这无疑是看到了儿子步入大学后跟学校的校规和老师较劲儿。她担心的是儿子和老师的关系，是儿子的学业能不能顺利完成。刘女士嘴上说着尊重，心里却始终过不去这道坎儿。头发的问题还没理清，更让刘女士坐立难安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个暑假，儿子学会了抽烟。
1: 他现在学会了抽烟，本来我也不喜欢那个烟味，然后我也不希望他伤害他自己的身体，吸烟有害健康的是吧？
3: 这是他最近学会的事情是吗？
1: 也有几个月了。我说你怎么突然之间就学会了抽烟？他说他要这样来解压，用这种方式来解压。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反正说了他这个他就后面就发脾气了，我就不想说下去。嗯。
2: 生活中遇到了不如意，抽根烟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心情吗？就让自己的心情不要那么暴躁。
3: 小陈，你当时这个学会这个抽烟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跟我们说一下？
2: 大概是今年三月份嘛，就是快成年了，我想体验一下成年人的快乐嘛，对吧？
3: 这个吸烟刚刚你说到其实可以帮助你排解一些不太好的情绪，这些情绪是什么样的情绪，来源于谁？

0: 谁？
1: 我爸。
0: 你和爸爸的关系不太好。
1: 嗯，对，非常不好。我一些情绪啊，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带来的影响，就整个家庭带来对我的影响。
0: 那每次如果有这种情绪在侵扰你的时候，你一般怎么办呢？
1: 忍着。
0: 忍完了以后，这个情绪过去了以后，比如说你会找爸爸或者妈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家人说一说，疏解一下吗？
1: 不会。
0: 为什么不找他们说一说呢？
1: 我觉得我跟他们说了也是相当于对牛弹琴。
2: 他不戒掉我也没办法，是不是？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是很会表达嘛，然后一说到我们就吵，吵了我就不敢再说烧下去了。
0: 除了你觉得会伤害到他的身体健康，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是你担心的吗？
2: 假如上大学不允许的话，也会影响他跟老师的关系啊，影响他跟老师的关系，肯定也影响到他的学业，是不是？
0: 小陈，你觉得抽烟会影响你的学业吗？
1: 不会。
3: 妈妈刘女士担心烟会毁了儿子的健康，影响学业，儿子小陈却笃定地说不会。一个说会，一个说不会，母子俩的认知再次背道而驰。小陈把学会抽烟的理由调侃成想体验成年人的快乐，刘女士读不懂这支烟背后可能还藏着一个孩子排解情绪的唯一出口。她也不明白一个本该阳光的少年为何要用这样的方式消化痛苦。她对儿子小陈的种种表现除了担忧还是担忧，而接下来她要说的事儿才是今天这场调解真正的导火索。
2: 他晚上往北京睡觉。
0: 他是一直这样吗？
2: 好像都很长时间了，是这样的。
0: 那他白天不上学吗？
2: 最近高考的时候他都没去上学。
0: 小陈，他妈妈说的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
1: 从暑假开始之前，前一个月到现在，什么三四个月都是这个样子，经常就是睡不着。睡着了也是睡眠质量很差，然后医生开了一些药啊，也没有很大的作用。然后到了学校也是去学校睡觉，所以我就索性就在家里嘛，就不去学校了。我作息紊乱，他可能接受不了吧，就然后他在家里面很多人在絮絮叨叨的，我有点受不了。
2: 到了高三那个下学期了，压力很大。他要早起，要晚睡，要上早自习，要跑早操，还要上晚自习，就是一天当中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压力比较大。然后照他这种状况，我也不敢逼他去上学。
1: 这个高中的作息实在是让我很难接受，6点去学校，10点回家，周六周日学校占课，我也会有的时候就会请假。
0: 是因为晚上睡不好？
1: 嗯。
0: 你有没有把你的状况跟妈妈沟通一下？
1: 说了呀。
0: 你觉得她能理解吗？
1: 不能，因为她这个人也是比较倔的，我跟她交流的话她很难听得进去。
2: 那个时段都过去了，不担心了，我就担心现在，担心以后。她现在就是不是白天睡晚上玩吗？早上不吃，中午不吃，睡到下午，然后吃一场晚饭。我就说早点休息，不要睡那么晚。他就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这样，白天睡晚上玩。我说还有这样的时代啊？假如你去上学了你怎么办？我说你现在的作息时间这么乱，
0: 因为你马上要上大学了嘛，对吧？你觉得这个问题会影响之后的学业吗？
1: 不会吧，因为我觉得大学可能就进去混个3年就出来了。我上的大学也不是说什么很好的，比如本科还是什么的，就上一个大专而已。我觉得我高中都能这样过来，上个大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 小陈觉得自己没问题，可妈妈刘女士放心不下。刘女士说，高考前后儿子就没怎么去过学校，如今他晚上玩白天睡，作息已经完全颠倒，谁能保证他能顺利完成后面的学业？对于儿子目前的状态，刘女士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提醒。 这种在儿子小陈看来的唠叨，结果总是成为引发母子矛盾的源头。儿子不省心，刘女士很无奈。那么这个白天睡觉蓄着长发要靠抽烟来解压的孩子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呢？在现场沉默了几分钟之后，小陈决定向大家袒露心声。他提到了他生命里另外一个重要的人，他的父亲。

0: 母子矛盾紧张跟小陈的父亲有什么关系呢？
1: 大部分来源于我爸吧。我妈在高中之前，我妈一直就是带我们三个人，就我两个姐姐加上我，我爸是一分钱都不会出的。所以在此之前的话，我是很仇视我爸的，就是他不管家庭。
2: 那日常的生活来源全部都是妈妈这里赚来的吗？
1: 对。
2: 那妈妈应该很辛苦啊。
3: 我跟我丈夫也是经常吵架，然后一说就吵，一吵就吵。我跟我老公是二婚的，他有一个儿子，然后我有两个女儿，他这个小儿子呢就是我们共同的。
2: 你们平时生活是住在一起的吗？
3: 没有，就是我在县城带我小孩读书，他就在乡下。我过节过年我带我小儿子回家，然后他又当着我小孩的面跟我吵，说不上两句就吵。开始没那么严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
2: 那这种争吵大多数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收场呢？
3: 我老公，你继续跟他吵，他就24小时都可以跟你吵，还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都说不出口，然后我就接受不了，影响很大嘛，对我的小孩嘛。
2: 小陈，我想问一下，在你眼中看来，爸爸妈妈的问题有多严重？
1: 相当严重吧，可能村里独一份。见面就吵，两个人情绪都非常不稳定以及暴躁，因为经常就是他们两个吵架可以闹到全村人尽皆知，可能隔壁村都知道，相当于村里的一个笑话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两个人情绪都有点不稳定，所以感觉什么事都能吵起来。
2: 所以你觉得这种环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对我来说就是不顾家的爹，然后就情绪不稳定的妈。
2: 那他们每次有这种吵架争吵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你在家
1: 可能就是更加深我对我爸的仇视吧。但是他们两个吵起来，我没有什么办法。
2: 刚刚一直说你自己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来源于你的爸爸。
1: 对。
2: 你们平时父子相处是什么样的？
1: 比跟我妈妈更冷漠，我甚至见到他我也不会说叫一声爸怎么样的。
0: 小陈说，他所有的坏情绪大部分来源于父亲。父母二婚，他既有同母异父的姐姐，还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家庭关系的复杂可想而知。而父母糟糕的夫妻关系和错误的教育观念，无疑又是给他造成困扰的源头之一。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小陈总结自己有个情绪不稳定的妈，还有个不顾家的爸。小陈甚至连爸爸这个称呼都不愿意叫出口。提及此，刘女士清晰地记得，这件事儿源于父子间爆发的一场激烈的冲突。那一次，父子俩都动了手。
3: 看到他的长头发，就在那里说，我儿子在房间，他就推开门，叫我儿子去剪头发。他是很大声的那种，命令的那种。我儿子就说我不去，他说不去你就滚出去。然后吵，就我在外面，他父子在房间，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扭打起来了，我就把他们拉开来。我丈夫呢又拿一个棍子准备打我儿子，我儿子他就把那个棍子抢了就把他按倒在地。
2: 你跟父亲动手那一次是妈妈说的这样的经过吗？
1: 对，因为我爸很喜欢拿一些小事发泄自己的情绪，一命令我们。
2: 爸爸是经常对你这样吗？
1: 对。
2: 那这是你第一次回击吗？
1: 因为他从小就是打骂我们两个，以至于我对他攒下了很深的仇恨，那件事闹得他是挺严重的。
2: 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结束的？
3: 我儿子就不回家了，我儿子也很压抑也恐惧，所以他不愿意回家，我就在外面租房子给他住。我现在跟我老公都不说话，没话说，煮饭他煮他的，我煮我的，就差离婚了。
2: 你有想过离婚吗？
3: 想过。
2: 那为什么没有呢？
3: 就是离婚的话，他就不跟我儿子生活费啊，然后我又要去起诉，我觉得，然后又会影响到我儿子，我也很麻烦的这种。我觉得现在我说我们俩各个各的，然后他会给我儿子生活费的，就暂时这样子。
0: 提到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刘女士揪心又无奈。很显然，她和儿子小陈一样，内心都积攒了太多压抑已久的情绪。一个被暴力撑起来的家，一段用沉默维持的婚姻，母子俩都深受其扰。

0: 才能帮助这对母子认识到各自的问题呢？金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又会给他们提供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1: 妈妈，其实你可能主观认知觉得孩子出了问题，然后你就会把他所有的行为归结为都是有问题的。就拿这个长头发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很大的罪过，一定要违背他的心意把他头发剪掉，觉得他头发不剪掉，那这个孩子就是完蛋了，那你这个归因就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个，你非常焦虑的是，我担心孩子可能完成不了他的学业，那孩子自己的认知是什么？他说，我认为我能够完成得了，我高中都已经过来了。他的认知跟你的判断是有出入的，你选择的是不信任他，你把你的不信任把它解读为对他的关心和关爱，然后这个家里面呈现的状态是什么？这个脾气暴躁的只会打人的爸爸，他只会打和骂，而这个妈妈呢，只会说我担心，然后儿子反复重复的是什么？我有我的想法，也一直在忍耐和爆发中，两个极端不停地徘徊，这就是你们家庭目前的现状和问题。你们家庭的病和灾全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得到体现，他其实是想要突围的一个过程，他想要突破限制自己的这些痛苦和灾难，他想要改变，他想要积极向上。你们父母不理解，作为妈妈你来说你能做哪些努力呢？你既然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在于你们这个家庭的氛围，你们去解决你们的问题，你对他最大的支持就是，儿子，我永远都是爱你的，你不管变成什么样子我都永远支持你，我包容你，你回到家里面永远都有一口热饭吃，只要你是开心的我就开心，就算你是哭泣的我还是会陪着你，我不会去抱怨你，这才是你应该有的态度。你不要对他给予太多的压力，你们对他的不干涉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2: 非常恭喜你，你即将摆脱原生家庭。为什么？因为你读到大学了。任何的人都会说大学是一个分水岭，它几乎可以斩断你和原生家庭前半段的联系。为什么用斩断？因为你的父母不会在你身边了，原来的传统式的应试考试的教育在大学当中也不一样了，你在为你未来的职业去打拼，好好学这个专业，把这个职业吃透。我们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所以你就可以和之前的教育和之前的家庭和父母的相处模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你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你不需要受到他们情绪的牵动，你可以有了自己的崭新的人生。但是同样出现了一个问题，你摆脱了原生家庭，还有两件事放在你的前面。第一件叫什么？重塑人格。怎么来去做呢？第一个，叛逆 O 不 OK， 留长发 O 不 OK？ 我告诉你，在大学当中基本上没有太多老师去管你的服装，管你的发型，你只要做到干净整洁，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所以这一点你不要太去忧虑，妈妈也不要忧虑。但是同样对于你自己来说，那么你要跟未来是不是要招手？我们说的要自律。第二个是什么？自救。你妈妈的能量，她是没有能量救你的，反而能够救助你的、困住你的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说我在大学当中还是晚上玩，白天睡觉，有课我就顶着个熊猫眼去上课，那大概率是事倍功半，大概率是很难学进去的。你不能说我痛苦的时候我就抽支烟，我难受的时候我就喝瓶酒，我不爽的时候我就不去上课，我要标新立异，大不了将来我去打工，那叫什么？叫你认为的宿命回到了你身边。所以你如何做到自救自律，这是你接下来大学能不能翻开崭新的一面非常重要的。
0: 观察员杨世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陈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小陈听后若有所思。

0: 此时，调解员李金平为这个刚刚成年的准大学生出了一道题，他要求小陈在现场写下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对现在的自己说的，第二句话是对未来的自己说的。那么，小陈会写下哪两句话呢？调解员李金平又会给出怎样的解读？
1: 小陈对现在的自己说的是你有未来，对未来的自己说的是不忘来时路。此处应该有掌声，我们给小陈鼓个掌。妈妈能听懂儿子写的话吗？能啊。那你放心了吗？
2: 放心。
1: 首先，小陈作为即将入学的大学生，恭喜你以最正确的方式打开了自己的未来。你骑马奔向未来的路上，今天这场调解我们要送你一程。有人说过句话叫三千烦恼丝，最苦莫过纠缠之。小陈留了一头的长发，这三千烦恼丝，你的烦恼哪来的呢？最苦莫过纠缠。纠缠什么？纠缠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互动对自己造成的困扰。所以我说，小陈今天即将升入大学，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在空间上你为自己争取了情绪修复的空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关于他梳长发的问题，大学里边基本上不会去管这类的事情，所以妈妈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我先让你放一下心。而更为重要的不是这些，更为重要的是小陈今天在现场的表现。因为这个孩子他认知能力很强，表述能力也很强，最关键小陈正能量。他对现在的自己说，我有未来。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建设性意见是，就是我们面对弊端，哪怕是来自父母不科学的教育方式，我们要做的尽量不是对抗，而是自我建设。解决问题如果能选择自我建设的方向，那是很牛的，也是最安全的，也是永久有效的。然后你说对未来的自己说不忘来时路，其实你这句话已经给了自己成长答案，就是所有的经历都是我成长必经之路，它在帮助我成长。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所以我会给你一个行为治疗，治疗方式就是剪掉这头长发，跟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告别，向全新的自己宣言，来展示自己走向未来的这种底气和自信。希望你开启新的人生，好不好？
3: 好，好，好。
1: 那就进入密室，再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哈。
0: 围绕着母子关系该如何改善，调解员李金平建议双方进入密室调解。观察员周静建议刘女士首先要改变和儿子的沟通方式，说教和指责只会让母子关系越来越疏远。
4: 不要张口就指责，所以说改变一下你的跟儿子的这种交流方式是最关键的。咱打个比方，出门自行车或者电动车撞车了，第一说你有事没有啊，你伤到了没有啊，关心他。不要说这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或者是你怎么都不注意呀，张口就来指责。
2: 对，我以前就是这样说。
4: 咱现在就从改变自己，改变关心孩子，改变跟孩子说话方式，从这点做起，能做到吗？
2: 嗯。
0: 刘女士告诉观察员周静，她有时候也理解孩子的不容易，因为在这个二婚家庭里感情交流一直很少，

0: 对此，周静提醒刘女士，要想改善目前的亲子关系，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感受到爱。
1: 其实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来自家人家庭的爱，心理疏导第二步，然后他自己自我的一个调整，他可以自愈的。妈妈首先要关心到儿子，孩子要的是啥，你是妈妈是母亲，那是他要的是一个母爱，让他知道，哎呦，我妈妈是把我放在第一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妈妈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0: 密室的另一边，小陈告诉观察员尹慧珍，目前妈妈担忧的这三个问题，她都有自己的想法。她希望妈妈能够真正的理解她，她自己也会学着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再和妈妈搞对抗。
2: 就是生活作息习惯什么的。
3: 对，我可以稍微改得正常一点，虽然说也会熬夜吧，但是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昼夜颠倒。
2: 你妈妈担忧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她情绪上面的那个焦虑。
3: 我更倾向认为是因为她的对世界的认知造成了对我这样的不理解。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她对你的不理解让你造成了困扰？
3: 我就是想让她不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很难沟通就会对我造成困扰。
0: 针对小陈深受原生家庭关系的困扰，尹慧珍提醒小陈要从做好心理建设开始，与原生家庭告别，让自己变得更加积极向上，既是实现自我成长的关键，也是目前改善母子关系的重要一环。
2: 你们三个人在家里面还是属于那种都是有情绪问题的，就是情绪反应比较激动的，比如说父母吵架啊，或者让你很困扰的一些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会做一些哪些改变？
3: 如何改进我没有具体想过，但是我有想过要改。
2: 那挺好的，就是有这个动力，有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你首先得看见问题的存在，才可能会想着去改变它。
0: 对于观察员尹慧珍的建议，小陈表示认可。随后观察员们来来回回和母子俩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母子俩带着全新的想法回到调解现场，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出来，我们看看场上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新的想法。
3: 我上大学之后，我会努力的完成学业，好好毕业。我相信我有未来，我也相信你相信我，我有未来。
9: 以后不当熊孩子了，还要多多支持。
10: 我给你个建议哈，你婚姻的状况呢，你自己去处理。这个真心不好给你啥建议，但人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的情绪状态。你们生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不止他对自己说他有未来，我们都觉得他有未来，这孩子未来可期。小陈，我们再次祝福你，希望你好好的，带着妈妈回去吧。
0: 调解结束了，刘女士放下了心中的担忧，表示今后会多多支持儿子。小陈也表示他会用积极的态度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母子俩这场关于长发、关于作息的争执，最终落脚在一个家庭的重生上。很显然，刘女士婚姻的结要自己去解，而作为小陈来说，学会用自律和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成长的道路上去不断完善自我，这才是摆脱原生家庭带来的情绪包袱唯一正确的方法。新的旅程已经开启，我们衷心祝福这个刚刚步入大学校园之门的大学生，也祝福所有正在和原生家庭告别的年轻人。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影
2: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还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4: 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5: 我来吧。
2: 是我对不住你。
5: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2: 我走了，你保重。
5: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2: 师傅，开车。
5: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2: 什么？
5: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2: 听不清。
6: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金秋月圆，干婆情浓，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节庆活动，让传统佳节浸润浓浓团圆味，家国情。
1: 这个中秋，各地聚焦传统中秋文化传承，推出系列活动。在分宜，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揉皮、包馅、压馍，亲手制作精巧月饼。盐山县鹅湖书院举办礼润鹅湖诗会团圆主题活动，诗词爱好者登台诵读经典，现场开展中秋手作、书院语音明信片 DIY 互动活动。吉安白鹭洲书院集结16个非遗特色展位，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互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非遗之美。
2: 他办的都非常好，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像我女儿他们都去参与了，现场非常的热闹。
1: 南昌市红谷滩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红色宣墙生米1939，引领人们重温本土红色历史。活动同步设置中医康养、便民服务等特色摊位，打造可逛可学可体验的沉浸式中秋文化集市。赣州市南康区宜春圆洲区举办德润赣婆红土地上好村晚，依托村晚加融合模式，激活乡村文旅活力。
3: 这场中秋晚会很热闹，节目很精彩，氛围感拉满，真切体会到中秋团圆的味道。
1: 萍乡举办中秋千灯会，文艺展演、国风互动、特色市集轮番上演。当地投放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文创产品等场景，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慈都景德镇的千年古窑旁，传统太平窑庄重点燃，市民游客添柴投松、泼酒祈福，大人小孩围窑赏月。千年窑火持续传承陶瓷文脉，成为中秋时节慈都最鲜活的文化标识。敬贤县西湖李家村上演传承数百年的中秋烧塔民俗，三座5米高、由近万块红砖按传统品字形垒砌的火塔气势恢宏。夜幕降临，村民添松针、燃星火，塔身星火摇曳，火光灼灼，寄托着五谷丰登、岁岁平安的美好愿景。
0: 来看时政消息。2026江西省对接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昨天在鹰潭举行，副省长夏文勇出席。他说，要主动承接优质产业转移，加快补齐产业创新短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领域开放合作、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上发力，实现突破，要与长三角兄弟省市同向发力，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更强合力，取得更大实效。今年前8个月，江西工业用电增速放缓，但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接近70%。用电慢下来，产出跑起来，这一慢一快之间，折射出江西制造业驶入低能耗高产出的快车道。
4: 走进南昌高新区的太豪智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派繁忙。这家企业生产的电力装备覆盖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全系列产品。今年企业一口气新增了5条自动化生产线，前8个月营收同比增长超过30%。
5: 今年我们新增了宁德时代和闪雷化学两大头部客户，订单量相当于去年整年的50%。目前我们正在布局智能电网、储能、数据中心、供电单元等新兴领域，力争不断提高市场份额。
4: 生产火起来，用电却没跟着涨。在高新区，一边扩产一边升级，用电不增、产出满格的企业正越来越多。供电部门的监测数据也印证了这个新变化。
6: 今年前8个月，高新区制造业用电量同比下降0.93%，出现首次负增长。我们在用电监测中也发现一个新现象，不少企业用电量在回落，但订单和产出却逆势走高。这正是企业靠工艺升级、技术改造，实现降能耗、提效益的转型变化。
4: 放眼全省，同样是这样一条清晰的转型曲线。1至8月，全省制造业用电71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6%，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0.39个百分点。用电增速在放缓，产出在提速。 最新统计，前七个月全省规厂工业企业营收达26306.7亿元，同比增长5.7%。前八月，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5%和9.1%。高技术制造业对规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2.1%，营收与增加值接力攀升。一降一升的背后是政策真金白银的持续加力。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集群企业技改项目给予200万至500万元资金支持，全面推行数转券，鼓励企业用上人工智能。同时，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和数字化诊所，服务商一对一入企诊断，量身定制改造方案。通过数字化改造，持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在稳定产能的同时，降低能源消耗。鹰潭高新区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政策加持下打造了21个智能化场景，如今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运行，打通了全链条的数据壁垒。 AI 视觉检测准确率达95%，前八个月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用电量反而下降了5%。眼前这批迭代量产的超薄铜箔芯产品，就是比亚迪等一线客户新签订的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7: 我们的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增长55%。
4: 目前全省已推动1.4万家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生产在扩，用电增速放缓，一慢一快之间，折射出我省产业结构正在优化升级，更是新兴动能的蓬勃涌现。这条向绿而行的转型之路，正印证着江西1269行动计划和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布局的扎实成效。
0: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景德镇乐平市的小区，看看当地如何以监督推动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让居民生活更省心更舒心。
8: 中午时分，乐平市凤凰城小区高层住户周卫清在厨房里忙活，家里过去天天摆在水龙头边的塑料桶彻底下岗了。

0: 原来因为水压不高了，很小啊，我们就用这个挤水啊。我有三个，现在就不需要了。
1: 过去让朱贵卿犯愁的还不止用水。凤凰城2006年落成，有1276户住户，年头一长，路灯不亮，路面破损，卫生脏乱，各种毛病都冒了出来。最要紧的是，高层电梯还三天两头停摆，
0: 三五天搞完又爬楼，是吧？有人要搬东西、提菜、买菜都不方便。
1: 业主的抱怨最终都化成当地政府的整改台账。今年3月，乐平市将物业服务领域作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切入口，成立工作专班。市纪委监委会同住建市场监督和街道社区挨家挨户上门，业主说什么记什么，建立问题台账，改一项消一项。
2: 紧盯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监督检查，及时开展约谈提醒，构建起纪委牵头推动齐扎共管格局。
1: 去年凤凰城小区通过业主大会选举出党员占多数的红色业委会，在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社区业委会物业坐到一张桌上，把各方职责梳理清楚，多年理不清的责任一条条落实到位。
0: 那就不是我们业务会在孤军奋战了，有政府的参与，有大家参与，我们更有底气了。
1: 高层水压稳了，路灯亮了，小区环境越来越好。然而台账上排在最前面的硬骨头还没啃下来，那就是九台临近报废的高层电梯，换一部要几十万，维修基金难凑齐。市纪委监委把电梯更新列为监督重点，多次开展实地调研督查，一起帮着找政策、跑资金。国家设备更新补贴落了地，九台电梯七台经过更新已经投用，剩下两台预计今年年内换完。
3: 感到非常满意，管理更加透明规范，环境一天比一天好。
1: 问题一个个解决，整治专班又把目光转向群众反映集中的质价不符问题。九宋一号院小区2022年交付，物业费每月每平方米1.98元，比马路对面的小区高出一截，服务却没跟上。居民意见不小，市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履行主体责任，市住建局请来审计人员，对人员工资、保洁、绿化、公共设施维护等成本逐项核算，扣除住户未缴物业费的部分后，物业利润仍有9%。依据审计结果约谈物业公司，
4: 他就答应了，降，以打折的形式降，降了3毛钱一个平方，就降到对面一样。
1: 价格降了，但物业的服务反而提升了。
5: 最近看到很大的变化，小区东门拓宽了，绿化补上了，充电棚也建了，更方便了。
1: 问题解决了，怎么长久保持？乐平想了个新办法，通过小区夜话，不设主席台，不念稿子，把会开到楼下，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限时半截跟踪反馈。
6: 业主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对接到有关部门，
7: 推动主管部门推行物业服务试公开、物业费专户监管试点等制度，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聚焦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采取超常规举措推进整治，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可感可及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完善了一批物业管理制度。1至8月，推动物业服务小区公共收益公示率达100%，规范公共收益金额3.3亿元，全省物业领域信访量同比下降37.2%。随着监督沉下去，整治成果落到居民心坎上。物业服务的核心是服务，但现实中一些物业企业忽视业主的核心诉求，种种乱象群众看在眼里，烦在心头，整治就得对准这些堵点与盲区，把功夫下在源头的预防上。当监督的力量沉浸小区，干部的身影出现在楼道口，堵点一个个通开，服务一点点跟上，老百姓的日子也就更顺了。
8: 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各地技能高手轮番登场，新技术、新应用精彩亮相，观众不仅可以大饱眼福，更可以亲身参与，感受技能的魅力。
1: 在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湖南展馆， 技能大师易鹏正用角磨机在生鸡蛋上刻字。1.5公斤、12500转每分钟的角磨机，对着井0.3毫米厚的蛋壳操作，要刻穿蛋壳，又不能损伤蛋膜。毫厘之间的精准控制，来自长年累月的练习和沉稳心态。
9: 高岭上生产的零部件啊，有时候机床无法加工到，是吧？必须要人工去搞。我通过这个练习来磨练自己的技能，做到分毫不差。通过这个方式啊，就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啊，技能也可以成才，技能也可以报效国家。
1: 来到黑龙江展馆，李娇龙正在创作冰雕，现场的环境温度给冰雕创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10: 如果要是在冬天在室外雕的话，半小时就能雕，但是在这儿雕就没那么快了。他一直在画，我还得扶着他，做的多了不用扶着，也不用上去画，就直接上手雕就行了。
1: 除了有绝活，不少前沿新技术新应用也集中亮相。这款能和记者玩剪刀石头布的灵巧手，集成图像采集、策略分析、指令传递等多项技术，是巨神机器人实现实操作业的核心部件，未来可用于工业制造、特种作业等场景。传统康养行业也迎来智能新帮手。
11: 在湖北展馆，我身旁的这一台康养机器人可以根据我身体的实时的状况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来试验一下。光子光子，我可以喝一杯奶茶吗？
12: 奶茶的高糖高脂会加重身体负担，就不建议喝了。
1: 博览会专门设置技能体验区和技能工坊，观众可以现场体验试赛选手同款项目，参与技能培训课程，在动手实践中体会技能的乐趣。
13: 感觉非常好，
14: 非常有意思。
13: 就按照老师的指导，做出来还有挺有成就感。
15: 我会想要长大以后也像他们一样，可以到这种世界级的比赛来，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一个梦想去发光发热。
16: 这些互动体验其实一定程度上都影射了这个64个赛项。那我们希望他们在看赛之余，自己亲手体验这些项目，那能更好的把这个技能的种子种在他们心中。
8: 金秋时节，新余仙女湖迎来开捕季，让我们跟随当地捕鱼达人张和根来近距离感受火热的开捕现场。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和根，我在仙湖从事捕鱼工作30多年，大家都叫我捕鱼达人。
18: 大家一起举起网了，
19: 好，举起网了。
17: 以前我们搞传统网线养殖，2010年就全部取消了，现在全是生态放养。今天是起网，起网前我们要经过10多天的时间，先和围湖面把大鱼赶到我们这个定制网中，再集中起网捕鱼。我们这个网很特别，你看它网目更大，要捕大留小吧，是吧？一般是4斤以上的才能卖。来，我给你们捞一个，看一下哈。看这个就雄鱼，这个也好大，这是7、8斤，8斤以上。我们养鱼都是从来不偷的饲料，等一些吃那个水里的浮游生物。这个鱼苗投放到湖里，要经过4年的时间才能上市，肉质口感肯定不一样。你看，我们这里正在装鱼，后面好多车子停在这里等着装鱼。我们好生态养出来的鱼是不愁销路的。
20: 花莲第四场。
21: 外面客户反映都说这里的鱼肉质要嫩，都喜欢这里的鱼。10台车应该14到15万斤左右。
22: 现在我们仙女湖每年可捕捞鱼类水产品5、600万斤，带来3000万元的收益。现在渔业工作人员一方面吃了镇上的这种劳务工资收入，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部分股份在里头，像张和根他们每年可以拿到7到8万块钱的一个收入。
23: 中秋快乐，年年有余，耶！
8: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探亲、短途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举措，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今天上午10点，记者在南昌北收费站看到出城方向车辆排起队，预计今天收费站车流量将达到4万辆，是平常的近2倍。
2: 我们这是全省车流量最大的收费站之一，全体员工在岗，收费车道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发放纸质通行券，同时做好客货分离，让车

0: 车辆快进快出。
1: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迎来中秋出行高峰，预计通行车辆超207万辆，福银、杭长、大广等路段车流集中。高速交管部门实时监测车流，警力前置，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保通保畅的同时，高速沿线服务区还准备了月饼、猜灯谜等节日活动，把浓浓暖意送到司乘身边。铁路客流同样攀升，假期首日，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5.9万人次。为满足出行需求，南铁加开开往湘鄂、广深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南昌往返省内各地的短途列车，共154列。南昌客运段还在高50364列车上开展月满旅途、情满中秋主题活动，将七扇月饼制作等民俗体验搬进车厢，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中秋佳节的文化韵味。

0: 欢迎收看江西山茶油。为大力推广油茶机械化生产，我省鼓励油茶基地进行移机化改造。新余雨水区的一片老油茶林，就是通过移机化改造，实现了油茶种植生产降本增效、提质增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走进新河油茶移机化示范基地，油茶林行距均匀，作业通道通畅，让油茶种植管护效率大幅提升。新河村是传统油茶种植村落，过去因山林分户经营，油茶林长期处于人种天养的粗放管护状态，品种杂乱，林地育碧，产量偏低，经济效益难以提升。为盘活村级油茶资源，村里对170亩亩地小林进行升级改造，从硬件改造入手，全面适配机械化作业需求。
2: 我们改造了这个路啊，有三条进出的路，那个油茶行就是三层树的，这便于那个机械陶桌啊。同时啊，去年三月份及今年八月份，完成了300亩的水会一体化改造。
1: 在油茶基地日常管护过程中，油茶病虫害防治、日常养护技术不足曾是发展短板。对此，雨水区林业局主动下沉服务，精准对接基地需求，专业的技术指导，为油茶林稳产增收筑牢了保障。
2: 气象气球专家根据我们那个遇到的问题，给我们制定了方案，手把手的教我们如何应对病虫害和日常管护。
1: 新余市雨水区严格按照三大一申标准，新造油茶林2537亩，依托疏挖肥减科学流程改造，中低产林8658亩，目前已完成第一期新造林2394亩，抚育改造6618亩，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油茶产业格局初步成型。
3: 从移机化整地、选种、栽培、修剪、抚育、施肥、采收、加工八大环节入手，积极探索油茶产业移机化新途径，帮助玲珑摆脱人工依赖，探索出一条简便易行、机械化、智能化、现代化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0: 祭月赏月是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之一，民间素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说法。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将出现在后天凌晨的0:49，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中秋假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条件较好，多地连续三晚都适宜赏月。金风平分昼夜，皓月照彻古今。一轮明月承载着思念与团圆，蕴藏着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细腻情感。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看看4000多年前的先民观天望月的智慧。
1: 在陶寺观象台，考古复原的第七号观测缝是春分、秋分共用的观测标志。上古时，当朝阳正好出现在此缝正中，先民会由此判断二分时节，正值秋分。这道跨越了4300多年的光影，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尚书尧典中记载的立向日月星辰，竟受人时有了鲜活的考古实证。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但秋分时节月不一定圆，且日期不固定。后来祭月活动逐渐转移到月圆人团圆的农历8月15，在丰收喜庆中，人们赏月庆丰，祈愿团圆。经唐到

0: 送中秋节正式定型。
1: 陶寺遗址揭示了古人观天望月的智慧，博物馆里的文物里蕴藏着中秋从神话想象走向人间节俗的变迁。一块东汉的月神画像砖，一面唐代的双阙月宫盘龙镜，让我们可以通过文物遥望古人眼中的月光，也见证了古人对家国团圆的美好期许。
0: 在四川博物院有一件2000多年前的汉代月神画像砖，砖面上月神与人，人首鸟身，头梳发髻，身负一轮明月，月轮之中蟾蜍后肢蹲立，前肢上身，呈现跳跃之态，一旁的桂树也是枝叶舒展。1956年，四川彭州太平乡的一座汉墓中，这块月神画像砖重见天日。它被安置在墓室高处，承载的正是视死如是生的祈愿，愿逝者羽化登仙，与月同辉。到了盛唐，月亮不仅仅出现在墓室的穹顶，还更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这面双阙月宫盘龙镜呈现八出葵花形，通体白光，镜背的纹样自上而下徐徐展开，镜钮上方一轮圆月高悬，月中还有一棵桂树，桂树左侧的玉兔直杵捣药，右侧蟾蜍腾跃，镜钮两旁两只喜鹊口衔长寿，展翅相对朝着月宫飞去，镜钮下方一条盘龙昂首腾跃于波涛之上，这些元素寄托着古人祥和团圆的情感。从汉砖上与人赴月的永生祈愿，到唐镜里天涯共此时的人间情思，月亮一步步从神话中的影像走进日常。今天的中秋夜，当我们与家人分食一块月饼，互道一声祝福时，那面大唐铜镜里的月光依然照在我们身上，一如2000年前汉砖上刻下的那轮明月。
1: 中秋佳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3: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4: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闲差，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2: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吃月饼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习俗，如今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都能放心食用。那么标有无糖的月饼就能放心吃吗？
5: 有的它那个月饼它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0: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可以把月饼分成小份，一次食用一个月饼的1/4，并在当餐或当天减少相当能量的其他主食。
1: 从万家灯火里的举杯相聚，到天宫之上遥看皓月，中秋这轮明月承载着中国人跨越千年的团圆夙愿，也映照出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探索脚步。今夜，让我们共赏一轮清辉，共寄一份思念，静待更多中国印记闪耀于浩瀚星河。
6: 太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0: 昨晚，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零四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遥感四十号零四组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冲突的发展。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出口持续受限，可能促使能源价格进一步持续上涨。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现场多国代表离场以示抗议。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见。会见中，双方重申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长期友好关系，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表示，近日社交媒体上再次出现鼓动移民涌向休达和梅利利亚的信息。受此影响，摩洛哥在与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梅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警力，加强了边境安全。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王雪，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你确定是冯铁豹吗？
1: 确定，我看得清清楚楚，不光有冯铁豹，还有彭玉翠。
2: 你当时为什么没动手？
1: 啊，在下谨遵吉野大佐的教诲，打死一个冯铁豹，武工队还有张西凤，依然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0: 嗯，很好。铁豹他们既然发现了粮仓，武工队一定会采取措施，这正是消灭他们的好机会。你们不妨就从粮仓入手，借此机会把武工队一网打尽。
3: 好，
4: 这么大的粮仓藏在马头山？
5: 小鬼子太狡猾了，我们压根儿就没想到。
6: 贺金南提供的这个情报很重要啊。
7: 喂，马头山，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地方，鬼子在这儿建了这么大一个粮食补给站，
8: 目的只有三个。第一，他们可以南下渡过黄河，为这个做准备。第二，他们可以西进威胁我们的根据地。第三，可以保持对重庆的压力。
5: 这是不是说明鬼子已经开始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了？
6: 很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尽快侦查出鬼子粮仓的储备情况，这样才能对他们的下一步作战计划做出判断。
7: 西凤，
5: 嗯，
7: 你们继续侦查粮仓的情况，我向上级请示，如有机会一定要端掉它。
5: 是。
9: 连队长，可不可以给我从那大一再生的西米斯口头啊，控算我一类的阿玛里有可耐的小多我没法子的。
0: 改革は早くても遅いても完成しまして、ここからのことはただの予算なんで、投資需要に中国人使ってばやっぱり一番いい選択じゃないのか。
9: そうです。分かった。実は消滅ロケは中国軍隊の注目のそれは回って。
0: 改革完成の時に鉄道と走る軍は必ず後悔するよ。その時彼たち分かるよ。
9: 分かりました。
10: 老爷，我白天看过了，咱院子后头就是桃花巷，挺偏的，只要能翻过后墙，就能到巷子里。这儿离城门不远，咱也出去了。
11: 到底有多远？离城门
10: 三里地左右吧。
11: 只要能出城，就有办法能找到小翠和铁豹他们。
10: 嗯，干粮不是问题，我都攒了八个馍馍了，再弄壶水，咱就得救了。
11: 明天就走。
10: 哎。

0: 这都盯着看了大半天了，什么也没看出来呀。
1: 别着急，再等等。
2: 这咱等啥呀？

0: 水呢？
1: 嚯，
0: 走，把人给我。
1: 哎，你先上。
2: 老爷，您倒是上啊！
3: 走不了了，快放我下来！
1: 怎么了呀？
3: 鬼子，鬼子，
2: 鬼子，快拉上！哎呀，
3: 俩鬼子，我跟你说，拿着刺刀啊，走啊！
1: 哎呀，我走不了了，
2: 老爷，
1: 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

么想？

0: 这粮仓里弄这么多女人来干嘛呀？我明白了，他们是来打扫卫生的。
1: 手里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0: 哎，咱们的机会来了。

0: 听说狼先生干了一件蠢事，我希望王先生不要再干这样的蠢事，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1: 你杀了我吧，你现在就杀了我，杀了我。
0: 像王先生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乡绅，正是我们皇军争取的对象，因为你能给武吉县的老百姓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
1: 杀了我，你杀了我，不然的话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你把我杀了，你我心里就都踏实了。杀了我吧。
0: 我们不杀王先生，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不采取措施。如果王先生再有逃跑的企图，我们会在工地上杀掉十个老百姓。如果王先生逃跑成功的话，我们会把王家寨的老百姓全部杀掉。

0: 七啊，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
1: 老爷，
0: 哎哎，
1: 七呀，可是老爷不好，把你害。
2: 老爷，在这里不好，就要不死。来这里不好出去。
1: 你说老七，不能再跑了。今天吉爷跟我说了，说要是再跑啊，他就把咱们王家寨所有的乡亲们就都杀光了，我可不能再跑了。
2: 那咋办呢，老爷？
1: 咋办？那只有等死了呗。
3: 费了半天劲才找这两个大夫，他们俩都是尽量不打扫卫生的人。
4: 大嫂，大嫂，

0: 来，喝碗水吧，谢谢。这是俺妹，她不会说话。大嫂，您俩别害怕，我们啊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大嫂，听说您这几天都去那个鬼子粮仓给打扫卫生是吗？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男人让鬼子给害死了，他们还抓走了我儿子。 每次只有去打扫的时候，才能让我见一面。
1: 这鬼子在武吉县干尽了坏事，大嫂，我们武工队就是专门对付他们的。
0: 长官，我求求你了，真的是他们。

0: 他们逼着我们去打扫的，你就饶了我们吧。
1: 大嫂，您别害怕，我们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是想让您帮我们一个忙。
0: 我一个女人家，能帮上你们什么呀？
1: 大嫂，你想不想救儿子出来？我们能帮忙。
0: 你们真能救我儿子？
2: 能。

0: 这粮食可真够多的，可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咋了？什么味儿啊？这么怪？你进过粮仓吗？
1: 进过，常进。
0: 你闻闻这个粮仓的味儿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好像还真不是这味儿。

0: 咱不能干等他了，进京去。
1: 不行，我们不能擅自行动，
2: 老子叫驴踢了，你没看唐警是进去了，
1: 你现在下去他们会更危险。
2: 你俩小子的事儿，
1: 哥，快拿出一把，再等下去来不及了。
2: 狗子顺着车娃子，跟我来。
1: 哎，你们，过来。

0: 这帮老娘们都干什么呢？
1: 报告队长，这些女人是黄金从附近村子里招来的，每隔三天在粮仓里打扫卫生，清扫宿舍。
2: 叫他们把手里活都停了，到院子里集合。
1: 是，让所有的女人到大门口集合，快点！

0: 集合了，快点！集合！你们两个。
1: 哦，来了！
2: 快！
3: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这是，妇女都赶到院里了，挨个审查了。
1: 报告，咱冲吧！
2: 咱不能冲，咱要冲下去，容易伤到老百姓。
3: 哪个村的？
4: 秦家村的。
3: 秦小兰。

0: 快，接应他们！
1: 什么情况？
2: 报告队长，有人袭击粮仓，打死那么多哨兵！我杀！
3: 估计是铁豹他们，咱们趁乱赶紧跑。
1: 这边追。

0: 我追！快快！
1: 追！
2: 快！你这边，
0: 你们尽管跟我走。站住！
2: 张队长，咱们又见面了。刚才我就觉得你们那帮老娘们不对劲儿，没想到你真藏在里头。和铁豹的配合打得不错呀。
3: 唐金石，我劝你别把事儿做太绝了。
2: 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了，跟我去宪兵队，咱们两个就相安无事。带走。
0: 走，别动，
2: 动我就打死你！
4: 唐建石，你今天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不会跟你走的。
2: 地主家的大小姐也学会舍身取义了。
5: 对，姑奶奶今天还就舍身取义了。你有种，你就开枪吧。
2: 打死你只是浪费一颗子弹，现在走不走由不得你们了。带走，
0: 走。

0: 报告！
1: 手榴弹！

0: 心里头肯定特难受，少说话，多喝酒。
1: 报告，里面什么情况啊？不知道，一个人坐屋里，没啥动静。那心里特难受，我这心里都难受。那你就没进去看看？
2: 我特别想进去看，但我不知道说啥，说多了说少了，说深了说浅了，都不好，对不对？
3: 回去睡吧，
1: 你行吗？
3: 我不行，你去。
1: 能回去睡了。

这身军装是瓦琳的，从来没见她穿过。她一直说，等她转回正规部队，就可以再穿这身军装了。

对我的好，我都知道。我就想啊，这辈子做不成夫妻，那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的兄弟了。我还想当把鬼子打跑了，我给他找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成个家。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还想跟他痛痛快快的喝场酒。我想告诉他，他在我的心里，早就是我最亲的亲人。

0: 这么大一个粮仓，麻袋里装的不是粮食，是泥土和尸体。
1: 那这件事就跟前段时间鬼子屠村跟征集民工的事情联系起来了。当时我们还纳闷，几百号乡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都到哪儿去了？现在终于知道，这些粮仓的麻袋里装的都是乡亲们的尸体。
2: 司令员，政委，情况我们已经汇报完了，我跟铁豹就先回去继续完成我们的侦查任务。走。
0: 等等，你们的侦查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损失也太大了，牺牲了这么多同志。接下来把剩下几名同志带到救援区来进行休整。

0: 半天不说话，你想什么呢？
1: 我在想，粮仓里装满了乡亲们的尸体，村儿他爸和老七会不会也在里面？
0: 我也在担心这个事儿呢。但是司令员不是说了吗？会派更好的侦查员去弄清楚这事儿。
1: 之前司令员不就派过两个侦查员来吗？结果呢，两位同志都牺牲了，啥也没查出来。
0: 那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对武基县的地形也不熟悉吗？当初不熟悉，现在就熟悉了，现在不还照样不熟悉吗？那你的意思呢？我得回去找司令员谈谈。
2: 报告，
3: 啊，
2: 铁豹同志要见您。
3: 让他进来吧。铁豹，
2: 司令员，有件事情我要再跟你商量商量。
3: 啥事儿啊？
2: 我觉得侦察任务还是要由我们来继续完成。
3: 为啥呀？
2: 第一，侦察科的同志对武基的地形并没有那么了解，我们是最了解的。 所以我们继续完成任务是。

0: 不合适。第二，失踪的乡亲们都是我们的亲人，找到亲人的下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
1: 铁棒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事情得从大局出发。你们武工队已经损失惨重了，
0: 保全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1: 你这个道理不明白吗？自己都不行了，怎么跟敌人干呢？对吧？
0: 司令员的意思是，我们要保全，侦察科的同志就不需要保全了。
2: 胡闹！你不怕死，抗战需要你活着。
0: 十天，只给你十天的期限，完成完不成任务，你就给我活着回来。
1: 十天就十天，甭管小鬼子藏什么秘密，我一定给你揪出来。
0: 走，
3: 站住！
1: 记住，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学会用脑子办事，不能跟他们硬碰硬。
4: 明白。

0: 黑屋。
1: 哎，老七，你先去买两包烟去啊。你怎么在这儿啊？财叔呢？
0: 我跟老爷被关在县城里很长时间了，日本人把他那些家当全给骗走了，还给他安上了一个汉奸维持会长的帽子。
2: 财叔没死呀？那可真是命大呀。
0: 你咋样？乡亲们呢？
2: 别提了，乡亲们被关在一个破庙里，整天修着什么地下工事，我呀还被他们逼着给乡亲们做饭，天天送饭。你是不知道呀，乡亲们吃的那饭跟猪食一样，就十几天死了20多个人呢。
0: 20多个
2: 啊？
0: 啥地下工事？在哪儿？
2: 我也不知道。
0: 你送饭你不知道在哪儿？
2: 我天天送饭都上卡车，他们把我的眼睛还给蒙上，我就知道在一个庙里，具体的什么位置我也说不清楚。哎，对了，那庙下边有一个大洞，乡亲们就在那个洞里干活，他们太苦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哎，老七，我先走了啊，太晚了我不好交代。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我们新官上任，把大家召集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大家用最快的时间搜索丰铁豹，还有武功队，好解决皇军的心腹之患。
1: 三天，
2: 三天，
1: 太极队能抓得到吗？
2: 可能不行吧，
1: 这怎么行啊？时间太紧了。
3: 是我说还是你们说？

0: 从今天开始，保安团下属的3个大队、6个中队、12个小队轮流出动，在5G线范围内搜索丰铁帮，包括镇、村、山区。你们都是土生土长的5G线人，乡里乡亲的，抓住冯铁豹应该不难。在这次行动中，如果谁让我知道他包庇冯铁豹，或者知情不报，军法处置。
1: 你呀，这是把自个儿往绝路上逼啊！
2: 10天能查出个啥？
3: 嗯，咱们查出粮仓就用了快1个月时间，这10天时间也太少了。
4: 你们俩哪来那么多废话呀？任务我已经接了，完不成任务，我就提着头去见吕司令。
5: 行了，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咱们，也是对咱们的信任。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赶紧想办法把鬼子的阴谋诡计查出来，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4: 这粮仓呢，咱们已经查出来了，是个假的，那麻袋里装的都是土和尸体，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查出这土和尸体从什么地方运来的。
6: 那咱就顺着卡车的思路查呗。
4: 翠儿说的没错啊，那就从明天开始，咱们2个人一组，从马头山开始，顺着公路查，一定要查出那卡车是从什么地方开出来的。

0: 说的都是真的？
1: 黑五亲口跟我说的，说乡亲们在一个山里头一个破庙下边挖洞呢。
0: 他在庙下边挖什么洞啊？
1: 他也不知道。
0: 看来这日本人又在搞什么阴谋啊！咱俩得赶紧出去，想方设法的找到村儿跟武工队，把这个消息得告诉他们，让他们赶紧把那乡亲们得救出来呀！

0: 雲を計画を順調的に実施のため乾杯。
1: お前ですね。
0: さあ、達夫、地下講習はもう終わりだ。明日は

0: 你也吃点。
1: 我不饿。
0: 不饿也得吃点。
1: 你说，咱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别说卡车了，连那个驴车都没过过。
0: 我跟你说，这时候啊，咱们比的就是耐心。等咱们俩失去耐心的时候，这敌情弄跑就出现了。
1: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西风起来，一套一套的。
0: 那也不能光你一个人学习进步，我也得学习进步吧。
1: 哎，你想过没？这次侦查任务完成之后，你咋办？
0: 还能咋办啊？总不能回去继续捡羊乱吧？咱们既然现在已经走上了革命的这条道，那咱就得一路走下去呗。
1: 那像你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参加八路军啊？
0: 应该没问题吧？你俩，咱怎么也算是有功之臣，组织上多多少少得给点名分。
1: 那你参加了八路军，像你这样的情况，怎么着也分个官吧？
0: 怎么也得给点吧？那总不能让我过去之后从大头兵干起来吧？你看，我现在就已经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了，是不是？而且我加入武工队的时候还带着兄弟加入呢，咱手底下多多少少有点人。
1: 你参加了八路军，当了官，他不会不让你结婚吧？
0: 你问这事干啥？
1: 我得考虑考虑我的归宿啊。
0: 二川，你这眼光能不能别那么短浅，是吧？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能不能多想想全民族抗战的事儿，想想这个什么革命的道路怎么坚持到底，这个革命的大形势这些事儿，你就别整天想着咱俩这点破事儿。
1: 我也抗日，我也革命，我也有权利想这事儿，因为我是女的，就这么定了。你要参加八路军，我就跟着你。
2: 太君，太君，
3: 太君，干什么？
2: 我们老爷病了。
3: 你带路。
2: 病得很重，说胡话，打摆子，发烧。
4: 哎呀！别睡！
3: 弟弟，别上他。
2: 发烧，
5: 行，快快快，里边请，来看看。
2: 哎，日波，我给他看看病。
6: 请麻烦在外等一下。
3: 你让开。
7: 哎呀，
5: 怎么情况？
7: 哎呀，
5: 几天了？
7: 都快两天了。
5: 是吗？

0: 现在几点了？
1: 两点半。
0: 把这时间记住了啊。
1: 嗯。
0: 这样就能算准每一辆车经过这的时间规律了。
1: 那接下来再干啥？
0: 接着等下一辆车来。

0: 人去哪了？去哪去了？
1: 站住！干什么呢你们？
2: 长官，我们是出诊，东关镇有一个产妇要生，急诊啊！
1: 赶紧去啊！哎

0: 李迪，看见白大褂？什么？
1: 李迪，看见白大褂没有？
0: 啊，有，往那方向走了。
1: 走开！
0: 啊！
1: 明道，快点，回来了。

0: 混蛋！
1: 哎呀！

0: 狗子，你现在马上去城内把钱大夫给我请来。
1: 那城门让鬼子给封了，进不去出不来的。
2: 九分区有大夫，我去请。
0: 那你快啊，快去快回啊！

0: 叔叔肯定没事儿啊，张队长去请大夫了，大夫一来，叔叔没事儿了，别着急啊。到底咋的了？哎，
1: 行了行了，我回头再跟你说吧啊。这儿，咱说，福大命大，肯定没事，你放心，你别着急啊。
0: 爹，我是小翠儿，我是小翠儿，爹。你别吓唬我呀！你看看，爹，我是小翠儿啊！你别吓唬我！
2: 那是很简单的，你给他决定。これは本当に不可能的事情だ。
3: 嗨，王総帥持っていくの指導は、八郎君防空隊の指導は見えそうです。
2: もし本当ならば。もっと大きな地獄を守るじゃねえの。
3: あ、すみませんでした。今警察します。ぜひ王総帥のところは全然いるな。警察しました。
2: ちょっと待て。あんたは当人し利用して、やっぱり中国人のことは中国人使った方がいいぞ。
3: はい。
4: 皇军的士兵看清楚了吗？救走王树才的到底是什么人？
5: 没有看清，只知道一男一女，
4: 有可能是铁豹张西凤，还有可能是王玉翠。
5: 不管是什么人救的，马上要抓住王树才。
4: 是。太君，你给我一辆车，再给我一个小队的宪兵，我知道去哪里能够抓到他们。
5: 到哪里？
4: 王家寨。
6: 报告，报告！我打听清楚了，财主和老七是从诊所里边跑出来的。
7: 哥，我觉着说财主是汉奸，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诡计。
8: 去村口见一下张队长。
7: 嗯。
9: 报告，财叔醒了，走啊！
8: 财叔，
0: 爹。爹，你醒了。
10: 我还活着。
8: 活着，阎王爷不收你。
10: 老七死了。
8: 三叔，您要挺住啊，别想这些了。
0: 爹，你没事儿。
10: 没事儿。

0: 有数了，好好照顾四儿，好好照顾他。
1: 放心，我一定会把翠儿照顾好的。啊，再说，您先别想这么多。
2: 爹，你没事儿？
1: 没事儿。
2: 爹，你肯定没事儿。
1: 对，这叔叔是
3: 干嘛？
0: 你叫我啥？
1: 爹。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2: 爹。

0: 庙，庙下边洞，庙
1: 啥？

还说

0: 中午想吃点啥？
1: 是是是，就知道吃。冯铁包抓不着，咱们脑袋都得搬家。
2: 现在还想着吃？
0: 那也不能怪咱们啊，咱们得到情报赶过去，却是冯铁包已经带人跑了。
2: 那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一想，冯铁包到底在哪儿？
0: 团长，别怪兄弟们多嘴。要说起这铁豹来，您比我们更熟悉，您应该知道他会往哪里跑啊。
3: 接着说。
0: 您就打个比方，如果您是铁豹，在王家寨躲了这么些日子，现在没地方去了，您可能去哪？
4: 如果我是冯铁豹，大柳庄我肯定是不会去了。吴家坡离县城太近了，曹家峪那是咱们的眼线，他能去哪儿呢？
5: 胡家坡、韩家庄，包括曹家峪，我觉得咱都不能回了，因为唐宁石跟咱们待过，他对咱们的行踪也比较了解，我怕这些地方他会安排一些眼线。
6: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我觉得咱们应该马上进山，乌龙山一带有我们武工队之前建立的据点，咱们可以在那儿待一段时间。就算唐金石带人搜山，我觉得他一时半会儿应该也找不到咱们，这样咱们就可以腾出手来完成侦查工作，你觉得呢？铁豹，铁豹，你觉得呢？
6: 听你的。
4: 又是冯铁豹。
1: 我知道他能去一个地儿。
0: 啥地方？
1: 进山。
4: 进山？卧龙山有八路军武工队的秘密据点，他们没地方去，只能进山。
0: 那可不好办，武工队要是藏到卧龙山，咱们去哪儿去找啊？
4: 就是

0: 你的决定是谍报吗？
1: 确定。王家寨我熟，那里是王玉翠的家，我们在他家找到了大量武工队活动的痕迹，在卧室还发现了大量血迹，说明王树才肯定在那儿躲过。
0: 王树才还活着？
1: 死了，我们在村边上发现了他的坟。
0: 坟？
1: 啊，就是那个挺大一土坡，死人烧香。
2: 李队长，可啥事情了？我听到欺负王树才哦，就和阿给了。你妈欺负啊，拖来的，我都记不死。
0: 对嘛，王树才啊，我秘密是铁子小你得个了。你妈一岁压力可多啊，铁子小子干嘛了个？不过得小米子死了可多的。
1: 不，我打断一下啊。根据我的判断啊，铁豹和武工队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们只能进山。
2: 亚麻路一类的亚麻的口头啊，哪里路有？莫西，那个哇，我那边也一类路，恶心的呼吸哟。
1: 我有一个建议。
0: 你说？
1: 由我们保安团建立临时剿匪指挥部，由我负责驻扎山区，搜捕

0: 就按着唐团长说的办，请彭建队长调拨物资、资金、武器弹药，协助保安团进山剿匪。嗨，嗨。
1: 这地方挺好的，咱们在这要是把粮食备足了，黄金石就是一百年也找不着。
2: 咱们藏这儿不是当缩头乌龟的啊！现在离李司令给的期限还差五天了，五天内必须得查出个所以然来。我这可是立了军令状的。
3: 老大，你出去警戒。
0: 是。
2: 老大，大伙也都收拾差不多了，咱们研究一下后面的侦查方向吧。

0: 屁头，你当老子真给日本人卖命呢？他们又不是我的亲爹亲娘。
1: 这些钱是我唐金是应得的，
0: 是我拿命换来的，全都送到我家去。
2: 阿超，
0: 等等，
3: 这你拿着。
2: 啊，谢哥。
3: 不够了再跟哥说。
2: 啊。
3: 不过有一样，这件事儿如果别人知道了，你脑袋第一个搬家。
2: 哥，真我明白。
3: 还有个事儿。
2: 啥事？
3: 过来。你知道哪儿卖福寿膏的吗？
2: 这是违法的呀。
0: 我还不知道违法，你小点声。
2: 日本人查这查的严得很，城里边估计都没有卖的。
0: 城里没有，你去乡下找啊！啊，哥好不容易有钱了，还不得买点好东西享受享受？要不然这辈子不白活了。
2: 志成，那我到乡下给你找去。

0: 先是大批的鬼子入驻武基县，然后就是咱们的侦查员被害，再然后胡家坡、王家寨等村的整村的村民失踪，还有装满泥土尸体的假粮库，这一切迹象说明鬼子在武基县城肯定正在建设一个不为人知的工程。
1: 那财叔临死的时候说有个洞还有个庙，那是什么洞什么庙啊？
0: 这附近都有哪些庙啊？
2: 附近庙可多了，关帝庙、娘娘庙、山神庙、土地庙，十几个庙呢。
0: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咱们现在只能顺着庙的线索往下查。这样吧，大家分一下工，把武基县周边的庙都摸一个遍，兴许能查到一些线索。
3: 查人庙，我觉得咱也没必要瞎查，这小鬼子应该选的是比较偏僻的地方，这香火比较旺的庙，我相信他们也不敢去做什么手脚。
0: 那咱们就先从偏僻的庙开始查。
3: 还有啊，咱们还得分出一组人去查查公路上的卡车，也许顺着卡车能查出点蛛丝马迹来。
4: 我去，这一带的路我熟。
0: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得派一个人跟你一起去。
5: 我陪翠儿去，我枪法好，可以保护她。
3: 你还是查庙去吧，我陪翠儿去。

0: 这山里的空气是真好啊。
1: 秦师哥，哎，秦师哥，
0: 你叫什么呢？啊，
1: 团长。
0: 什么事儿？
1: 葛大队那准备差不多了，如何行动青瓷司？
0: 你们都叫过来，我要部署作战任务。啊，
1: 是。
0: 来。啊。让你找个东西就找了吧。啊，
1: 找到了。
0: 是好货吗？啊，
1: 货是好货，不过不多。你小老得为老板挺着你哟。咱最近冒险进一批货，过两天就到了。
0: 来二，去吧。
1: 是。

0: 张队长，张队长，
1: 怎么了？我跟栓子本来要下山，走到秦家岭那块儿，突然发现大批的保安团围军，他们在山口支起帐篷，把山路给封了。有
2: 多少人？
1: 大概有一二百人吧。
0: 有了。
1: 唐金石这个王八蛋，像个苍蝇一样闻着味儿就来了。
0: 张队长，我害怕他们把秦家岭封了以后，咱们就下不了山了。
1: 这个倒不用担心，咱们可以走小路。我现在担心的是，唐金石如果带人搜山的话，会把这个山洞搜出来。
3: 张队长，不行，咱们先转移吧。
0: 我们现在没地方可去，只能跟他抢时间了。大家进出山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让伪军盯上。还有，尽快完成侦查任务。
3: 皇军要钱给钱，要枪给枪。现在也是该咱们兄弟们露脸的时候了。我命令，一大队沿东线搜山，士兵间隔15米，不能放过任何线索。二大队沿西线搜山，过黄花岭到蜡烛口为终点。三大队在家留守支援，5点半准时撤下山，在大本营集合，抓住冯铁豹。 本团长赏大洋1000，抓住张西凤赏500，明白了吗？明白。集合队伍。
4: 走山，快吧，快！

0: 走，
1: 唐金石这个王八蛋动了老本了，把保安团所有的兵都给调来了，
2: 咱咋办？
3: 不理他们，咱干咱的活，让他们瞎折腾去。走。

0: 你歇会儿吧。
1: 不用，我不累。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但是越是这时候呢，你越不能总想着这事儿，不然会把自己憋坏的。想想别的，啊？
1: 想啥呀？
0: 你看，你就想想，咱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咱俩就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我把你娶回来。然后呢，我再把那个军区的吕司令请来，给咱俩当证婚人，那可是咱军区最大的官了。
1: 我爹刚没，我不想这事儿。
0: 成，你别想这些事儿，我替你多想想。
1: 你也不许想，先完成任务再说。有汽车。就一辆啊，还开得这么慢。
0: 是的，奇怪啊。
1: 是不是坏了呀？
2: 八戒，啥都过来，我拿下。
1: 看来是轮胎扎破了。

0: 好机会，咱俩下去看看那卡车上到底装的什么东西。
1: 不能下去，太危险了。
0: 怕啥？就俩人，还没大家伙事儿，你掩护。
2: 帅。
3: 咱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4: 一中队呢？
5: 一中队在那边。
4: 二中队呢？
5: 二中队在那边。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光明吃啊，累了一天了。是，
1: 坚持下来了。
0: 哎，就是没想到啊，你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野外调研小组，体能还不错。
1: 平常啊，我也会坚持健身，偶尔游泳啊什么的。
0: 这样，你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呢，咱们一起去取一些细水样本。
1: 行，没问题。
0: 行。

0: 行，
1: 那能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哎，这有信号啊！
0: 啊，
1: 真不容易。听过没有？你看这微博上说这是不是你的？我真爱女孩，寻找光明。
0: 我看看。
1: 哎，这不是你照片吗？评论转发超过500万了。哎，这姑娘是谁啊？是不是你女朋友？

殷光明，到现在为止你已经失踪了81个小时50分钟，你死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在找你，大家都很担心你，你到底去哪儿？

家都着急找疯了。

0: 谢谢。嗯，谢谢这次过来参加我们这个户外调研小组。等调研结果出来以后，然后我会分享到咱们群里的。那，常联系，
1: 拜拜，
2: 常联系，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感谢周大小姐抽出时间来，跟傻瓜陪我吃一顿饭。这不是女朋友应尽的义务吗？那边。
3: 嗯，
4: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好了啊。你先坐。放心吧 ，AA 制。
3: 我的这个原则呀，轻易不会打破。那你准备什么时候打破？谢谢，没事。
4: 不行。
3: 嗯。
4: 结婚的时候。
3: 哎呦喂，你这么肯定，我会嫁给你吗？我们还在试一试的阶段。
4: OK， 那全当我说错了，我把刚才那句话收回。来，点赞。啊。
3: 喂，喂，
5: 姐，
3: 嗯，心仪啊，我有急事找你，你马上过来一趟。好的，我马上就到。糟糕，饭吃不成了，我姐找我有急事儿，我得过去一下。
5: 哎呀，别再画啦，已经很好看啦。
3: 不是，还可以更漂亮吗？别生我气啊。 我先走了。哦，姐，我待会儿微信转给你啊。5分钟，
4: 第12次早退。
3: 嘿，心仪，喝点什么？我这儿只有速溶咖啡。别忙活了，姐。你那么着急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吗？
6: 我想啊，我还是应该正式的跟他见一面的。
3: 哎，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可是说格格是你人生的伤疤。
6: 这话是我说的，但是。
7: 我们终究是亲母女，血浓于水。我想，我应该和她相见。哎，光明，你又回来了！光明，光明，你可回来了！去哪儿了？
8: 你妈打电话，你也不接啊？你就在外面溜达溜达。
7: 没事。
9: 以后，爸妈再也不逼你了，孩子啊！去去去去，儿子回来了，来来来，儿子回来。爸，没事，我就是出去溜达溜达。溜达溜达，你说的这个轻巧啊，啊？你知道把我们急成什么样了吗？你真是。
7: 行了，以后你的事我也不管了，啊！你也别满世界溜达了，啊！光明啊，生舅舅气了？舅舅做的也不对。哎，
9: 我是真的很喜欢格格，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理解理解我。
7: 妈理解你，可是你也不能啊，你也不接我电话，电话一关机我都急死。
9: 妈，我累了。
7: 啊，你还饿着呢吧？啊，小张啊，来，这让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10: 这小子，行了，姐夫，虚惊一场啊，这回踏实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说清楚，我不想你跟格格姐再这么误会下去。其实那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天你喝多了，我把你扶到床上，我们仅仅是安安稳稳地过了一夜。
1: 薇恩，你知道你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吗？
0: 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我害怕失去你。对不起，其实我不是一个坏女孩，我希望你不要讨厌我，也希望格格姐不要讨厌我。我真的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放弃这一段不合时宜的感情，希望你和格格姐好好的把我忘了，祝你们幸福。师哥，我想最后问你一件事儿，你喜欢过我吗？

0: 这人你认识吗？
1: 这人没见过。
0: 请问先生，您是这家人吗？
2: 秦古鹏。
0: 我问问主人。
1: 进里边问问吧。
3: 谁呀？
1: 您好。
0: 您好，我们是社区的。
3: 打
0: 扰您了。您看这位先生您认识吗？
3: 金先生啊，金先生。
0: 那您认识就不打扰了。
3: 得嘞，得嘞，得嘞，谢谢啊，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
3: 二位，哎，慢走，
1: 可以，
3: 得嘞，回见。
5: 金行长，怎么着，金先生？嗯，你在这待一宿啊？
6: 啊啊，金行长，嗯，啊，这个塔片我朝思暮想，晚上不能睡觉。那金行长，请您理解。我这个卡片对我非常重要，啊，请您能够转让给我。
7: 我告诉你，季先生，你也甭说了啊。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但是啊，事关国家文物，我们还是要请专家鉴定一下，好吧？
1: 啊，理解理解。
7: 来，院里喝点水，来，啊。
8: 哎，小姨。你把我叫过来说什么事儿啊？
9: 哥哥，出事儿了。
8: 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了？啊？
9: 不是我。
8: 我爸。我爸怎么了？怎么回事？你说呀。
9: 现在让我怎么说呢？

0: 来，哥哥先坐下。来，哥哥，你妈回来了。
1: 啊？我妈？你说什么呢你？
0: 你妈，你亲生的母亲。
1: 小姨，今天不是愚人节，你开的什么玩笑啊？你这，
0: 小姨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吗？
1: 不是，赵心怡，你什么意思呀？让你把我约到这儿来，就跟我说这些？一个去世20多年的人，你现在提他，跟我说他活过来了，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0: 这事儿啊，你也别怪我们，不是你爸，也不是我，是你姥爷。是他出的主意。
1: 老爷，
0: 你老爷是让你妈给气死的。你老爷临死的时候，让我们任何人不要再提起你妈。他让我们跟你说，你妈死了，是生你的时候病死的。
1: 怎么可能呢，小姨，我妈是活着，这20多年我都没有她的消息，她也没来看过我呀。
0: 她去南方了，不敢回来。她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姥爷和我们。20年来，除了我之外，他不敢和任何人联系。

0: 儿子，到了，
1: 救助站。
0: 进去吧。

0: 来了个神秘客人，带你见见。
1: 神秘客人？
0: 哦。老金，怎么了？这么多年没见，是我变得又老又丑，你都不认识我了吗？

0: 你不应该待在这里。
1: 哎，爸，是我让他住进来的。
2: 可可，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啊？

0: 你不了解情况，你
1: 这是了解什么情况啊？
0: 行了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总而言之，他不应该待在这里。
2: 哥哥，看来我这么不受欢迎，我还是走吧。
1: 哎，您别走，您就待着。
0: 格格，
2: 格格，是这样，我住在这儿实在是太不合适了。
1: 不管多难，我还是自己走吧。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可怜吗？
3: 他被一个姓黄的毒打，扫地出门了，而且他住在一个很破很破的旅馆里，身无分文的。
0: 那都是他自找的。
3: 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她是我亲妈呀，我不能放着她不管吧。
0: 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相信。
2: 格格，我还是走吧。
3: 哎呦，不行。爸，您为什么对一个外人不认识的人都可以那么好？您眼里为什么容不下她呢？
0: 格格，你不了解她。
3: 好好好，爸，我知道我知道，就算当年她做错了什么，那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对吧？您就原谅她呗。
0: 我可以原谅他，我甚至可以给他钱，但是他绝不能待在这里，他绝不能进入我们的生活。
2: 金鑫，我不会要你的钱的。格格，我还是走吧。
3: 不行，妈，您就住这儿，我让您住这儿，您就住这儿。
1: 爸，他现在有抑郁症，已经自杀过好几回了，
3: 您再把他撵走，他很有可能再次自杀的。
0: 你怎么这么幼稚，你太天真了。你
4: 爸，
5: 哎，来来来，正好国文，你过来过来过来，看看看看。这就是昨天晚上现场的照片，看见没有？
4: 这幅拓片好啊！
5: 啊，就这么一汉代拓片，
4: 很有文物价值。
5: 是是，我跟你说，那明朝的那个拓片只能高于它，不能低于它呀！啊，怎么样？我让你找老金找了没有？
4: 害怕，您就别再逼我了。
5: 我就问你这么一句，怎么就逼你呢？这拓片是你花钱买的，啊，那就是你的东西，你却要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4: 那我也为难呢，您说我怎么张开这嘴，我怎么跟他要去啊？
5: 哎，你怎么要都可以。那个老金呢，也已经答应了，他说话算数，一诺千金嘛，是不是？你只要管他要，他一定会给你的。
4: 那这倒是，我找他要，他肯定会给我。
5: 那就去要嘛。
4: 但是那不就成我说话不算数了吗？我师父一诺千金，我是跟他学的，那我也是一诺千金的。
5: 这臭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4: 我溜达一圈去啊。
5: 哎，我跟你说啊，管他要去啊。
2: 哎呀，心仪啊，这儿住着真比酒店住着舒服多了啊。
6: 哎，姐啊，你回来见着姐夫了吗？
7: 一回来就碰上了。
2: 哟，老金这不高兴哦，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幸亏格格出来护着，要不然呢，我住不下了。哎，妹妹，你别说，咱们这张悲情牌啊，打得挺好，管用。
8: 你说咱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9: 你让我把你说得这么惨。可是这始终是谎言呀！你看你现在这穿金戴银的，一看就不像落魄的样子。这谎言早晚有一天会被戳穿的。
2: 哎呦，行了，你可真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悲情牌更管用的牌了。你想想看啊，分开20多年了，要想缩短这个认清的过程，一呢？靠血脉，二呢，就靠这同情，就靠这张悲情牌了，是吧？哎呀，你别管那么多了，等姐姐把这笔大生意做好了，咱们有钱了，咱们谁怕谁呀？你我格格，咱们到国外去定居去，在国外呢，买一套房子，不行，北京这儿也得有套房子，到时候啊，咱们哪儿舒服

0: 你能住下，我就放心了。待会儿还有事儿，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嗯。
1: 姐好，跟哥哥说啊。

0: 姑娘，你知道你拿的这是什么吗？嗯，知道，我上网查过，这是雍正年制的鸡缸杯。
1: 既然你知道了，那你最好还是把它收好。
0: 怎么，你们不要啊？
1: 不是不要，是不敢要啊。
0: 我不要多，我就要50万，我真的是有急用，你们能给吗？你是卖呢还是当啊？嗯，你们典当行的事儿我也上网查过，但是我看不太懂。嗯，但是我看到你们网页里写着一诺千金，我就跟我妈说了，我妈就让我上你们这儿来。
1: 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吧？嗯，我今天没课，有时间。那好，那就请你一会儿啊，先到我办公室呢，去等一等，好不好？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刚才你这宝贝啊，我看了，我觉得是真的。嗯。但是现在这市场上啊，这雍正年制的鸡缸杯炒得太火了，啊，我呢还得请几位专家来把一把。如果专家断定这是真品。 你有急等着钱用，嗯，我建议呢，你呢还是典当。嗯，等你急用完了以后，拿着你的当金、利息，包括我们的服务费啊，你再到这儿来，这宝贝呢，我们原封不动再还给你。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这个宝贝啊不能轻易出手，好好保存着。
0: 叔叔，你人太好了。
2: 行，那我就听您的。好，那先到我办公室，啊，去休息一下，啊，我去请几位专家来。
3: 带你过去。好。
4: 领导，你说今天这个事儿我怎么又看不明白了呢？啊，2只雍正的鸡缸杯啊，咱们行长怎么这么小心呢？
3: 你说股东股东这小丫头卖了多好，
4: 卖了咱买得起啊？
3: 那有什么买不起的？讨价还价呗。
5: 你知道大明成化的鸡缸杯拍卖价吗？
2: 哎，王哥，我知道你说那鸡缸杯那是大明成化，那小姑娘拿的是雍正的，这不一样吗？
3: 你上网查一查啊，这是一对儿啊。哎，你说咱买得起吗？
2: 你看啊，人家小姑娘跑到咱们这儿来找咱们，她什么都不懂，她就想拿这宝贝换50万。 咱给他100万，手续一办，这宝贝就是咱的了，咱就赚翻了。你说这行长这费劲的，又请专家又鉴定的，还让人典当，那到最后这宝贝不还是人家的，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4: 这行长事儿啊，我管不了啊。
3: 行长事儿确实是，谁管得了啊？哎，小强，
4: 你知道咱们店的店规是什么？
3: 诚信。
4: 对呀，咱们办公室写的是什么？
3: 咱办公室写的。
6: 学吃亏，去！哎，大哥，吃亏还得学呀、啊，这我是真不会、啊。
7: 大姨，哎，好了，洗好了，嗯，然后弄什么呀？挂点蒜，行。大姨，你能跟我讲讲我妈？ 他是什么样吗？我想了解他。
6: 怎么自己不去问呀？嗨，这怎么问呀？我觉得，哎呀，感觉还是怪怪的，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而且我看见他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

0: 他说，怎么跟他交流？
1: 没事儿，毕竟啊，你是他亲生的。
2: 嗯，俊怡，格格，你们俩已经忙上了。哎，我来，今天我来做，我要给格格做顿好吃的。
0: 哟，你妈亲自下厨
2: 了？当然了，哎，家里都有些什么吃的喝的呀？有什么肉？
3: 汤冰箱吧。
2: 那把这个白菜放冻吧。
3: 我来。
4: 我先炒一个苦瓜炒肉啊，
2: 冰箱没东西。
0: 妈，我们家没人做饭。
2: 哎，好吧，我们吃素。
1: 行，我听您的。
5: 丁汉长，见到拓片之前，我想得到它，是因为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不过，在见到它之后，我的这个要求变成了渴望，我渴望马上得到它。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个拓片就像是美女，我看到她龙眼的时候，我就被她征服了，我就爱上她了。金汉长，您开价吧，我一定要得到她。
6: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还不打算卖。
5: 好吧，现在考虑，我不会放弃的。告辞。
7: 再见。
5: 再见。
6: 不远送啊。
7: 好。
6: 哎，
7: 金哥。
6: 哎，
7: 再见。
6: 好嘞。
5: 再考虑考虑。
6: 不错。
3: 谢谢。

0: 不好意思，也喜欢王羲之的字。先生也是来买字帖的。隶书和楷书，自认为算是初出茅庐，所以这次尝试着描摹一下王羲之的行书。你好，麻烦你再帮我们拿一本《兰亭序》描摹本。不好意思，这个书只有一本了。谢谢。
1: 真不知道是太不巧了，还是太巧了。我觉得在键盘如此盛行的时代，还能够遇到像你这样钟爱写字的姑娘，真的是太难得了。所以我特别愿意把这本书让给你。
0: 谢谢这位先生哥爱。
1: 再见。
0: 谢谢。

0: 咱俩抽一根烟吗？
1: 就是办公区能抽烟，
0: 咱俩偷偷上外头抽去。
1: 不能抽。
0: 怎么不能抽啊？
1: 不能抽，
0: 你不知道。抽吧。哎，你看领导同意了。
2: 我同意了，一根2000，可劲儿抽。

0: 你也太狠了，领导，公司一根才发200，到您这就2000了，你想靠这事儿致富啊？
1: 谁让你抽烟了？换一毛病。
0: 我这不是郁闷吗？
1: 怎么还郁闷了呢？
0: 我吧，对咱们行长吧，有那么一小点意见。
1: 什么意见？
0: 说什么呢？
2: 想不想在这儿干了？
0: 那我昨天晚上琢磨了一宿啊，我不说出来，我这心里都憋得慌。
1: 我给你记上
0: 了。你要害怕？
3: 怕？
0: 不怕呀，我不怕呀。我行长来了，我当着他面我也得这么说呀。咱首先说这个踏片的事儿，你说人家这日本公司给那么多钱，哎，他就是不卖给这日本公司。还有就是这个鸡缸杯，你看，哎，他偏偏把实底告诉人家了。你说这是不是脑子？
3: 我怎么跟你说的？咱们典当行是以诚信为本的，对吧？
0: 反正我总觉得这两件事他办的不是那么漂亮。
3: 什么不漂亮？
0: 我哪是我？
3: 你刚来你就……
4: 哎哎哎！几点了？工不工作，上不上班了？外边没人盯店，里边也没人忙，想不想干了？
0: 上班。
4: 去，赶紧。
5: 哎呀，上班了，
0: 上着呢。
6: 你看什么呢？过去。哎，上班了。
1: 师傅，
7: 光明，你过来看看。
1: 让他看，
7: 怎么了？
1: 您是行家，他……
7: 你是不是觉得他年轻了点儿？
1: 啊，有点年轻，他行吗？
7: 你别看他年纪轻，在金石杂项方面还真有点研究。
1: 受累吧，小兄弟。
8: 师傅，这方印啊是红花洞芙蓉石。属于顶级的文房珍品，它是由明朝末年的篆刻家程燧所制，印石稀有，又经名家巧手，非常难得。
7: 好了，你去忙吧。
1: 怎么样，您给个价吧。
7: 我给你160万。怎么了？嫌少啊？
1: 不是。这样，这个印我给您，回头您开票的时候可别写160万。
7: 什么意思？
1: 写100万就行了。
7: 那60万你不要了？
1: 不，怎么可能啊，我天天为钱发愁。
7: 你到底什么意思吧？
1: 我是说呀，您票上写100万，就这意思，剩下那60万咱俩一人30。
7: 你这钱我不要，我不挣这份昧心的钱。
1: 哎，老金，这话说的，这什么，这怎么叫昧心钱呀？我跟您说，我就是为您着想。
7: 嗯，
1: 这古董它可没价，您说多少是多少，对吧？谁会辨真假？谁会说三道四啊？100个人里边100个不懂，真有那么一懂的，那也是万里挑一。您说您担心什么呀？而且。给他这100万，已经超出他的预期值了，大家都满意，何乐而不为？您说呢？
7: 因为我骗不了自己的良心，这种事儿我不能干，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1: 这事儿闹的，算了。
9: 姐，哎，心仪，
10: 这怎么干起活了呢？
9: 这不是要做一个贤惠的样子，给我女儿做榜样吗？
10: 挺美丽大方，贤惠温柔，这一幕我姐夫看着了吗？
11: 哼，干嘛要他看见？哎，我姐夫回来了吗？
12: 怎么，你找他？
11: 嗯，正好趁你姐夫不在，你得好好跟我说说格格到底喜欢吃什么、穿什么、喜欢什么牌子的包包，好吗？
10: 嗯，好，
11: 走，带你看点东西。

0: 姨呀，你喝茶吗？喝了，姐。哦，哟，这么多礼物啊！谁送的呀？好像是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嗯。哎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你怕什么呀？啊，没什么，随便说说。别看这么多礼物，也没什么值钱的。谁说的？你看看这个。
1: 红珊瑚的项链，这应该挺值钱的。哟，
0: 还真挺下本钱的。嗯，
1: 你说这老金他就是一个开典当行的，哎，怎么还会有人送他这么重的礼呀？真奇怪。
0: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日本人啊，是有目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是什么呀？啊，别人送的。谁送的？不知道。那你也没问问呀？这有什么呀？
1: 那他送的要是个炸弹怎么办呀？哟，喊什么呀？我瞅你是吃了炸弹了吧？
0: 你没有权利收这些东西，不是当时你不在家，我就给收下了呗。
1: 更不应该收。不就点礼吗？啊，收了又怎么了？有什么呀？
0: 不是又怎么了？你这是在害我，你知道吗？
1: 我怎么害你了？
0: 你知道送礼安的什么心呢？
1: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就这点礼，人送来了就收下呗，有什么可怕的？ 什么叫我怕什么呀？这是品质问题。我明白了，哟，金先生，您绕了这么大一圈就为了说这句话吧？您是说我品质有问题是吗？你早说呀，说这么多话有用吗？啊？我明白你什么心思，目的是让我走，走就走呗。
0: 走有什么不方便的呀？太容易了，走呗。王磊，你马上开公司的车到我家里来一趟。马上啊！
1: 不是您这是干什么呀？

0: 这是清单，你看看。我回头让人把东西给藤井送回去。哎呀，别呀，
1: 金哥，这礼既然送出，怎么好再收回呢？我从不收礼。我说天德，别打你这坏了我的规矩。
0: 哎，金哥，这个钱和礼不是我经手的。钱呀？
1: 啊，这样，你还是自己交给藤井吧。
0: 你刚才说藤井。
2: 明天中午请客来的，这么说你答应去了？
0: 我去。那太好了，就在他住的宾馆宴会厅。哦，行。
2: 找我什么事儿啊？上次送的那些东西，你没有留吗？
0: 我以为什么事儿？金先生，您那找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拉走了吗？东西是没留，那钱呢？钱也没留。钱？什么钱？你是让我把他们都叫来，给你当面对证。
2: 人家给我是吧？非要给我，那就钱我就留着了呗，是吧？陌生人的钱你也敢收啊？那钱背后的事情你知道吗？把钱拿来吧，现在去拿。2万美金全在这儿了。
0: 就这些吧，
2: 2万美金一分不少，全在这儿了，自个儿数去。

0: 都散，都散。
1: 陈启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金行长约到了吗？
1: 放心吧，金行长已经约好了。他这个人啊，就一个特点，一贯守时。<笑>
0: 请。
1: 好，请。
2: 金行长果然守时啊！
3: 行行行，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别这站着啊，里边请。
3: 请请请，
2: 饭我就不吃了啊。东西呢，我送回来了，叫宾馆的服务员把东西搬进来。
1: 好，
2: 放上。
0: 金行长，这个呢，
2: 是你的啊，也还给你。
1: 金行长，这样不太好吧？
2: 藤井先生，钱和东西我都不能收，望您多理解啊！告辞。

0: 哎，怎么了？一脸的不痛快、啊？
1: 相当不痛快、啊，
0: 难得哎！你不是一向从容淡定吗？
1: 一件小事都办不成，枉费了我的才学和智慧。哎，
0: 老金不是答应去赴宴了吗？

0: 不是去赴宴，是去退东西。这个老金太奇怪了，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1: 才知道，所以我下来跟他格格不入啊。
0: 姐夫，听光明说，格格他妈回来了。
1: 格格他，周小琴呐。
0: 啊，你了解这个女人吗？
1: 多少知道一些。哎呦，想当初那是厂区一带有名的美人啊。哎呦，给老周家争了不少光啊。他爸在他上下班的时候都得护送他，要不然一下子就围上一大堆小伙子来。
0: 年轻时候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看上老金呢？
1: 嗨，当年老金的爸爸跟那个小琴的爸爸呀是工友，俩人关系特别好。
2: 老人这么一撮合，这不俩人就成了吧？
0: 那后来怎么又离了呢？
1: 后来还不是钱闹的吗？老金那时候特别穷，结果一改革开放，哎，这周小琴曾就跑南方去了。
0: 那会儿那格格
1: 刚生下来不久啊，你说这娘们心够狠的。
0: 是啊。哎，姐夫，这都让我想起一件事儿来。你不是说老金侵吞了你们家的家产吗？
1: 那是啊。
0: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女人。
1: 利用？怎么利用？
0: 你说她刚生下格格就去南方了，和老金离婚20多年，是吧？为了钱，她能舍下老公和孩子。那你说这20多年不来往，他得多爱这钱呢？这么多年没有音信，突然就回来了。您觉得这个女人混得好吗？
1: 不是，你说这么一大堆，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呀，就让这个周小琴去帮你找那把扇子。俗话说，家贼难防啊。
1: 那万一让老金知道了呢？
0: 知道就知道呗，反正咱们死活不承认。
3: 哎，您好，您这里收字画吗？
4: 收啊，王经理。
3: 哎，哎，先生您好啊，您好，您好，
4: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哎，
3: 我在跳蚤市场买了幅字儿，但是我不太懂，想让您上眼给我瞅瞅。
4: 哎，行，那咱们这边请。哎。哎，小龙，哎，过来帮忙。
5: 小心点啊。哎。
3: 哟。您上上眼。
5: 您这幅字儿怎么破成这样式啊？
3: 这个卖主说啊，这字儿放他家房子地下室好多年了。他原来以为是废纸，后来想碰碰运气就拿出来卖了，这结果让我给买了。
5: 您这个多少钱啊？
3: 100欧啊。
5: 100欧啊？哎呦，那您这要真的，那可捡了大漏了。
3: 谁说不是啊？您上上眼看看。
5: 哎，李先生，不好意思，我这对字画不太擅长。哦，要不给您请个专家。
3: 啊，成。
5: 哎，小龙，去请刘师傅。
6: 哎，好嘞。
5: 哎，经理。这有幅字画，您过来看看。
7: 你好，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7: 啊，这是您儿子。
3: 是是是。
7: 哟，您这幅是富山的字啊？
3: 有名吗？
8: 哼，富山那是相当有名了。
3: 我懂，我懂，有名，我懂啊。
7: 您这幅字是打算卖呀，还是打算典当？
3: 卖，
7: 卖是吧？好，刘师傅，
3: 哎，
7: 麻烦您给看一下。
3: 好。

0: 林经理，确实是富山真迹，不过保存不好。
1: 哦，好，我明白了。
0: 哎，好，
1: 谢谢。
2: 是真迹是吧？
1: 是真迹。
2: 好，
1: 拿下项目单。
0: 哎，好。
1: 先生，
0: 啊，
1: 这幅富山的字呢，您打算要多少钱？
0: 啊，这幅字当时是在法国跳蚤市场买的，倒也不贵。
2: 您给我一万，炒了。
1: 一万。
0: 啊。我帮你。
2: 哎，好，没事没事没事，
3: 我来我来我来。
1: 先生，你看这样好吗？这幅字呢，保存有点不太好。
0: 啊，
1: 我给您三万。
0: 三万？三万是吧？我没听错吧？
1: 啊，没听错，是三万。
0: 啊，
1: 是这样。
0: 啊，
1: 因为行长不在，我也不敢做太多的主，我按照价目表给您三万，万一我收多了呢，行长怪罪下来，我还能承担得起，所以希望您理解。
0: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1: 行，那这样您拿着您的宝贝跟我去那边办一个一日当的手续。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好，谢谢哥们啊，谢谢谢谢。
4: 耽误了吧
5: 经理，我来吧，真的经理，要不我来吧。
6: 你来什么呀？啊，
7: 那这事凭什么让妙雪一个人担着呀？我来，我能替她承担的。
6: 什么妙雪？哎，是你叫的吗？
7: 那她不叫妙雪，她叫什么？那是她名儿，好不好，领导？
6: 她是你领导，人家是经理，别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8: 哎，这林经理怎么就给她三万了呢？
7: 哎，是啊，我刚才看那个价目表了，像这种字儿，收购的价格是1万块钱到5万块钱，那人家要1万块钱，就给她1万块钱就完了呗，人家。
6: 哎，你们说行了，行长回来能干吗？不得让咱们给人送钱去，给三万差不多，省得咱们得回头了。
7: 哎，也是啊。哎，你说这个林经理啊，不单指人长得漂亮，业务还挺好，
6: 跟人学学啊。
9: 哟，什么意思呀？
6: 小龙，狂坐了啊。
10: 哎，要不让这金胜男进来吧。
11: 我晚上不谈工作。
12: 可是他特别有诚意。
11: 行，你让他明天到金顺祥找我，我等他。
12: 哎，好，那姐夫回来啊。
11: 好。
13: 虽然呢原版不能卖给你们，但我们还是愿意赠送你一套复刻品，拿回去留作纪念。
12: 谢谢谢谢。谢谢姐夫，改天我请您吃饭。
11: 那倒不必了，你先陪席先生回去。
12: 哎，好，
11: 好吧，
12: 再见。那慢走。

0: 怎么了，弟妹不认识我了？我殷同山啊。
1: 殷大哥呀，哎呦，您可真是一点儿全变了，我真认不出您来了。
0: 哎呀，你不是也变，你倒是一点也没变。
1: 我呀，除了长相和身材没变，其他呀全变了。哎呦，这可真是，就请我一个
0: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请你一个人。那个，我也找你有点事儿啊。哦、
1: 什么事儿啊？您说。
0: 哎，你喝酒不？
1: 喝不多。
0: 那就喝一点，喝一点，来点。哎呀，这么多年没见了啊。
1: 您找我什么事儿？
0: 是这样。你还记得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1: 哦，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刚嫁给金鑫。
0: 哦，那时候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您还记得老金当年带回家里一把扇子，一把老扇子，旧扇子。
1: 扇子。啊。哎呦。那会儿金鑫往家拿的破烂可太多了，二十多年了，我也不是那么记得清楚了，好像没见过什么扇子。
0: 这个扇子对我很重要，因为它是祖上传下来的。

0: 你看，这扇子是不是特贵重啊？啊，
1: 那倒不是，它不值钱，就是一把普通的扇子。哎，它这就像，哎，就是一把折扇，但是我估计很旧，外边应该有一盒子。
2: 您这是又是估计又是应该的，合着您也没见过这扇子长什么样？
1: 不好意思，我真是没见过，<笑>哎呀。
2: 但是还是从老辈人传下来的，是不是给我留个念想啊？所以我特想得到它。
0: 啊，您为了一把不太值钱的扇子，让我帮您找找，是吧？
2: 是的，是的。按说呢，我在老金家也住了些时候了，可是吧，我还真没见着有一个什么扇子，倒是其他的宝贝挺多的。
1: 这很可以理解，因为它不会放在明面上，哎，也不会使用它。
2: 有可能放在保险柜里啊，或其他的什么秘密的地方。殷大哥呀，哎，一把不值钱的破扇子，金星会放在保险柜里。您是想让我给您找着试这意思？对对对。啊，当然了，妹子，你要是帮哥找着这把扇子，哥不会亏待你的。啊，我给你这个数。
0: 5000呢？
2: 没这。
0: 50万，50万，哎呦妈呀！殷大哥，找着这把扇子，您给我50万。对，50万。哎呦，真好，咱干一杯！真好，真好。殷大哥，口说无凭，您得给我立一字据。没问题啊。
2: 一会儿我就给你写啊，那咱们就，
0: 成交。
2: 好嘞，来，
0: 行了。

0: 先生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哎呦，先生，您别坐这儿啊，您里面请。
0: 先生，先生，
2: 我找人。哦，
0: 那可能找错地方了，我们这是典当行。
2: 我找的就是典当行。
0: 那您找谁啊？
2: 我找我哥。
0: 经理。
3: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我找人，找我哥。
3: 您哥是？
2: 他姓金，在这工作。
3: 那您是金行长的？
2: 我是他弟弟。
4: 行长。行长，外边的黑主找您的，看着特不正常，进门就坐地上了，又吃馒头又啃葱的。
5: 男女的？
4: 男的，而且他说是您弟弟。
5: 我弟弟？
4: 啊，
5: 多大岁数啊？
4: 又看着得有40多岁吧，一脸大胡子。你干嘛去？你干嘛去？行长，这找茬怎么办呢？哎，行长，
5: 去那个。坐着
4: 去啊，
3: 先生，这里不让吸烟，你把它收起来吧。
5: 东山，
2: 哥，
5: 怎么了？这是？
6: 行长，我来。
5: 去办公室，来走。师娘好吧，我这一晃呀好几个月没见着她了。怎么了？
2: 娘病。
5: 什么病？
2: 胃癌，刚刚确诊的。
5: 住院了？
2: 娘不住，非得回去。
5: 不是你们来北京了是吧？啊，你们来北京为什么不找我呀？

0: 这见什么外？咱们谁跟谁呀？师娘现在跟哪儿呢？
1: 汽车站。
0: 你怎么能把她放在汽车站呢？
1: 娘不让我找你，她不想给你添麻烦，更不想让你花钱。
0: 走，走走走，
1: 哪儿去？
0: 去汽车站接师娘去啊！哎。

0: 艾维，殷大哥啊，我跟您说啊，我可是把整个家都翻了一遍了，没有找到您说的那个蒲扇。
1: 没有？
0: 特别特别仔细的都翻了，没有。可是啊，他家有一个保险柜，我怀疑那东西可能藏在保险柜里了。
1: 那您打开看了没有啊？
0: 那是保险柜，我怎么能打开呢？
1: 你想想办法，哎，比如我问问她闺女知道不？
0: 格格，嗯，好吧，我试试看。

0: 马上联系医院，啊！对，哎，另外啊，那个，别忘了，要找个好的护工。好，嗯嗯，我们马上就到，在那等我们啊。
1: 心脏，咱不去医院了，好不？今天凤山带我上医院开了药了。
0: 咱回家吃点就行了，嗯。志玲，得病了，甭管是大病小病，都得看大夫，好不好？啊，剩下的事甭操心了，啊，有我们凤山在，好吧？星啊，就算是我的亲儿子。
2: 也不过如此吧。不过，啊，得了，养养神，一会儿就到了。
3: 哥哥回来了，快来快来，你看我买了什么？
2: 又弄什么呢？我呀，买了一只老鸭给你。 给你炖一个老鸭靓汤，好不好？哎呦，
3: 您别弄了，我不吃，忙去了。哎，
2: 怎么下了班还忙啊？我是摄影师，不分家里家外，在哪儿都能修片子。那也不能不喝汤啊！你看你满脸起了那些小痘痘，那都是湿气造成的。喝了妈妈给你炖这个老鸭靓汤啊，马上那个痘痘就没了啊！
3: 妈，您别弄了，我是北京长大的，我喝不惯你这些南方的东西。说什么呢？
2: 你妈，我也是北京长大的，那也得喝汤啊，是不是？你不喝汤也行，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
3: 真不吃了，真不吃。你看我都胖成这样了，裙子穿成这样了，
2: 一点都不胖。哎呀，可是我这辛苦半天，那你说我也没讨来个谢谢啊？
3: 谢谢您，行了吧？我可以工作去了吧？
2: 别，谢得有实际行动啊！我求你点事儿。

0: 哥哥呀，你知不知道你爸爸那个保险柜的密码和钥匙？
1: 您问这干嘛呀？
0: 哎呀，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啊，爸爸和妈妈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些书信往来，现在呢，我想收回那些书信，可是我在家里翻遍了，到处找都没找到，我怀疑啊，你爸爸可能锁在保险柜里了。你知道他的保险柜密码或者钥匙吗？
1: 我不知道密码，你问我爸不就行了吗？
0: 我要能问他，我还问你干嘛呀？
1: 我哪知道这些呀，我又没有贵重物品。行了啊，您别坐了哈。
2: 小娘，
3: 哎，
2: 跑了大半天了啊，够累的。一会儿病号服来了以后啊，换好病号服就在床上歇着啊，然后吃完饭按时吃饭，按时喝水，按时睡觉。
3: 哎，
2: 啊，
3: 哎，
2: 嗯，
3: 哎，
2: 李师傅，
3: 哎，
2: 老太太就交给你了，多费心啊！有什么想法、什么要求，直接打电话给我，好吧？
3: 放心吧，您，
2: 嗯，
3: 我是这个医院的老人了，老太太您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得嘞，放心，多费心啊。
3: 好，
2: 真阳，
4: 快点
2: 啊！
4: 这手续都办完了，钱也交了，
2: 嗯，
4: 这是你这卡。
2: 好。
3: 哎，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师娘，咱们住在这儿就为了看病，早一天把病看好了，咱们早一天回家，好不好？孟丹，
5: 哎
2: 哎，你呢？白天跟这儿看着娘啊，晚上呢回到我那儿去，在我那儿吃，在我那儿睡。
5: 不，
2: 啊，
5: 不去。
2: 你看你怎么老这样？
5: 住您那儿不合适。再说了，我是陪娘来看病的，娘白天在这儿，我就陪着她，晚上在这儿江湖一宿就行了。
2: 你看你这，我告诉你啊，
6: 行长，旁边就有一招待所，实在不行让叔开一房间，白天跟那儿休息。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哎，
5: 别再。
2: 我看这样挺好。
7: 哥哥，今天我带你去的这家餐厅啊，是我新发现的一家，全都是你特别爱吃的东西，你绝对喜欢。怎么了？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呀？
8: 嗯，我妈问我要保险柜的密码，我就觉得她怪怪的，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7: 啊。啊？她要密码干嘛呀？
8: 她说，保险柜里放着她和我爸几十年前的情书。
7: 哎呦，没想到师傅原来还挺浪漫的。那你爸知道这事吗？
8: 我敢跟他说这些吗？我爸本来就不愿意让我妈住家里。
7: 哦，这事儿要我说呀，保险柜是属于你爸的，而且你爸跟你妈这关系吧，都离婚二十多年了，你妈其实根本没有权利动这保险柜。
8: 嗯，对，我听你的。
7: 嗯，乖。行了，就别纠结这事儿了，带你吃大餐去。
8: 好。
7: 想吃什么你跟我说，哥请客。
8: 啥都想吃。
2: 这就我跟你说的，大哥。
9: 老金
2: 啊，
9: 这谁呀？快给我介绍介绍。
2: 您弟弟，殷凤山。
9: 老金，
2: 啊，
9: 你要是跟我添堵的话，也用不着这种办法吧？
2: 不是，跟哪？他是你父亲的儿子，是您亲弟弟。
9: 我妈就生了我一个，我从来没有过什么弟弟。他是哪儿来的呀？
10: 就是上山下乡那时候，那段时间你孩儿还记得。你父亲呢，在农村，就是那时候啊，认识他母亲，后来有了他。您父亲临终的时候，您不是不在吗？啊，就把他们母子俩托付给了我。
9: 既然托付给你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5: 我娘病了，癌症。
9: 你娘病了，我表示同情，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他母亲是您父亲的老婆，那也是你母亲啊。
9: 行了，我母亲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0: 我母亲故去多年了，哪儿又冒出这么一个来啊？啊，你这玩笑开大了吧！我这有照片为证。哎，
1: 我不看，我不看，甭拿，甭拿，甭拿，甭拿，我不看啊，我不看。
0: 我跟他还有他娘没有任何关系啊！
1: 您说您这是何必呢？啊，
0: 怎么着？
1: 啊？
0: 你从大街上随便拉过一个来就让我认亲，你荒唐不荒唐啊？你连您的亲弟弟都不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
0: 老金，甭跟我添堵啊！我不吃这一套，我没这么个弟弟，我跟他还有他娘没有任何的关系。

0: 这殷通山真不是个东西，不是东西，忒不是东西。你说老太太，啊，这次上了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那都难说。我原本是想让他们呀，母子兄弟能够相认。你说都这个年纪了，能牵上人牵肠挂肚的，不就剩这么几个亲人了吗？说句不好听的话，老太太还有多少日子呀？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可不是嘛。
1: 会不会是太突然，他一时接受不了呢？
0: 你要说年轻的时候这样，人家说你不懂事儿，都这个岁数了还干这事儿，让人瞧不起都。
1: 他要有你这么明白不就好了？

0: 谁啊？
1: 进来看看去。
0: 这么晚了还有谁啊？
1: 是啊，是啊。
0: 谁啊？
1: 谭。
0: 等会儿，什么情况就往里冲？你找谁呀、啊、你啊？
2: 我找我大姨，我大姨夫啊。
0: 你找你大姨大姨夫，你往这儿冲干嘛呀？你大姨大姨夫谁啊？不，
2: 李婷、黄强。
0: 你找他？
3: 谁呀、啊？
2: 哎，大姨，我大林。
4: 大姨，
2: 哎，大姨，
4: 长这么高了，快进来。
2: 进去吧。
4: 都长这么高了，快坐坐坐，来，这是你姨父，
2: 哎，姨父好，
0: 快坐，
2: 姨父好，
4: 快坐快坐，
2: 是表弟吧？
4: 对呀，是小强啊，
2: 没见过，
0: 怎么那玩意儿没我呢？
4: 哎，大林啊，这么大晚上的你来，那是不是？
2: 我还真有点事儿，姨父，你们认不认识文物部门的人呢？
0: 文物部门的人，
5: 文物
0: 啊！你找文物部门的人干嘛？
5: 这不是坐在这儿呢吗？这
0: 是，我还真是文物部门的人。
2: 表弟是文物部门的人，
0: 你这长得不像啊！
2: 你就是文物部门的人
0: 啊！
2: 我还真找对了。
0: 你找文物部门有什么事啊？
2: 我得到一件宝贝。宝贝？
4: 什么宝贝？
2: 哎，是什么东西？你带来了没有？在哪儿？我带来了，我拿出来给你们看。来来来，你看看，
5: 这是什么？这不一块破铜吗？这，嗨，这值多少钱啊？啊，
2: 姨父，这可不是一块破铜。你想啊，姨父，如果它是铜，放那么多年不会生锈？
4: 那是什么呀？
6: 我们孙主任说了。这是金子，纯金
5: 啊！
4: 这是金子，大林说的有道理。
5: 这是金子，这能值多少钱呢？
0: 哎呀妈，你可就知道钱呢！人家大林这么老远跑到这儿来，如果要是为了卖金子，他至于的吗？现在全国哪儿不收金子呀？你
2: 小弟说对了，我跑那么远，还真不是为了卖金子。这玩意是我爷爷早年间从朋友那里买的。现在传给我了，大家都说是破。

0: 同，可我就不信。哎，表弟啊，
1: 嗯，
0: 你不是文物部门的人吗？你仔细看看，到底是不是古董文物？
2: 我是文物部门，
0: 说说，
2: 那我也不是专家呀，我这
0: 说说，
3: 儿子，看看看，
2: 我就给看看，你看看，
0: 看看。
4: 它这个上面有字儿呢，确实有字儿呢。
3: 有好多字儿，你看，
4: 是，
3: 你看，
4: 那这个字儿
3: 都是，哎呀，这写
0: 看明白了，表弟，
1: 我
2: 这个呀，我初步判断，它还真是个文物。
0: 你看吧，我没有猜错，还好我没有把它给卖了。
4: 那你拿着这玩意儿上这儿来干嘛呢？
1: 对，你到底想干什么呢？拿这个，
0: 如果要是古董的话，我打算把它捐给国家。
4: 你捐给我？
1: 捐了
0: 啊，大爷，大爷啊，那我就先走了，现在不早了，啊，我找个地方住下。
5: 哎，你怎么走了？
6: 别，南南玲，大老远来，别走，住这儿是吧？住在这儿吧，
5: 听你大姨夫的。

0: 哎呦，我吓死我了，小张！干嘛？不是，我有点事找你。
1: 什么？到那个？你别上班了，你行吗？干嘛？
0: 你看，明明，看在你长这么帅的份上，我求你个事儿呗。啊？你方不方便借我点钱啊？
1: 这钱啊？
0: 啊？干嘛呀？
1: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但我真有急用。你磨叽什么呀？你跟我说干什么用？明明，
0: 我真不能告诉你，你借不借吧？啊，那你要多少钱呀？我那个是20万。20万？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呀？你看，明明，我真有急用，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能告诉你，我肯定告诉你。
1: 不说是吧？不说走了。
2: 你，那我告诉你，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那我告诉你，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身上下都是胡子。
0: 那就是跟您长得挺像的呗。
2: 什么话？我说了跟我长得很像吗？
0: 您说是胡子。
2: 真是的。
0: 我知道了。
2: 啊，对，老金来了也不要让他进来。
0: 那金行长来了，我怎么说呀？
2: 你就编个理由啊。啊，
0: 是。明白了。
2: 哎，这是谁？
0: 这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孩子，就特别喜欢咱那行那个。
2: 啊，他一直跟你学徒。
0: 哎，对对对，你赶紧叫行长。哎，
1: 行长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好好学啊。
0: 好好好。
2: 另外店里一些规矩，跟他说说。
0: 你好，行吧。
2: 啊，那就这样。
0: 好。对，行长再见。
3: 嗯，对。东西在哪儿呢？
4: 在我家呢。
3: 带你家看看。
4: 啊？哎，
5: 是上班呢，大哥。
3: 上班重要还是这事重要啊？
4: 那是这事重要。
3: 哎，不过说好了，钱不能先给你，我得看完这个东西才能给你定价。
5: 完美。那个，我车钥匙给我。
3: 干嘛呀？
5: 你看你多忙啊，又打电话又要验金牌的，我来照顾你老板。上车。
3: 眼力劲。
5: 上车，老板。上车。
6: 怎么样啊？你看明白了没有啊？
7: 看个大概集吧。
6: 你这么有学问，你才看个大概集啊？
7: 说实话哈，这牌子里啊，有的字儿我也不认识。
6: 现在我还不好判断。不过我能确定的是，这东西绝对是个古董。这样。
7: 我出这个数，
6: 这个是
7: 20万，
6: 20万。
7: 如果我再出1000块钱给他来回路费，你看够不够？
6: 够，这是太够了。
7: 那我这钱怎么给他呀？
5: 这事儿好办呢，你这么的，一会儿等他。

0: 睡醒了呀，我带他到楼下那个银行给他办张卡不就完了吗？你把钱直接打到他的这张卡上，你省了他一个农村人拿着20万现金干嘛呀？
1: 那行，
0: 就这样。
1: 哎，这样我还有事去办啊，这事交给你了啊。
0: 你放心，我这
1: 行了。哎，把这卡办完之后赶紧上班去啊。
0: 哎，我知道啊。
1: 啊，
0: 你慢点，我不送你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江西民俗专家梅连华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嗯，
0: 今天呢，农历是8月15，中秋节。其实要说到这个中秋哈，好像各地的习俗是不一样的。
1: 对，比如说北京的话，我知道就是有特别的要参拜这个兔儿爷。嗯，就小朋友很可爱的，萌萌的，参拜完了之后呢，这兔儿爷小朋友还可以拿在手里面把玩，
0: 对，
1: 就很可爱。然后南方的话，我知道像湖南啊，还有江西啊，包括广东，很多地方都会有这个烧宝塔的这个行为。
2: 对，这个宝塔实际上它就是起到一个红红火火。
1: 对，
2: 因为它那个火喷出来，就是寓意红红火的意思。
0: 从刚才呢，郭凯讲到的这个，比如说北京当地的这个拜兔爷，
1: 对，
0: 这个呢就是最早，包括我们吃月饼哈，就是人过中秋的时候，就是从拜月啊祭月一路演变而来的。其实我们过中秋应该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对对对，讲到这个中秋的习俗啊，其实最重要有一个习俗就是赏月。哦，赏月呢，其实我们追溯到应该是讲在魏晋时期，嗯，但是到了唐朝，嗯，就很盛行了。哦，哎，到了宋朝以后呢，那么对这个月亮就有了诗情画意，嗯，那就开始吟月，嗯，这个对月亮的那种崇拜啊，那种诗歌就流行起来。
0: 那过节了，
2: 哎，对，而且在宋朝的时候呢，那个到了

0: 中秋过节的时候啊，那晚上啊，那是通宵达旦，那个夜市啊，那可以这样说了，它就是不夜天。
1: 对，而且他们不光是这个有这种游夜市啊、通宵达旦的庆祝的行为哈，我记得这个说到拜月，真的有很多的场地也是为了这个而修建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有一些地方有这种拜月楼、
2: 拜月亭，
1: 还有拜月坛，像我们这个宜春的明月山那边就会有拜月坛，还有北京我知道有一个月坛哈，那时候也是专门为了这个王公贵族来赏月啊，进行一些祭祀而修建的。
3: 哎，尤其是在明清时期，这个中秋节的地位那可不一般呐，跟春节真的是平起平坐。
1: 一年中最重要的就这么几个了。
3: 对，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啊，你想想过中秋的时候，家里头小院支个圆桌，
1: 就这样，
3: 上月饼，上柚子，泡壶好茶，咱们这个对酒当歌，把酒问月，对吧？
0: 其实讲的这个月饼呢，它这个讲起来有个传说的故事，就在唐朝时期啊，这个唐玄宗和杨贵妃，也就在中秋之夜，他们在吃的这个胡饼，那么这个吃着吃着，这个唐玄宗就觉得，怎么叫胡饼呢？这啥意思啊？没有寓意。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杨贵妃呢，正好是仰望着天空，月亮非常的圆。他就说要不就叫月饼。
4: 我叫邢景翠，1983年呢参加了北京稻香村，我呢是稻香村第六代传承人。这个京日月饼啊，起源于这个北京、天津，主要的特点呢就是甜度和这个皮馅比例适中，吃到嘴里啊酥松利口，所以说呢深受这个消费者的喜爱。

馅料中的果仁都是要提前低温烘烤，这样会有果仁香味儿，也不破坏它的营养。手工擀制馅料要切成大小一致的小方块，保证每块馅重在25克左右。

0: 拿月饼皮时要注意包球手势，成型按压，忌口朝下。打戳时是没有颜色的，烘烤前需要扎两个眼儿，是为了透气。之后就可以放进烤箱里了，大概17至18分钟就可以了。
1: 榨菜鲜肉月饼是江浙人中秋的最爱，从我记事起，还没到中秋，排队买月饼的队伍就很长。榨菜鲜肉月饼的特点呢，在于酥，这个酥皮的工艺呢较为复杂，所以至今我们仍保留传统的手工技艺制作方法。酥皮主要分两部分，先要做油皮，加入高筋粉，使得面皮呢更光滑有韧性。而加入麦芽糖呢，是为了烤好后的月饼的颜色更诱人。

揉搓后的面团呢放在一旁，要醒发十分钟。再做油酥，把低筋粉、白油一起搅拌，起酥的作用。

然后将油皮和油酥和在一起，慢慢揉搓成酥皮。

0: 加上少许白糖、绍兴黄酒、蚝油、纯芝麻油、濮阳酱油，搅拌腌制十分钟。最后将先前的酥皮轻轻压扁碾开，将拌好的馅料加在酥皮中，慢慢揉搓收口，轻轻拍点成型。放入烤箱蒸烤15分钟，当面皮和底部呈黄色就可以了。这刚出炉的榨菜鲜肉月饼啊，层层的酥皮一不小心就会脱落，爽脆的榨菜夹着鲜嫩的肉香，油而不腻，鲜而味美。咬上一口烫嘴的榨菜鲜肉月饼，才算一个圆满的中秋。
1: 您看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桌上的这些，对不对？您这一看，这就是酥皮 的，
2: 对，
1: 对吧？
2: 你就是酥食。
1: 然后你看着观察一下，这个比较油的，这是传统京式的月饼，
3: 对，
1: 是不是？
2: 京式的就是重油轻糖。
4: 其实这里还少了一种月饼，
2: 还少了哪一种？
4: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时候，月饼可没有这么漂亮。那个时候的月饼是凭票啊，就是每家每户供应2斤。那个月饼里边是什么样的呢？它的馅啊，是冰糖。就是生冰糖，冰糖里面放那个芝麻，芝麻也是生的，桂花也是生的，一裹，哎呦，小孩子，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吃那个叫什么饼啊？那叫生糖月饼。
1: 哎呀，刚才你知道吧，梅老师讲那么多，我突然间就想到，现在有很多奇葩的月饼，对吧？
2: 那就太多了。
1: 小龙虾月饼啊，
2: 小龙虾月饼，
1: 还有梅菜扣肉月饼啊，
2: 巧克力香辣牛肉月饼，你吃过吗？
1: 那这不敢
2: 吃。还有螺蛳粉月饼，哎呀，还有这个金枪鱼月饼，还有芥末螺肉月饼。
1: 您看，咱们说了这个月饼哈，中秋吃月饼少不了，但是其实中秋还干嘛？猜灯谜。对吧？还有猜灯谜，那其中呢有一个灯谜叫做“中秋佳节传捷报”。
2: 这是啥？啊，
1: 打四个字儿。
2: 打四个字儿。
1: 中秋佳节传捷报。
2: 这四个字是成语还是？
1: 我就告诉你哈，叫做“胜利在望”。所以说这个中秋节又跟丰收直接挂钩。
4: 因为中秋我们讲的春花
1: 秋实。
4: 春季的时候呢，我们有就是祭土地爷，祭天祭地。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庄稼种下去，它希望有个丰收之年。这是我们讲的春季。那么秋正好现在是中秋节，有一个秋季。那么秋季呢，就是我们感谢，就是收获的季节来了，所以它这个呢，就是说呢，在中秋的时候呢，人们更多的除了赏月啊，他更多的是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
1: 是
4: 来祭祀，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习俗。
1: 你知道这个，我每到秋天，我特别特别喜欢散步，尤其是到中秋节前后，因为你去走在这个街上，你知道吧？你走到小区里头，阵阵的桂花香。
4: 讲的这个中秋啊，其实它跟桂花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有一个月亮的传说故事，就是蟾宫折桂的故事。那么蟾宫就是
1: 月宫
2: 啊，对，
4: 月宫呢就是吴刚把这个桂花树砍下来以后啊，做成桂花酒。
1: 而且很多人呢也会用这个蟾宫折桂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寓意什么呢？比如说科举高中啊，也是一个美好的寓意。那除了这个桂花能制作桂花酒，它还能做别的糕点，我们一起来看。
0: 桂花是杭州的市花。

0: 每当金秋季节，整个杭城被桂花的香味紧紧地包裹着。
1: 中秋除了必不可少的月饼，我们还会增加一些绿豆糕的制作。首先，我们将挑选好的绿豆洗干净，浸泡三小时。然后拿蒸锅蒸煮一小时，使得绿豆熟透，自然脱皮，

再将脱皮的绿豆碾压成绿豆沙，再加入新西兰黄油，充分搅拌。撒入马龙桂语的桂花干，一颗颗干桂花交错在绿豆沙中，这时候桂花的香味就会扑面而来。为使桂花绿豆糕的形状规范整齐、标准统一，现在我们用气压模具代替传统的木质模具。

制作好的桂花绿豆糕呈荷花形态，色泽浅黄，入口即化，浓浓的绿豆味夹着淡淡的桂花香，让你无法拒绝。

0: 来，刚才介绍到的就是这个。其实你知道吧，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我一眼看到的就是它，
1: 很别致，是
0: 非常不一样。来来来，尝一下，
2: 这叫绿豆桂花糕，
0: 而且它这个绿豆是脱了皮的，哦，
1: 所以才会这么细腻。
0: 吃到嘴巴里，它有这个桂花的香味儿，又有绿豆的清甜，
1: 而且它有肉眼可见的桂花，你看看这个桂花。和这个绿豆糕啊可以结合，然后桂花酿酒也很有意思。
3: 对对对，讲到这个中秋节啊，其实跟饮酒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讲到这个饮酒，它是我们最原始是在汉朝。那个时候呢，其实在酿酒的过程当中，到了八月的时候，它就非常复杂的工艺叫骤酒。骤酒。哎，对。那么这个酒饮的这个在饮的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是在中秋之夜，我们登台观月，饮酒拜月。另外呢，就是这个作诗啊、作赋啊，对月亮的这个美丽，来进行一种对话式的。
0: 您看这个古代哈，你要说到赞美月亮的诗句太多了。
1: 对，而且我跟你讲哈，就是每次好像就是到了这个中秋节，你不喝两杯吧不行，喝两杯之后吧不吟诗两句
0: 也不行。好，预备，开始。
1: 瞎闹哈，其实就是我自己这个写诗是不行的，但是有很多先人的诗可以让我们来欣赏哈，比如说李白的。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写月亮的就更多了，比如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到了中秋节，大家的这种思念啊，还有这种对家人的这种感情啊，都会特别的浓厚。
1: 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酒，虽然说呢，接下来要给大家伙介绍到的这个酒呢，它没有桂花酒那么的出名，但是呢，真的是我的最爱。它的吃法也有很多，来，我们一起看。

0: 我叫赵海成，今年41岁了。09年就在靖港和我老婆一起做甜酒，正好10个年头了。我们是郭凤安小博士甜酒第5代传承人。
1: 哦，一般这个每波每波的甜酒都是我老公在做的，我就负责在店里打理。哎呀，又来了，要来敲甜酒的。每天下午必须敲杯甜酒。
0: 小博士甜酒呢，你说它简单呢也不简单，你说它难呢它也不难。制作步骤呢，我们一般都是分为5步。第一步呢，我们就淘米，用本地的深井水将糯米连续的淘，直到它去清水。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保证无灰尘，然后呢把它捞起来放在那个面丝炉中把它沥干，再放在蒸上去蒸。蒸呢，现在要先把温度升高到100多度。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蒸饭了。蒸完饭呢，要保证的什么呢？要熟透，而且要闻到有香味。接着就是冲凉，把蒸好的饭连同木枕抬出，把它放在木盆上面，用清水把它冲洗。第四步呢，我们就拌曲了。把蒸好的米饭倒入到磨盆里面，现在我们就把它打散，让它迅速的降温，温度一定要保持到什么呢？30度左右。再把粘好的那种酒曲均匀的撒在饭中，用手把它擦匀。因为做酒曲呢，一般都是农历的7、8月份，那时候花花草草都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就用当地的毛病草啊、腊料草啊，还有丝瓜花、荷花这些全天然的花花草草最适合做酒曲了。每年所需要的酒曲都是在这个时候一做。焯匀后，我们就制作了。把焯匀后的糯米放到小锅子里面定型。

0: 好吧，熟悉了。你来搓动了，搓好点哦。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嘉玲阿姐在做的话，我们也是在这里搓动的，搓好一点。
1: 爸爸，天天牛为什么要搓个洞？
0: 搓洞的话就是看久，看久了。然后用箱子转好以后，放在发酵池中去发酵。在发酵之前呢，我们要把那种发酵池的温度升高到30几度的温度，然后把它被子盖好，这样加热过程就完成了。

0: 小波子甜酒是随时只要你会在家里咱们就可以做，
1: 对，
0: 而且呢你说煮点这个小圆子啊，啊，打个蛋汤啊，
1: 很会吃，
0: 哎呀，对，那香，
1: 确实哈，我之前还研究过为什么就它就这个糯米酒在做菜方面这么好用，因为它既有甜度又有酸度，它又有酒的这个香气，所以你做菜放在里面它是提鲜去腥又增香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咱们特别爱的这个小波子甜酒哈，拿甜酒做菜

0: 这道菜呢，爱吃的人爱得不行，不爱吃的人提起来吓得不行。我们一起来看。
1: 绍兴菜它需要守正初心，所有的菜系它都会有一个时代性。今天我们的绍兴菜它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去接受，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个正给守了。就像我们绍兴有十大风味，最知名的有梅臭烟酱醉，醉风味里面最有名的是绍兴醉蟹。绍兴的大文豪鲁迅先生也酷爱吃绍兴醉蟹，他也经常用绍兴醉蟹招待他的亲朋好友。上等的绍兴醉蟹一定要选用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的绍兴醉蟹呢，需要2.5到3.5两的蟹，这种蟹在这里有没有？
2: 有，在东湖的核心产区阳澄湖。嗯，我带你去看。
3: 那我们去捞捞我们那个大闸蟹啊。
1: 好。有了有了有了。
3: 有，这里多了。
1: 这个蟹来做绍兴醉蟹的话，绝对是醉蟹的极品。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确实是上等的阳澄湖大闸蟹。好了，我们做醉蟹的蟹够了，回去。

制作醉蟹，当然离不开醉蟹汁。要把醉蟹汁调好，最重要的是选好绍兴黄酒。中国古代的食圣袁枚先生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载，绍兴酒就像清官廉耻一样，不掺一丝一毫的假。如德高望重的名士，经历世事变故，其品质更加醇厚。所以，我们制作绍兴醉蟹，都要选用5年以上的花雕酒来做主料。

接下去我们要把阳澄湖的大闸蟹捆绑起来。捆绑大闸蟹的原因是在蒸煮大闸蟹的时候，防止爪子和脚掉落，保证大闸蟹的完整。将大闸蟹用冷水下锅，大火烧开，再用中火焖煮十分钟，关火。蒸煮二十分钟以后，大闸蟹就会黄亮有光，色泽鲜亮。解开蟹绳，把大闸蟹泡在醉汁里面浸泡24小时。

0: 这样制作出来的醉蟹，肉质鲜嫩，味道鲜美，且酒香浓郁，香中带甜，营养丰富。
1: 这个醉蟹有两种吃法啊，一种吃法呢就是拿这个活蟹啊直接就给它腌了啊，就生醉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煮熟了啊，蒸熟了以后，然后咱们再来腌。
2: 这个听起来好一点。
1: 熟醉蟹。

0: 还是提倡大家吃的这个熟的，因为现在这个东西还是要煮熟煮透吃了才健康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醉蟹啊，就是说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说在明朝初年呢，这个江浙一带它是专门生产这样的这个螃蟹嘛。那么其中有一家呢，就是同氏家族，他也专门做这个生意。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江浙一带呢，因为这个产品特别多，那么这个在销售方面呢就出现了问题。那么同氏家族呢，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这个螃蟹就通过米酒变成了醉蟹。那么这样无形当中呢，这个销路就特别好，吃的这个味道啊就觉得特别鲜美。
0: 无心插柳柳成荫。
1: 对，你说这些非遗美食哈，都是在人们很意外的情况下发现，以前呢是因为销路不通，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么做，意外的发现它成了新的美食。到了现在呢，是销路特别的通畅了，就很美丽的意外哈。
0: 到了中秋，很多很多的习俗，月到中秋分外明。其实呢，这样的一轮皎洁的明月代表的不单单是一份团圆，更寄托着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共同的深深的思念。不管你身在哪里，在这一天我们举头望明月，都能够有心底深深的乡音乡愁和乡情。在这里再次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同胞自找我辈，
6: 你找死！
7: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8: 人在阵地在，
9: 有敌气，
10: 严逼。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3: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

0: 蔡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投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我，
1: 为了杀春琪，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他让你不要去了。
3: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3: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4: 团长，
5: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
3: 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4: 团长，
3: 你不要说话。
5: 光排义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
3: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5: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4: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5: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3: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0: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2: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2: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是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2: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

0: 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 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1: 不行，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您是团长，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 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团长，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2: 团长，团长，二什么情？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3: 你想说什么？
2: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行啊，来。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3: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带上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杏花。
1: 就是啊，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瞎掺和。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土居勇，在。还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高于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东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找马伟争做，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三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0: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
2: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1: 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者很快会出现的。
3: 好，我去那边。

0: 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嗨，钢筋，12点钟方向，嗨，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
2: 明白。
3: 走，走！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他们至少有2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2: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1: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了。
3: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3: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1: 我又干掉了一个。

0: 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土巨勇到，紧接着他们开枪。嗨，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巨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0: 走，出来，丧门星，你给我出来！
2: 大家几个，
3: 应该打中了一个。
2: 我没有，我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0: 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1: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2: 鬼子太狡猾了。
1: 让狗日的小鬼子借块尿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
2: 可是，
1: 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想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2: 五人。
1: 对。
2: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1: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
2: 哦。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0: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0: 团长，
3: 团长，我算一个。
4: 团长，我算一个。
2: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0: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这样不行啊，站住！哎，姐，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起压制，
1: 团长。
0: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我还活着，你怎么这么傻？
1: ，
0: 带着呢。
1: 我没骗你吧？带着它会保佑你的。

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住进。

姚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0: 撕开了一个缺口，企图退出去。
1: 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0: 去走
1: 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
4: 什么？
3: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
4: 八哥，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给我停止！停止！嘿！八嘎！八嘎！八嘎！
3: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我们要去见证，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子阁下，撤吧。

0: 不起，太宗阁下，我不能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李广军，混蛋，撒门逊。

0: 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年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 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1: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安青的走了。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

0: 需要缴纳手续费。
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

0: 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944年5月，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31团2连，在连长十二龙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与日军进行着生死搏杀。

0: 你带人从右翼包抄，
1: 是。
0: 你去后方。

0: 圣父，圣父，圣父，
1: 殿长，
0: 圣父，

二增援。

0: 兄弟，你没事吧？没事。老蔡，怎么样了？
1: 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抽一口。
0: 连长，咱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1: 妈的！
2: 这仗大的，
0: 马头，你清点一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指阵地必须守住。
3: 是。
0: 三炮，
4: 是。
0: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3: 是。
0: 快去。
1: 连长，怎么回事啊？
0: 连长，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
1: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团部的人来了，石连长，哦，李团长到了，石连长，你终于来了。团部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完成任务，听见没有？ 一定要完成任务，全看你们的了。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保重。兄弟们。

0: 连长，敌人防范的这么严，我们怎么能混进去啊？时间紧迫，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混进去。老蔡，你会日语，这一次全靠你了。连长，放心吧。
1: 好，
0: 大家过来。等下我们直接从大门口进去，门口有两个守卫，到时候他们说什么的话，你们别吭声，听明白了吗？
2: 今天这一仗，国军。

0: 虽然暂时击退了鬼子，但国军损失惨重，鬼子的火力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要利用今晚鬼子休整的时机，告一次突袭。
1: 嗯，
0: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潜入敌人的军火库，还有一路在外警戒预防不测。
2: 队长，我带两个人潜入军火库。
0: 不行，你不能去，还是由我去。
1: 为什么呀？
0: 太危险，应该由我去。
1: 不行，你是队长，以后我们所有人的行动都要靠你来指挥呢。再说了，我年轻力壮，还是让我去吧。
0: 也好，你进去以后，迅速找到敌人藏军火的位置，做好爆炸前的准备。
1: 嗯，
0: 做好爆炸前的准备十分重要。我在外面开枪，引起鬼子的注意，趁乱炸了军火库。
1: 是，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嗯。
3: 止まれ。どこの所属だ。証拠を出せ。
4: 嗯。大戦司令の者、竹下隊長に用が。証拠です。
5: 隊長とお知り合いですか。
4: は、俺たち個人です。国も同じ。それに同じ軍事校を卒業。
5: どうぞ。
4: ありがとう。
3: 待て。この銃はどういうつもりだ。
4: は、ここに来る前に秘密の任務があった。
3: お前に聞いている。なぜ答えない。

0: 你们两个跟我来。
1: 是是。
0: 去看看。嗯。
2: 尸体藏起了。来。
1: 嗯。来。
2: 来。把背包拿过来。
1: 是。

0: 连长，马头三炮，你们两个在这儿守着。好，站住！哪个部门的？到军火库来做什么？报告上尉，我们是第三师团的，奉命来找军火库的竹下大雄队长。
1: 我就是竹下大雄。
2: 找我有什么事情？快，狗子，你站在制高点，负责警戒。
3: 好，
2: 我们分头行动，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0: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
1: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
0: 哼，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你是不是嫌动静闹得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1: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吧？
1: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
0: 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三十一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
1: 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0: 嗯，
1: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
0: 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1: 好，
0: 走。
2: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里的仓库有重兵把守，可能就是鬼子弹药库。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啊！

0: 军火库。
1: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

0: 姑娘，你俩在门口给我绑风，我去开车。
1: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0: 我，
1: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5分钟后撤退。
0: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5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1: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0: 好。
2: 狗子，火力掩护，5分钟之后撤退。
3: 好。

0: 这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你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效音器啊，不可能惊动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连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 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啊，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没想到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先不说了，咱们先回团部。 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
0: 走
2: 走。
0: 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

0: 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
1: 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现在战事陷入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
0: 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
2: 团长，我有个主意。
0: 你说。
2: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岭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消减鬼子的战斗实力。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2: 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
0: 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我二龙就算死八百回也值得。你有把握吗？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3: 报告，师部几点？
0: 下去吧。
3: 二龙，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 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2: 是，
0: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2: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活着回来。

0: 如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梁富生，
1: 怎么了？
0: 梁富生跑了。
1: 马桶，
2: 在，
1: 把他给我抓回来。
2: 是，
0: 走。兔崽

0: 逃啊！当逃兵，当逃兵，带走。
1: 是。嗯。
2: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3: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2: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父母报仇。
0: 连长，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
4: 逃兵，死去吧！
3: 等等，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桶，给我看着他。

兄弟们，出发！起来，走，快走！

0: 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
1: 嗯，
0: 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2: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0: 那怎么办？
2: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0: 怎么装扮？

0: 哎呀妈呀，多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走吧，走。
1: 停，趴下。老三把刀，跟我来。

0: 你们看，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
1: 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旁边绕着走，最少耽搁半个时辰。连长，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0: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1: 嗯，被发现了怎么办？
0: 没时间了，再等就误事了，快。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面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2: 是。
0: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1: 好，
2: 好，
0: 其他人跟着我，走，
1: 走，快。

下，这怎么回事啊？

0: 连长，连长，兄弟呢？我们的兄弟呢？
1: 连长，全都牺牲了，
0: 都死光了。不管剩下多少人，必须要完成任务。赶紧收集所有的炸药，把他们的炮兵阵地给炸了。
2: 是，
0: 赶紧去。

0: 鬼子，已经打进长沙城了，
1: 该死死了！
0: 任务失败了，没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哎哎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2: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
3: 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
0: 谁还能有家呀？

0: 整个华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侵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
1: 父母都不在呢，不想回啊。
2: 南京我是不想去了。
3: 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4: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继续打日本鬼子。
5: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0: 送我一个，还有我。
3: 好，那谁都不走，一块干。
4: 好。
6: 我也去。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4: 好，那我们再去趟军部。
5: 为啥？
4: 没枪怎么打鬼子？
5: 走走，去军部。
4: 走走。
5: 连长这边。

0: 长官，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我是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十二龙。长官，三师的办事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是不是开始撤离了？
0: 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离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2: 你是平坝镇的？是啊，长官，我们三师大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2: 我们都想明白了，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嗯，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0: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2: 是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哎，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六零炮。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再给你们配上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希望你们击杀鬼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0: 谢谢长官。

我们知道，对长沙，我们势在必得。耗时几年，我们终于打下了长沙，打通了南下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环。战役的最高指挥官田俊六元帅专门嘉奖了我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战中表现优秀，他的生化部队采用特殊战法，对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诸位，虽然我们大日本皇军攻下了长沙，但攻城容易守城难，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华中地区地形复杂。 现在中国军队的残余部队，共产党的游击队，还有大别山里的土匪，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必须要予以扫荡清除和收编，以巩固战果。现在我命令，清谷少佐，嘿，由你全权负责，铲除长沙周边的一切武装力量，不管是国军、共军游击队还是土匪。 只要跟我们皇军作对，一律可杀。

这就是养育我20多年的老家。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平坝镇的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从军以后，南征北战的已经很少回来了。没想到打着打着又打回了老家。走吧。

0: 我们分三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
1: 嗨，
0: 你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嗨，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淮阳镇集合。出发。
2: 嗨，
1: 连长，现在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
0: 好，来，你看啊，
1: 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
0: 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啊，好的，后面，走走走，快点啊，把这棵菜呀也挑过去啊，
3: 哎，好嘞，好嘞，
0: 带好鸡蛋啊，
1: 对，
0: 哎，
1: 好，
0: 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1: 二龙，
0: 二龙，是二龙，
1: 王老弟，好久没见了，
0: 是啊，
1: 您还好吧？
0: 二龙。
4: 哎呀，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好，
0: 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是二龙。
4: 他就是二龙啊！
0: 真没想到，
1: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
4: 哎呀，
0: 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4: 打鬼子
1: 就全靠你们了，
0: 打鬼子。
1: 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王老弟，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翠翠，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哎呀，二龙。 你就别惦记翠翠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哎，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待字闺中，我去给你提提。
0: 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

0: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1: 好，
2: 好，好。

Oh!

有声音，快上！

0: 快起来，扶手！你们去那边，快！是快！你小子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吗？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马头，你带着兄点到那边去看看，其他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1: 是。
0: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啊！啊，
2: 可不是嘛？对咱们来说啊，枪支弹药越多越好。嗯。
0: 连长，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等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3: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嗯，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来吧。
1: 好，
0: 走。
1: 报告少佐，淮阳镇没有军队行动，只有一些百姓没有逃走。嗯，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0: 报告少佐，孝港镇那里还有一些中国的残兵败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消灭了一半，还有一半仓皇逃走，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没有继续追击。
1: 你做的对。
0: 啊，我们还抓来几个用来服侍青谷少佐的，快走。
1: 你做事非常的仔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帮下贱的支那女人根本就不配服务于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你现在最应该告诉我的就是，那帮去平坝镇的小分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平坝镇比我们稍远一些，应该马上就快回来了。
1: 时间这么长了，出了什么状况？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目标平坝镇。
2: 嗨，
3: 狗子，
0: 哎，
3: 你现在去交通要道口多放几个岗哨，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是，你们三个跟我走。
4: 好，好，
3: 兄弟们，鬼子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和鬼子硬碰硬，我们肯定要吃亏，只能智取。
0: 啊，
3: 来，地图给我。各位兄弟，来，过来看一下。你们看，在我们左边一里的地方有个叫布袋谷的地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它像个口袋。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引鬼子钻进布袋谷，我们再把袋口一扎，那鬼子就成瓮中之鳖了。
1: 嗯，
3: 好，下面呢开始布置任务。蔡瞎子，
5: 哎，
3: 吸引鬼子的任务交给你了。
5: 连长，你放心吧，小菜一碟。打仗嘛，以多胜少那不算本事，只有以少胜多那才叫能耐啊。喂，我们中国历史上啊，不乏有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方说巨鹿之战啊，赤壁之战呐、啊，官渡之战、
6: 啊。等你打仗就没时间了，你就别讲大道理了。
5: 哎，你懂个屁啊！这叫诱敌深入，这叫战术问题。就你这榆木脑袋，你还能打仗啊？
3: 好好好好，其实呢，蔡瞎子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以少胜多，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对平坝镇地形的熟悉。蔡瞎子，你说说你的想法。
5: 连长，我是这么想的、你们看啊，根据你的意思，然后我带领三炮和狗子从这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到布袋谷。你看，我们从这条路进去啊，
3: 是这
5: 条路比较好走。然后呢，没有什么敌人啊。你看，
3: 可以，我觉得行。
7: 连长。
0: 鬼子来了，
3: 他们来了多少？还有多远？
0: 大概二三十，还有五里地。
3: 兄弟们，准备战斗吧！
4: 啊，好，好，
3: 黑瞎子，靠你了。
5: 狗子三炮，跟我走。
3: 其他兄弟跟着我，去布袋谷。
0: 快，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只有三个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追！

方方，请求增援。

0: 弟兄们，皇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汪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是与皇军。
1: 并肩作战的军人，也是天皇的子民。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可笑，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
2: 小梨园，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哼，狗也有人格吗？
1: 你说什么呢你？
3: 老林，你不要乱来，你不能对皇上不敬啊！
1: 大佐。
4: 李孔商对皇军不敬。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皇军青谷少佐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你带领你的皇协军，马上和小林中尉、小笠原立刻出发。阁下。
1: 去可以，但是小笠原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笠原阁下带兵去吧。大丈夫是可杀，不可辱。大佐，李团长无视皇军军官，有违抗军令，我看应该立即撤职法办。
4: 哦，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倒认为李团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笠原，你马上为你的错误向李团长道歉。
1: 大佐，
4: 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0: 李团长，我向你道歉。皇协军跟皇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嗯，好吧，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皇协军应该做的。 朱参谋长，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5: 是。
0: 听我的命令，出发！
5: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哼！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1: 这次部队刚刚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0: 大佐英明，
2: 去吧。
3: 嗨，
0: 向右转，出发。
2: 嗨。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
1: 是。
0: 参谋长啊，赶紧帮他修。
2: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车的水泵坏了。八嘎！真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2: 八嘎！

0: 令军，撤就好了，
1: 赶紧出发。

嗯

你这个！

0: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

就像帮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包乌拉草火龙苦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真。

0: 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板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2: 嗯，没错。
1: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2: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1: 嗯，
2: 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
1: 哎，
2: 御寒神草。
1: 啊，
2: 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
1: 哇，
2: 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1: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2: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
1: 哎，
2: 试一试。
1: 嗯，
2: 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2: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1: 哇，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
1: 嗯，
2: 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2: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
1: 哎，
2: 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2: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3: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3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

0: 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1: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1: 没错，
0: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1: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1: 好，
0: 这个弹性看一下，
1: 来，
0: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1: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哇，真的是太棒了。
1: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2: 好休息好休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20-30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4: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2: 强强强，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

0: 草火过冬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库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赵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2: 没错，
1: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2: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1: 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2: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2: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这个乌拉草火绒裤在俄罗斯啊、加拿大包括瑞典等国家啊卖的是特别好，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1: 哇，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2: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2: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3: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机构，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
2: 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1: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这个弹性，看一下，
1: 来，
0: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1: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哇，真的是太棒了！
1: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Saga.
1: 死的时间不长，看来战斗刚结束。到底是什么人，能杀了青谷少佐？
0: 青谷少佐一定是上了敌人的当。这里四处悬崖峭壁，就像个大口袋，进来就别想出去。看来敌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你说的对，这里就叫布袋谷，看来就是天意啊。 这样，师傅一指，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人到树林里去追击，你带一队人去平坝镇。我们在平坝镇汇合，听到枪声就相互支援。
1: 嗯，
0: 撤。

0: 瞧这枪，
1: 这枪
2: 来
0: 了
2: 来了来了，怎么样？太棒了，
3: 生活不巧啊！
0: 干嘛？
2: 这枪，
0: 这枪才高级呢！
2: 好东西啊！
0: 连长来了，
3: 连长，
4: 连长，
5: 兄弟们，
2: 连长，
3: 连长，
6: 连长，
5: 人都齐了吧？
3: 嗯，齐了，齐了。
5: 此地不宜久留，找个地方先整顿一下吧。
3: 好，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2: 快，走。

0: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1: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0: 快，快！
1: 好，快！
2: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可真过瘾啊！
3: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都别拦我。
4: 你今天打得可真不错，
5: 打得跟上啊！连长，连长，哎，没事没事。
4: 等等，
6: 连长，怎么了？
4: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6: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4: 就是，枪。

0: 停！
1: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2: 听见了，
1: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慢着。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去。
1: 这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寨，你说你去哪儿？
1: 高，
2: 行了，继续前进。
1: 是。

快！你们去那边，这边的跟我来。

0: 跳下去吧！别想那么多了，下面是水，我们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走，跳啊，跳啊！八嘎！
1: 弟兄们，前面就是平坝镇了。到了平坝，大家可以做点放肆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唯一一点，不许伤害到百姓。咱们跟日本人不一样，咱们是要打土匪、打游击队，伤害手无寸铁的百姓，那是没什么本事的。
2: 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2: 啊，然后转。出发。团长，今天上午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哼哼，对付这些日本人，我们应该顺着毛摸。今天要不是龟田让我们出来打仗啊，就不好收场了。
1: 老朱啊，我知道你是好意，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日本人必须依靠咱们来做事，他们知道湘西的战情和地势复杂，仅仅靠日本人自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咱们初来乍到，遇事也不能太好说话，否则这些日本人
4: 就会骑到我们头上去拉屎。嗯，也是。啊，是啊。他们来了。小邻居，小丽媛小姐，你们来了，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5: 李团长，你为什么不带兵来支援我们？你知道吗？金谷少佐已经为天皇尽忠了。
6: 啊，进忠了，
7: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打起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动静。
6: 参谋长，啊，
7: 你听到枪声了吗？
8: 我没有啊，要不我怎么会问遇着敌人没有啊？
6: 虽然绝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但是你们要及时赶到的话，就不会有人漏网了。金谷少佐也不会白白的送死了。龟田大佐是让你们来打仗的。
1: 小邻居。
7: 说话要负责任，有没有真功夫，战场上见。
2: 恐怕你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吓跑了吧。小林中尉，李团长，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龟田大佐汇报吧。
1: 大佐那儿见。

是翠翠姐。

0: 翠翠，明天我就要去当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二龙，我真的想和你一起去。
0: 别说傻话了，打仗是男人的事。
1: 那你一定要回来啊。
0: 嗯，
1: 我等你。

0: 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干嘛？我能干嘛？你的腿脱臼了，我来给你复位啊。
1: 复位？
0: 啊？疼不疼？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1: 嗯啊啊啊！好了，小伙子，这就好了。是啊，你活动一下看看。哎，这也太神了吧！还是很疼啊。
0: 没大事儿，你现在的疼是因为你的筋骨伤了，我给你固定一下。 再给你开两副药，回去好好养养就好了。
2: 谢谢您，老先生，让您费心了。
0: 不用谢。

0: 队长。
1: 哦，翠翠来了，坐。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0: 啊，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十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嗯，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见面了。
1: 啊，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
0: 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
1: 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呢。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让他先安心，在我们这儿休养一阵子。
0: 嗯，好。哦，对了，二龙还说，这次战斗他的弟兄们都被打散了，问咱们能不能帮忙找一找。
1: 行，你转告他，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他们找到。
0: 哎，那我先走了。
1: 嗯。
2: 连长，来来来，
3: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2: 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3: 什么秘密？
2: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这个翠翠啊，我从到了这里就看这野兽，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啊，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1: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嗯，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0: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 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啊，一开始。
1: 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
0: 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 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谢谢姐，哎呀，瞎子，你还好吗？
1: 我没事没事，好着呢。
0: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2: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3: 辛巴，
0: 兄弟们，
2: 哎，
3: 连长，你看，
1: 连长，
3: 都没了。
2: 我看一下，连长。
0: 连长，
2: 你们还好吧？
3: 还好吧？
2: 没事，真的，没事。
3: 哦，
2: 对了，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啊，你好。哎呀，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
3: 麻头，你们好。
2: 啊，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3: 连长。 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对鬼子追杀，追了三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三炮呢？
4: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
3: 三炮，你，
2: 哎呀，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3: 方队长，
2: 我们现在
4: 队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哦，你好，
2: 谢谢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哎呀，
3: 不用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哎呀，
4: 好了，兰兰，别说这些了。
2: 连长。
5: 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2: 走吧。哦，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5: 好，报告。
3: 说，
2: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五个鬼子。
5: 肯定是三炮。
2: 连长，让我们去吧。
5: 对呀，让我们去吧。
2: 就是啊。
3: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
2: 跟你们一起去，
5: 好，方队长，
2: 走，
5: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3: 好，
2: 走，
3: 二龙，我也去，
5: 走吧，
2: 走。

0: 没错，被挟持的就是三炮。
1: 连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1: 哎，我有办法了。

0: 见机行事，是他吗？
1: 哎，黄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不要跑嘛！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哎，跑快点，快点！

站住！

0: 小胖，连长，没事吧？
1: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2: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0: 走。

0: 这个不像话，
1: 急死了！尤其是他，
2: 多少急？
3: 所以咱是弟兄嘛，
2: 好看啊！
4: 我这叫急人自有天相，
5: 大难不死。
2: 啊，也对，也对。

0: 方队长，谢谢你们游击队，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几个兄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重逢呢。
1: 都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看到你们有难，我们岂能有不出手相助之理呢？来来，坐下说。
2: 哎，
0: 坐吧。
3: 冯队长，我们兄弟几个的命就是游击队的，今后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哎呀，哎，石连长，
0: 嗯，
1: 你们下面怎么打算的？
0: 我和兄弟们早就商量过了，反正无家可回，那就留在这里打鬼子。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石连长，我有个想法，我们游击队呢都是穷苦老百姓组成的，觉悟高，但是战术素养差，你们呢是正规军，战斗经验足，我想邀请你们一块加入我们游击队打鬼子，怎么样？
3: 哦，方队长，这样让我们连长再考虑考虑。
1: 啊，行，你们再合计合计。来，喝水。
3: 来来来
0: 来啊，我来。
3: 谢谢方队长。

是细菌三十一团二连的兄弟们，你们辛苦，我来看你们了。刘小芳，你呀，那么喜欢吃，到了那边以后，可以放开肚子吃了。还有你，小旺，以后啊，不用再这么没命的跑了。以前每次看你傻乎乎的跑啊跑啊，还没跑到集合点就喘粗气了，该休息了。

0: 在干嘛呢？哎，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方队长的邀请啊？
1: 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我始终是国军出身，我希望有朝一日还是回到自己的部队。

0: 而且我现在和这帮兄弟在一起挺好的，没有必要加入游击队啊。
1: 加入我们游击队有什么不好啊？我们游击队才是一心要抗日的队伍啊，哪像你们。

0: 抗日，哪像你们呢，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
1: 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在抗日啊。
2: 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在平坝镇周围扫荡，尤其是大山里这一块很可能藏着敌人。
3: 报告，报告，一中队花木有急事汇报。
4: 让他进来。
3: 嘿，
5: 报告少佐，我是一中队的花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2: 出什么事了？
5: 我抓了一名俘虏，可是被敌人偷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不过我跟踪的那几名可疑人无意中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地，就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2: 哦
5: 哦，还有伏击我们的人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是伏击青谷少佐的人。
2: 什么？这帮人还没有死吗？啊，
6: 小雷军，我看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带兵上山消灭这帮家伙。
2: 这件事就不麻烦你了，青谷少佐的仇我一定亲自报。小丽媛，
4: 嗯，
2: 现在马上集合队伍，不必等到天亮了，我要夜袭游击队，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4: 明白。
0: 报告，
7: 进来。
0: 队长，有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
4: 我们的住所已经被暴露了，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
0: 是。嗯，放心吧，队长。
1: 方队长，怎么了？
4: 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1: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鬼子来偷袭的？
4: 现在我就不给你解释了，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1: 好，我相信你，但是鬼子既然来了，绝对不能那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4: 你什么意思？
1: 我想留下一部分的人在村里面放些炸药，给鬼子送个大礼。
4: 不行，鬼子来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1: 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炸点绝对不会影响大部队撤退的。
4: 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恋战。
1: 嗯，
4: 这样吧，我马上派两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
1: 那太感谢方队长了。
0: 队长，我去吧。
1: 翠翠，这儿太危险了。
0: 队长，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
4: 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
1: 好，八到三炮，
8: 是，
1: 你们给我留下来，其他人跟大部队撤退。
8: 好。
9: 哎，好什么好，连长我不走。
10: 七个长相
1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2: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1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

0: 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啊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

0: 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 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

0: 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4: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

0: 每一根呢都是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土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
3: 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自古就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76岁的张金泉老先生就是客家人，15岁开始学艺，掌厨61年，是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三杯鸡的传承人。今天一大早，张老先生就出门了，他要前往县城20公里外的石上镇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正月15，为了庆祝镇上的男丁出生，人们都要返回家乡进行一年一度的单灯仪式。

尘埃落定，人们返回自家的院子，等待接下来的大快朵颐。节日的烟火气从空中汇集到灶台的炉火里。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围坐在一起吃顿饭才算是仪式的最终完成。看着熟悉的战场，张老先生自然也闲不下来，他打算用宁都的传统菜三杯鸡来缓解漂泊归来的人们积攒了一年的乡愁。鸡鸭鱼肉，鸡居首位。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宁都当地出产的三黄鸡是制作三杯鸡的主要食材。惠黄、羽黄、爪黄，未曾产蛋的子鸡肥美柔嫩，用来制作三杯鸡最为合适。把整鸡切成小块，放置在砂锅里。接下来就要放置三杯重要的调味料，这也是三杯鸡名字的由来。最早人们制作三杯鸡时是用植物油，是因为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而且健康。加入酱油，提供了咸味，同时它还要在接下来的烹饪过程中扮演调色板的角色。最后加入的是一杯米酒，酒应该是人们利用微生物的最早的案例了。蒸熟的糯米拌上酒曲，36个小时后，和1000多年前一样，香甜的米酒总是如约而至。土灶、木炭、砂锅，非遗美食的传统技艺，使用的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烹饪方法。接下来，决定命运的是中国烹饪中最近乎玄学的部分——火候。在炭火的加持下，植物油开始升温，溶出鸡皮下的鲜美油脂，酱油带着咸味儿和颜色渗透进鸡肉里，米酒和肉中的脂肪进行脂化反应，渐渐生出独特的芳香。食物让人们的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人们怀念某种味道，其实是怀念某段美好的记忆，大多数时候是来自家乡的记忆。并不繁琐的烹饪技法让客家人能够带着三杯鸡的味道向南方迁徙。时至今日，客家人把美食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承载着客家人客乡为家乡的精神，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得以口口相传。在粤赣边境，有一座怡然自得的县城全南，世代客家人聚族而居在这里，一只熏鸡成为最能慰藉家人的美味。如今他们已走出封闭的围屋，走向辽阔的世界，但无论走多远，客家熏鸡的味道总是牵扯着回家的脚步。

我叫李正球，是江西才南人，也是客家军机的记忆传承人。到我们这一代已经传承了有200多年了。今天呢，我自己要从广东打工回来了，我要杀一只好年的鸡，做一只好年的菜，招待他从广东回来。我们做这个鸡一般是腌来的鸡，和那个鸡的品质一定要时间长的，一定要我们吃我们的五谷杂粮长大的。喂五谷杂粮的鸡和放养的鸡，它是肯定那个肉质不同，所以我们选熏鸡的品质一定要选这种鸡来。我们制作熏鸡的时候，先将杀好的鸡放到沸水里面煮15分钟左右，

0: 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就马上那个杀到那个盐去，因为那个鸡身上从那个温度里面出来的时候，它身上的毛孔已经全部张开来了。这个时候抹在那个盐上去啊，鸡肉啊就会更入味。最天然的鸡肉，最质朴的调味。 剩下的则交给时间，时间成为了客家熏鸡最重要的刻度。
1: 我们把那个熏鸡冒好盐以后，就拉到那个户外晾晒12个小时。

菌哥，直接的可以呀、啊。我们晾菜的时候，把那个水分和它的肉经过这么长时间，它更紧实，熏出来的鸡才更有味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熏制。我们先把大米准备好。以前老一辈的人呢是用土糠，我们现在条件更好了，就用那大米去熏制了。 大米的配比一定要精准，熏两只鸡，8两大米。我们先用那个大火熏制5分钟，那个烟就开始从那锅里面冒出来了。我们再转成那个中火，熏制10分钟，我们就闻得到那个香气了。 经过这3道火候的转变呢，鸡肉啊就会从那个金黄色变成深黄色，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出锅了。你这个把我一个，我再烫一碗，再烫一碗，再烫一碗。

0: 历经时间的淬炼，熏烤的鸡肉带着独特的炙烤香，造就了客家人的标志性美食。熏鸡可直接切片食用，这是客家人独享的美食体验。另外也可加入黄酒、姜、蒜、辣椒炒着吃，五味调和，鲜香满口。
1: 哎，是还贵了
2: 哦，来来吃饭了，回来吃吃吧。
0: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只客家熏鸡，就是这围屋里最让人留恋的家的味道。不管离家多远，一代代客家人在这里以古老的方式、静默的力量，守护着恒久的风味。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0: 月满人团圆，山河岁岁昌。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省各地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共庆中秋佳节，厚植家国情怀。
0: 今年前8个月，江西工业用电增速放缓，产出却持续上扬，一慢一快间折射出我省制造业驶入低能耗高产出的绿色发展快车道。
1: 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记者带您走进乐平市的小区，看看当地如何以监督推动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让居民生活更舒心。
0: 金秋时节，赣婆大地喜丰收，水清鱼跃，人欢笑。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金秋月圆，赣婆情浓，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节庆活动，让传统佳节浸润浓浓团圆味儿，家国情。
2: 这个中秋，各地聚焦传统中秋文化传承，推出系列活动。在分宜，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揉皮、包馅、压馍，亲手制作精巧月饼。盐山县鹅湖书院举办礼润鹅湖诗会团圆主题活动，诗词爱好者登台诵读经典，现场开展中秋手作书院语音明信片 DIY 互动活动。吉安白鹭洲书院集结16个非遗特色展位，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互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非遗之美。
3: 他办得都非常好，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像我女儿他们都去参与了，现场非常的热闹。
2: 南昌市红谷滩区开展我们的节日。

0: 中秋主题活动，红色宣墙生米1939，引领人们重温本土红色历史。活动同步设置中医康养、便民服务等特色摊位，打造可逛、可学、可体验的沉浸式中秋文化集市。赣州市南康区宜春圆洲区举办德润赣国红土地上好村晚，依托村晚加融合模式，激活乡村文旅活力。
1: 这场中秋晚会很热闹，节目很精彩，氛围感拉满，真切体会到中秋团圆的味道。
0: 萍乡举办中秋千灯会，文艺展演、国风互动、特色市集轮番上演，当地投放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文创产品等场景，激活假日文旅消费。瓷都景德镇的千年古窑旁，传统太平窑庄重点燃，市民游客添柴投松、托酒祈福，大人小孩围窑赏月，千年窑火持续传承陶瓷文脉，成为中秋时节瓷都最鲜活的文化标识。进贤县西湖李家村上演传承数百年的中秋烧塔民俗，三座五米高、由近万块红砖按传统品字形垒砌的火塔气势恢宏。夜幕降临，村民添松针、燃星火，塔身星火摇曳，火光灼灼，寄托着五谷丰登、岁岁平安的美好愿景。
2: 今年前八个月，江西工业用电增速放缓，但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接近70%。用电慢下来，产出跑起来，这一慢一快之间，折射出江西制造业驶入低能耗高产出的快车道。
3: 走进南昌高新区的太豪智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派繁忙。这家企业生产的电力装备覆盖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全系列产品。今年企业一口气新增了5条自动化生产线，前八个月营收同比增长超过30%。
4: 今年我们新增了宁德时代和闪煤化学两大头部客户，订单量相当于去年整年的50%。目前我们正在布局智能电网、储能数据中心、供电单元等新兴领域，力争不断提高市场份额。
3: 生产火起来，用电却没跟着涨。在高新区，一边扩产一边升级，用电不增、产出满格的企业正越来越多。供电部门的监测数据也印证了这个新变化。
5: 今年前八个月，高新区制造业用电量同比下降0.93%，出现首次负增长。我们在用电监测中也发现一个新现象，不少企业用电量在回落，但订单和产出却逆势走高。这正是企业靠工艺升级、技术改造，实现降能耗、提效益的转型变化。
3: 放眼全省，同样是这样一条清晰的转型曲线。1至8月，全省制造业用电71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6%，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0.39%。用电增速在放缓，产出在提速。最新统计，前七个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营收达26306.7亿元，同比增长5.7%。前八月，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5%和9.1%。高技术制造业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2.1%，营收与增加值接力攀升。一降一升的背后是政策真金白银的持续加力。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集群企业技改项目给予200万至500万元资金支持，全面推行数转券，鼓励企业用上人工智能。同时依托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和数字化诊所，服务商一对一入企诊断，量身定制改造方案。通过数字化改造，持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在稳定产能的同时降低能源消耗。鹰潭高新区新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政策加持下打造了21个智能化场景，如今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运行，打通了全链条的数据壁垒。 AI 视觉检测准确率达95%，前八个月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用电量反而下降了5%。眼前这批迭代量产的超薄铜箔芯产品，就是比亚迪等一线客户新签订的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6: 我们的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增长55%。
3: 目前全省已推动1.4万家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生产在扩，用电增速放缓，一慢一快之间，折射出我省产业结构正在优化升级，更是新兴动

0: 动能的蓬勃涌现。这条向绿而行的转型之路，正印证着江西1269行动计划和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布局的扎实成效。
1: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景德镇乐平市的小区，看看当地如何以监督推动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让居民生活更省心更舒心。
2: 中午时分，乐平市凤凰城小区高层住户周桂清在厨房里忙活，家里过去天天摆在水龙头边的塑料桶彻底下岗了。
3: 原来因为水压不高了，很小啊，我们就用这个起水啊，我有三个，现在就不需要了吧。
2: 过去让周桂清犯愁的还不止用水。凤凰城2006年落成，有1276户住户，年头一长，路灯不亮，路面破损，卫生脏乱，各种毛病都冒了出来。最要紧的是高层电梯还三天两头停摆，
3: 三五天搞完又爬楼，是吧？有时候搬东西、提菜、买菜都不方便。
2: 业主的抱怨最终都化成当地政府的整改台账。今年3月，乐平市将物业服务领域作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切入口，成立工作专班。市纪委监委会同住建市场监督和街道社区挨家挨户上门，业主说什么记什么，建立问题台账，改一项消一项。
4: 紧盯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监督检查，及时开展约谈提醒，构建起纪委牵头推动齐扎共管格局。
2: 去年凤凰城小区通过业主大会选举出党员占多数的红色业委会，在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社区业委会物业坐到一张桌上，把各方职责梳理清楚，多年理不清的责任一条条落实到位。
3: 那就不是我们业委会在孤军奋战了，有政府的参与，有大家参与，我们更有底气了。
2: 高层水压稳了，路灯亮了，小区环境越来越好。然而台账上排在最前面的硬骨头还没啃下来，那就是九台临近报废的高层电梯，换一部要几十万，维修基金难凑齐。市纪委监委把电梯更新列为监督重点，多次开展实地调研督查，一起帮着找政策、跑资金，国家设备更新补贴落了地。九台电梯七台经过更新已经投用，剩下两台预计今年年内换完，
5: 感到非常满意。管理更加透明规范，环境一天比一天好。
2: 问题一个个解决，整治专班又把目光转向群众反映集中的质价不符问题。九宋一号院小区2022年交付，物业费每月每平方米1.98元，比马路对面的小区高出一截，服务却没跟上。居民意见不小，市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履行主体责任，市住建局请来审计人员，对人员工资、保洁、绿化、公共设施维护等成本逐项核算，扣除住户未缴物业费的部分后，物业利润仍有9%。依据审计结果约谈物业公司，
6: 他就答应了啊，降，以打折的形式降了3毛钱一个平方，就降到对面一样。
2: 价格降了，但物业的服务反而提升了。
7: 最近看了很大的变化，小区东门拓宽了，绿化补上了，充电棚也建了，更方便了。
2: 问题解决了，怎么长久保持？乐平想了个新办法，通过小区夜话，不设主席台，不念稿子，把会开到楼下，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限时半截跟踪反馈。
8: 业主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对接到有关部门，
9: 推动主管部门推行物业服务试公开、物业费专户监管试点等制度，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聚焦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采取超常规举措推进整治，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可感可及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完善了一批物业管理制度。一至八月，推动物业服务小区公共收益公示率达100%，规范公共收益金额3.3亿元，全省物业领域信访量同比下降37.2%。随着监督沉下去，整治成果落到居民心坎上。物业服务的核心是服务，但现实中一些物业企业忽视业主的核心诉求，种种乱象群众看在眼里，烦在心头，整治就得对准这些堵点与盲区，把功夫下在源头的预防上。当监督的力量沉浸小区，干部的身

0: 身影出现在楼道口，堵点一个个通开，服务一点点跟上，老百姓的日子也就更顺了。
1: 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工作对接会23号在景德镇市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郑蓓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国家试验区要站在申遗成功新起点上，坚持守正创新，精心谋划申遗后半篇文章，让陶瓷文化成为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有益纽带。各有关方面要全面对标对表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要求，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落实好国家试验区建设第二阶段任务，将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越擦越亮。
2: 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各地技能高手轮番登场，新技术、新应用精彩亮相，观众不仅可以大饱眼福，更可以亲身参与，感受技能的魅力。
0: 在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湖南展馆，技能大师易鹏正用角磨机在生鸡蛋上刻字，1.5公斤、12500转每分钟的角磨机，对着井0.3毫米厚的蛋壳操作，要刻穿蛋壳又不能损伤蛋膜，毫厘之间的精准控制来自长年累月的练习和沉稳心态。
3: 高岭上生产的零部件啊，有这种机床文化加工到，是吧？必须要人工去搞。我通过这个练习来磨练自己的技能，做到分毫不差。通过这个方式啊，就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啊，技能也可以成才，技能也可以报效国家。
0: 来到黑龙江展馆，李娇龙正在创作冰雕，现场的环境温度给冰雕创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4: 如果要是在冬天在室外雕的话，半小时就能雕，但是在这儿雕就没那么快了。他一直在画，我还得扶着他，做的多了，不用扶着，也不用上去画，就直接上手雕就行。
0: 除了有绝活，不少前沿新技术、新应用也集中亮相。这款能和记者玩剪刀石头布的灵巧手，集成图像采集、策略分析、指令传递等多项技术，是具身机器人实现实操作业的核心部件，未来可用于工业制造、特种作业等场景。传统康养行业也迎来智能新帮手。
5: 在湖北展馆，我身旁的这一台康养机器人可以根据我身体的实时的状况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来试验一下。光子光子，我可以喝一杯奶茶吗？
6: 奶茶的高糖高脂会加重身体负担，就不建议喝了。
0: 博览会专门设置技能体验区和技能工坊，观众可以现场体验试赛选手同款项目，参与技能培训课程，在动手实践中体会技能的乐趣。
7: 感觉非常好，非常有意思。就按照老师的指导，做出来还挺有成就感。
8: 我会想要长大以后也像他们一样，可以到这种世界级的比赛来，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一个梦想去发光发热。
9: 这些互动体验其实一定程度上都影射了这个64个赛项。那我们希望他们在看赛之余，自己亲手体验这些项目，那能更好的把这个技能的种子种在他们心中。
1: 金秋时节，新余仙女湖迎来开捕季，让我们跟随当地捕鱼达人张和根来近距离感受火热的开捕现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和根，我在仙女湖从事捕鱼工作30多年，大家都叫我捕鱼达人。
11: 大家一起进去网啊！
12: 好，进去网啊！
10: 以前我们搞传统网线养殖，2010年就全部取消了，现在全是生态放养。今天是起网，起网前我们要经过10多天的时间，先和围湖面把大鱼赶到我们这个定制网中，再集中起网捕鱼。我们这个网很特别，你看它网目更大，要捕大留小吧，是吧？一般是4斤以上的才能买。来，我给你们捞一个，看一下哈。看这个就雄鱼，这个也好大，这是有7、8斤、8斤以上。我们养鱼都是从来不挑的饲料，等一些吃那个水里的浮游生物。这个鱼苗投放到湖里，要经过4年的时间才能上市，肉质口感肯定不一样。

0: 你看，我们这里正在招鱼，靠着好多车子停在这里等着招鱼。我们好山寨养出来的鱼是不走销路的。
1: 花莲第四仓。
2: 外面客户反映都说这里的鱼肉质要嫩，都喜欢这里的鱼。十台车应该14到15万斤左右。
1: 现在我们仙女湖每年可捕捞鱼类水产品，5-600万斤，带来3000万我们的收益。现在渔业工作人员一方面吃了镇上的这种劳务工资收入，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部分股份在里头，像端和根他们每年可以拿到7到8万块钱的一个收入。
3: 中秋快乐，年年有余，耶、
4: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探亲短途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举措，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5: 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今天上午10点，记者在南昌北收费站看到出城方向车辆排起队，预计今天收费站车流量将达到4万辆，是平常的近2倍。
6: 我们这是全省车流量最大的收费站之一，全体员工在岗，收费车道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发放纸质通行券，同时做好客货分离，让车辆快进快出。
5: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迎来中秋出行高峰，预计通行车辆超207万辆，福银、杭长、大广等路段车流集中，高速交管部门实时监测车流，警力前置，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保通保畅的同时，高速沿线服务区还准备了月饼、猜灯谜等节日活动，把浓浓暖意送到司乘身边。铁路客流同样攀升，假期首日，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5.9万人次。为满足出行需求，南铁加开开往湘鄂、广深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南昌往返省内各地的短途列车，共154列。南昌客运段还在高50364列车上开展月满旅途、情满中秋主题活动，将漆扇、月饼制作等民俗体验搬进车厢，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中秋佳节的文化韵味。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吉安永丰站今天举行，赛道总长117.2公里。中国煤炭科技洲际队的意大利选手洛伦佐·卡塔尔多以2小时21分25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再见。
4: 再见。
8: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9: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8: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5: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在副高的控制下，预计这个假期我省将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干为北部的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出行不妨带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又能防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会维持在34到36度之间，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及时补水。最近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大家在前往景区林区游玩时，请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注意用火安全。中秋假期出行人流车流密集，建议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驾车注意保持好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34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34度。鲁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6度。共青城阴，最高气温34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5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6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6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4度。平江晴，最高气温3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6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6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5: 哎，怎么不吃？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

0: 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宇宙护卫。
2: 恐龙捕获任务，只要完成这次捕获恐龙的晋级考试，我们就可以获得新装备了。
3: 这次考试对我们非常重要。
4: 听说新装备代表了宇宙护卫队顶级科技水平，真是太期待了。
5: 刘星，为什么大地在颤抖啊？
6: 可能是因为我有点紧张。
4: 刘星，别紧张，有我们在呢。
6: 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的。
4: 这才像样嘛。
5: 嘘，来了。
4: 别打了，他把你的拳头当成按摩了。
6: 总算完成捕获恐龙的考试了，这是我想了很久的计策，先麻痹恐龙让他松懈，然后挑战抓住他。
2: 可是怎么没有考试通过的提示呢？
4: 对啊，我期待的新装备呢？
3: 居然变大了！快开启装备的二次升级，风暴战甲，
7: 彩虹战甲，
4: 闪电战甲，
6: 流星战甲。
3: 变大后更不好对付了。
4: 快看，不是吧？一直都这么难对付，现在竟然来了四只！
3: 大家分头牵制住一只恐龙。
4: 这只红色归我了。
3: 我来这只蓝色的。
4: 来呀！
7: 我来对付这只粉色的。
4: 我来牵制这只黄色的。
3: 恐龙一个变成四个后，力气似乎没原来那么大了。

0: 嘿嘿，干得好，彩虹！虽然恐龙数量变多了，但是攻击力也下降了。
1: 嗯，我也发现了。
2: 现在就只差捕获流星那

0: 恐龙了。
1: 刘星，坚持住，我们来帮你了。
0: 这次我一定会抓住你的。
2: 真是太可惜了，
3: 捕获失败，捕获失败。
4: 怪我，我对不起大家，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2: 没什么，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
5: 刘星，没事的，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期待新装备。
0: 就是啊，还有机会。
6: 很遗憾，宇宙护卫队地球分队没有通过这次的捕获任务，无法获得代表宇宙护卫队最尖端科技水平的装备。
2: 爸爸，原来你是这场考试的主考官。
6: 风暴，你的队友都非常出色，所以
2: 下次我们一定可以通过晋级考试，获得新装备的。
5: 没错，
4: 风雷叔，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
6: 不要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你已经尽力了。
2: 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
6: 加油吧。下次考试将在10年后进行。
1: 什么？10年？那么久啊？
4: 对不起，都怪我。
0: 刘星，不用一直道歉，我们是一个团队。
2: 有任务。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次我发明的超级烟花机一定可以赶走这些居民，占领地球。
1: 走开啊！
2: 今天博士，我们躲在这么多层垃圾桶里，就不会被误伤了。
0: 还是你想的周到。
2: 青天博士，你的发明也太厉害了吧！三层防护都保护不了我们。
0: 糟了，这是烟花机的最后，也是致命一击，足以照亮整个夜空。平野，小心！
3: 不行，注意分工，你去控制烟花机。
4: 哦，好的。
2: 我可不会感谢你们的。
3: 护卫队救人可不是为了感谢。
5: 风暴力量，刘星，注意机械臂的力度。
4: 真是对不起啊！
5: 不好，烟花机快要爆发了，大本有危险！
6: 彩虹能量，
3: 闪电飞梭！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快喊口号！
2: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7: 走开！走开！
0: 我讨厌这样的呼喊声。
8: 真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占领地球。

0: 我差点又搞砸了。
1: 离开地球，
2: 离开
3: 地球，离开地球，离开地球，离开。
0: 你们真的不喜欢我发明的噪音话筒吗？只要一打开就可以让疲劳的人精神的一击。
4: 这一
5: 角
4: 用
5: 都没
4: 有，
5: 真
4: 没有。
5: 等一下，我一看书就犯困。刚才你的话筒居然让我看完了这本书的标题，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你的发明真棒。
0: 谢谢你，霹雳，只有你认可我的发明。
5: 不要客气。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任何亲人。虽然你不是恐龙，却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
6: 远古的召唤，
7: 记住，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
8: 记住了。
5: 你好，上次就是你给了我这本书。
7: 啊，你一定仔细看过了，那你一定知道，地球曾经是我们恐龙的故乡，还有一些恐龙祖先埋在了地球的地下。身为一个恐龙，应该去地球看看。
5: 祖先，那不就是我的亲人吗？我想去地球，晴天，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7: 我相信，地球不仅是我们恐龙的故乡，也是你们剑齿鼠的故乡。
5: 是啊，是啊。
0: 你要占领地球，找到恐龙亲人，恢复恐龙的荣光。我要用发明帮你占领地球，实现发明的价值。我们一拍即合，来到地球。没想到，我们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5: 还是早点休息吧。
0: 霹雳，你在睡梦中都和我这么默契。我听到了远古的声音。
5: 是祖先的声音吗？
9: 刘星，你这么早就起来训练了？
10: 这次没通过考试都怪我，我只有努力奔跑才能追上你们的步伐。
9: 刘星，我来陪你一起训练。
11: 刘星，
10: 不行。我果然在这个团队里谁都比不上。
9: 粉丝给我们来信了，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新装备，但是粉丝们还是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彩虹，这些是你的。风暴，这些是你的。还有这些是我的。
10: 我的呢？
9: 这次没有。
6: 刘星，别灰心，下次肯定有粉丝给你来信的。
10: 我可能不适合当个护卫队队员。
6: 刘星的状态不太好啊，
11: 我们应该多帮帮他。
12: 我是熊熊，如果受伤后果自负哦。
13: 熊熊，你又刻薄了。嗨，我是兔兔。

0: 手雕成冰雕的样子，真是太感动了。
1: 没错，这都是我们的杰作，是我们的热情在燃烧。
2: 哦，好多人呢。
3: 那远古的声音就是从火山口里传出来的，我们要秘密行动，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2: 大哥，这些怪兽好漂亮啊。
4: 大师的杰作。
5: 不好意思，我踩到你的尾巴了。
2: 今天我们好像被发现了。
5: 是霹雳，霹雳，霹雳，霹雳，是霹雳！
6: 你太棒了，你打败了霹雳！
2: 晴天，快给我一个发明，我要赶走他们。
3: 好，漂浮套圈。漂浮套圈可以把动物们全都套在装满氢气的套圈里，让他们飘出大气层。
2: 那就从你开始吧。
3: 不要在我们的冰雕展搞破坏。
1: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7: 教训教训。
1: 放开我。
3: 霹雳干得好。霹雳，为什么连我也套啊？快帮我。
8: 对对，霹雳和晴天用漂浮套圈把大家都套在了空中。
3: 你竟然在报警。霹雳
8: 户外队，快来帮忙呀！
3: 霹雳，干得好！这下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快走！
6: 解锁
9: 风暴力量，别担心，我们来了，我来帮你。风暴力量，
6: 得救了，
8: 得救了。
6: 彩虹能量解锁，
10: 别紧张，宇宙护卫队会保护大家的。别着急，我马上救你们出来。
9: 刘静，不要！
10: 不好，选错工具了。
2: 大哥，这是泡泡圈吗？
10: 好晕！
1: 可是我们雕了一天才完成的。
9: 流星，稳住。
6: 流星，我来。
11: 流星，你先不要动。
6: 彩虹能量解锁。
3: 尽管你救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感激。
1: 因为你们毁了我们的杰作，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0: 你是谁啊？哼，
1: 你们心里知道，刚才你都不让他出手了，你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已经不信任他了。
0: 你再说。
2: 不要这么说，不要用伤害我们的话再去伤害别人啊。
1: 哼，走。
3: 沈爹，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4: 刘星，对不起，刘星，刚才我有点不信任你。
5: 对不起，刘星，
6: 我们也有点，
3: 都是我的错，实在抱歉。
7: 刘星，你别沮丧，救援的过程中难免有疏忽的地方。
3: 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5: 刘星，不要这样说。宇宙护卫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队员。现在我们需要你和我们一起去寻找晴天霹雳。
3: 我会尽力的。
8: 你确定那远古的声音来自这里？
9: 不会错，我用声音共鸣器测试过，这是来自远古的共鸣。
8: 祖先，我来了！
9: 霹雳，霹雳，等等我，火山里面很深的。
8: 晴天博士，你怎么不提醒我这里很深的？
9: 霹雳，等等我。火山里面很深的，看吧，我刚才提醒过你了。
8: 好吧，虽然提醒的有点晚。
9: 哇什么哇？这么黑，什么也看不到。光亮球。
8: 这下面还真有点冷。这是祖先，祖先，是祖先，祖先，祖先。
1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也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儿。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儿，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稍许的盐，调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说刚子啊，这两天怎么回事啊？整个人感觉是蔫头耷脑、没精打采的，那黑眼圈都快耷拉到这个下巴上了
0: 啊！那么明显吗？
2: 啊！
0: 哎呀，别提了，都是我这两天肚子给闹的呗。
1: 哎，刚子
0: 啊，
1: 我记得你前阵子不是还说吃那个香蕉，调理你的肠胃呢？
0: 啊，
1: 这才没好几天，怎么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呢？
0: 这几天啊，跟几个朋友吃了好几顿大餐。又是凉啤酒，又是火锅，哎，给我这肠胃闹得翻天覆地呀！
2: 你呀，就可劲儿造吧啊！我看你这就是阮老师之前说的，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了。
0: 嗯，
2: 哎，不过说起来也真挺奇怪哈、啊，我这两天也翻了翻我这平板上面的留言，我就发现咱们好多的微友呢也都在问这个肠道的问题，就连我身边呢有不少同事也一样哈、啊，那要么是那个便秘。就是排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哈、啊，要么呢就是动不动就拉肚子了，然后呢肠胃时候特别的脆弱，就几乎没有几个是完全的舒服的。
1: 这些事儿啊还真不能大意，你们俩呢听我一句劝，
0: 嗯，
1: 这个肠道的问题呢我们必须要重视起来。这个肠道啊可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也是最最重要的防线。我们人体99%的营养都要靠它来分解吸收，然后呢再转化成咱们每天所需要的能量。这个有研究表明说，肠道集中了我们人体60%-70%的免疫细胞，也是免疫防疫的一个核心场所。我跟大家这么说吧，这肠道强啊，身体那才强。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2: 那肯定重要啊。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肠道健康啊，它关系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
1: 没错，这事儿的关键呢，就指着咱们体内的健康卫士益生菌了。就这帮小家伙，可是防御有害菌、帮咱们少生病的主力军。我跟你们俩呀透个底，咱们身体里80%的代谢垃圾还有毒素都得靠咱们肠道排出去。咱们的肠道里住着三类菌群，想知道吗？
0: 想啊。
1: 想啊，是吧？这第一类呢，它是有益菌，也就是我们提到的益生菌。这第二类呢是中性菌，这第三类呢那就是咱们头疼的有害菌了。
0: 嗯，
2: 也就是说这三种菌群哈、
1: 啊、
2: 就像是咱们身体里边的叫那正义联盟
1: 啊，
2: 中立派
1: 啊，
2: 还有那个破坏分子，
1: 聪明，
2: 三种
1: 到位。
2: 嗯，
1: 正常的情况下呢，他们三类菌群呢是相互制约，就跟咱仨一样。
0: 嗯，
1: 你说了，你们俩斗嘴了，我就开始制约你们俩了。不光是相互制约，咱仨还是和平共处。

0: 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稳定平衡的一个小生态。只有当这个有益菌呢，也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它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了，这个肠道的环境呢才能保持健康，我们的消化吸收啊，排便代谢呀，才能顺顺利利的进行。
1: 明白了，只要咱们的正义联盟益生菌它够硬气，占了上风，那些破坏分子的有害菌呢，才不敢造次。
0: 刚子，你这个形容的真形象，确实它就是这个理儿。只要益生菌的数量充足，活力满满的，这个有害菌呢，它就没有办法兴风作浪。但是要是咱们长期的饮食不规律的话，你懂的啊，熬夜压力大你也懂的，对吧？
2: 对，
0: 再加上年纪慢慢的增长，
2: 又
1: 别说了
0: 这个时候啊，体内的有害菌呢、就会趁机大量的繁殖。这个时候呢，我们这边益生菌的力量呢，咱俩就开始减弱了。然后呢，这个菌群一旦平衡被打破，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好家伙，这回是什么感觉呢？肚子开始胀气，然后消化不良。还有些朋友呢，虽然吃的是不错，却是因为吸收不好导致脸色非常差，体质弱。说白了呢，这个根子上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肠道里的治安崩了，然后呢体内的菌群呢它就失衡了。也
2: 就是说哈，只要把这个益生菌咱给它补够了，补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肠胃就慢慢的就调理过来了呀？
0: 补充益生菌其实就是给咱们的肠道，补充一些原菌，把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呢，咱们把它提溜上来，把那个有害菌的那个嚣张气焰呢，咱们给它打压下去，让这个菌群呢，慢慢的恢复平衡，然后肠道呢，它自然也就平衡了，然后咱们的消化吸收也好了，排便呢也顺畅了，那么自然咱们的抵抗力呢，也就慢慢的就上来喽。
2: 刚子啊，这不正适合你吗？对不对？刚才说了那么多哈，我觉得你得对号入座一样，正好你吃点益生菌，好好的调理调理。
1: 哎呀，不瞒两位呀，
0: 怎么
1: 了？我其实之前也吃过益生菌
0: 啊，
1: 可是感觉对我好像没啥用呢，是不是我这个体质不太适合吃益生菌呢？
0: 我跟你说，不是这个益生菌它没用，也不是你的体质的问题，
2: 你没选对。
0: 哎，你听着没有？你没选对，是你没有选到有活性的益生菌。
1: 咋的？益生菌还有什么活的？
0: 是啊，有很多朋友，你们就跟刚子可能就是一样的，吃了好长时间的益生菌，觉得也没什么感觉呀，就以为啊，益生菌肯定是智商税。其实啊，真正的关键在哪儿呢？在于你吃进去的，你吃的那个菌呢，它到底能不能从这儿活着进入到肠道？
2: 听明白了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袁老师 你得给我们好好的、详细的说一说。就是这个益生菌它是怎么分的，死的还活着的？
0: 你别急呀、你听我慢慢的道来。益生菌呢，最扛不住的就是胃酸跟胆汁儿。那么很多益生菌，它还没从你嘴里到这个肠道呢，好的，到这儿胃酸，到这儿胆汁儿，好，经过这些战场，
2: 杀死了
0: 一大部分，剩下没几个三三两两的到肠道干不了活了，所以呢，这种益生菌呢，吃了就等于白吃，就像很多朋友说，我交了智商税了吗？不是啊，因为只有活着的到达肠道的益生菌，这种活菌，它才能在肠道真正的安营扎寨，繁殖壮大，去抑制那些有害菌。那相反，没有活性的那些死菌，在肠道里就像那个过路的沙子一样，它待不住，它也留不下，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就什么词儿来着？死气沉沉的这个菌啊，死气沉沉的菌怎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干活呢？所以呢，我们选益生菌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它能不能保证是活着。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合着我之前吃了半天，吃的都是活性不高的益生菌呢。
2: 是，
1: 我说怎么换了好几种都不行呢？